0: 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三十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三十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
1: 三十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那今天呢气温比较高，感觉相对比较闷热，市民朋友注意防范降暑降温。那同时呢午后容易出现降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电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早晨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0: 那目前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城北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设备故障，基虎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红岗东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双嫩高速大兴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明店站路口超宽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施工方面，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哈大高速 K504 至 K634 公里处交替占用快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母绥高速 K014 至 K16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赫大高速 K263 至 K357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哈东高速同江至哈尔滨方向 K503 至 K571 公里处移动式占用车道施工。以上高速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1: 是的，刚才那个 Yolo 留言说那个为什么你们上班可以玩手机呢？
0: 我们这干活呢。
1: 这一直是有听众给我们发留言，然后想咨询那个新疆游。
0: 对，
1: 就是7月4号，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说你们之后有没有新疆了，然后想要报名8月份的新疆。我说没有了，我说我们现在最后一期新疆就是7月4号。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第一呢是这个价格肯定不会再有了，1%不会再有了。
0: 而且倒数期它正常的，所有的团队它都会涨价的。
1: 就是第二呢，它如果有的话，它会达到10000多块钱，这个团费呢会有一点高。所以考虑到已经不是听友的这个宠粉福利价了，所以我们这个新疆短期内就不会再发了。就是如果你要想跟着我们走，因为为什么好多朋友都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跟市面上的任何一个团都不一样，我们的新疆是没有任何购物店的，这个在市面上团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那个行程，他比如说有一些博物馆，有一些什么展览中心，
0: 但是又不是特别出名的那样的，
1: 你就看这样的都有问题，它都是购物店，它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啊。但是到当地了之后你都得是待3-4个小时啊，你必须，或者说你不买的时候吧，人导游在旁边说你买一个吧，买一个吧姐姐。但是其实新疆呢它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你可以买没有问题，然后呢当然它只要没有强制的购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是浪费时间。你比如说你本来你就不想买，你就想去玩去了，那这样的话如果有购物店的话，你想3个购物店， 你就耽误三天的上午和下午的时间，那你这不是总共才八天的行程，你干嘛不把所有的快乐都交给游玩呢？而且我们这个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你是能够畅玩八整天的。嗯，那这样对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听众来说，这个团性价比就太高了，而且是15人的团，我们现在就剩2到3个名额了，我们今天就收团了。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7月4号最后一团8000多的一个特惠，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你要是老年朋友的话，还有额外上团的一个优免。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想报名最后一个新疆游，7月4号的，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不是电话号，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0: 对，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去新疆有点太远啊，时间没有那么多啊，就想周末的时候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啊，第二天正常上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双城啊，双城的行程，这也是第一次啊，我们推出双城一日游的这个行程。
1: 对，我们现在短途游有凤凰山，
0: 凤凰山
1: 有双城，
0: 双城
1: 都是7月4号出发的。凤凰山呢是两日游，然后双城呢是
0: 一日游。对，
1: 大家想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因为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双城呢是一日游，性价比非常的高。可能之前你去过双城，比如说你可能去过四野，但是呢，我们这次是把双城所有的经典线路都给大家
0: 串
1: 成
0: 线了，
1: 而你如果不跟着我们走，很多的地方你是去不到的，而且是很难得去到的，甚至是它是不对外开放的。那我们这次呢，会去到双城非常有名的网红地标打卡地，双城的网红田园西四米庄园。它是万亩的黑土地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的红风车，花海林间的栈道，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所以非常适合周末遛娃。而且这个双城的西四米庄园呢，它有好多的大麦和小麦，就是一风一刮，有点像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也是带孩子去了解亲近自然，了解小麦和大麦的生长周期和过程。除了这个田园庄园之外，我们带大家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我觉得925的听友是真的应该去一下
0: 了解汽
1: 车
0: 历史。
1: 对，而且正常门票挺贵，我们除了这个汽车历史博物馆去到之外呢，还额外再带你去一个博物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以及35国防文化博物馆。所以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和老人去，那这个双城就非常适合你，因为它既有红色军事，又有百年车运，又能够欣赏到田园风光，又能够接受国防教育。最关键的是，我们中午在双城吃地道的双城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地道的东北风味，一口满足。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老少同行都合适。大家呢想报名的话，老人价格70周岁以上老人108，1.2以下儿童98，听友特惠价158。大家呢想要报名，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是一日游，如果你时间充裕，或者说你想爬爬山，接触一下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你就去凤凰山。凤凰山的这个行程，它呢是7月4号出发，7月5号返回，2天1晚。我们住在凤凰山的风景区里面，凤凰大酒店，而且这个凤凰大酒

0: 打电话的时候多响两声，如果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8799-7337。凤凰山这个更便宜，因为正常凤凰山它其实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往返的这个路程就很长，然后它相对于这个油钱和过桥费
1: 就比较多，关键还得自己开收累呢。
0: 是的，那我们凤凰山的这个所有的吃包含住包含，然后景区我们去到两大核心景区，一个是空中花园，一个是呢是凤凰山大峡谷，就这两个景区我们都会去到，分两天的时间，然后
1: 而且很从容不着急，
0: 还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游戏，然后一起去搞听友的一个竞赛活动，我们还有礼品相送，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465元，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听众，这次属马听众报名特别多啊，以及高考生、应届高考生和两名同行的家长都可以享受到399元的
1: 一个
0: 优惠。
1: 在一个户口本上啊，
0: 是的，大家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了，8211900-8799-7337，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的导播呢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然后会告诉你怎么报名缴费。凤凰山这个就剩8个名额了，名额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短期内也不会有凤凰山，双城也好，凤凰山也好，短期内都不会有，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8799-7337。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月的活动，扩大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科技馆呢联动哈尔滨市司法局紫丁香宣讲团、哈尔滨市万家强制隔离戒毒所宣讲团队啊，开展了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教活动，为公众呢搭建了直观生动的禁毒科普课堂。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的关键词洁面两个字了啊，洁面两个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啊，这个非常大支装的啊，150毫升的。大家可能平时都会出现这种啊油脂分泌翻倍啊，或者是这个脸上有闷痘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呢，每天我们护肤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洗脸啊，脸如果洗不干净的话呢，那肯定啊后边的就会对这个皮肤造成影响。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它非常非常的好用啊。李妹妹也在用，我也在用这个，它真的是能洗完之后非常的清爽，但是呢又不紧绷啊，不会去的那么厉害的那个油的那种感觉，就是洗完了就不会那种紧绷的状态。而且呢，有些朋友他可能平时呢画的比较淡的这个妆的话，那你直接用它就可以了，就不用用卸妆油了，它也能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呢非常的清爽，还带着清新的山茶花的那个香味，护肤第一步就非常非常的治愈。其实香奈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奢侈品品牌哈、啊。平时呢，官网150毫升的香奈儿洗面奶啊，就是洁面的这个正装得500块钱。那其实呢，作为洗面奶来说，500块钱挺贵的了啊，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只要299啊。不过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直接买两支，为啥呢？两支每支150毫升的洁面到手呢只要399，你要买一支的话是299，两支到手呢是399，合一支不到200块钱啊。算下来呢，这个就非常的划算了啊。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啊，你和你的爱人、你的对象一人一支，特别的好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呢，它是临期的，是到明年的12月份。其实这个临期当中的效期已经非常好了啊，是到2027年的12月。你天天用啊，这个能用完啊，能用完，效果非常的好啊，价格呢也真是香。当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洁面啊，发送关键词洁面，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送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他们都会非常的喜欢的。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洁面。
1: 才明白普普通通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很多的市民朋友呢都知道，这个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呢，从昨天闭园改造啊，加上周末的时候哈尔滨市的天气挺好，不少的游人呢就抓住了闭园前的最后时间，带着家人约上朋友，奔赴这片城市的天然氧吧，在家门口呢度过惬意的假日时光。园区统计啊，27号、28号两天入园的游客总量呢突破了1.2万人次，家门口的微度假热度啊直接拉满。走进植物园，满眼的浓绿扑面而来，高大的松树、柳树连片树荫，隔绝了城市的这个城区里边的燥热。道路两侧呢，层次分明的各种植物竞相生长。牡丹芍药园里啊，开满繁花。游客呢，三三两两的围在花丛边，举着手机记录夏日的花海。宽阔的林间步道上，随处都是阖家出游的身影。年轻人结伴散步聊天，小朋友在树荫下呢跑跳追逐，不少的游人推着婴儿车，慢悠悠的沉浸式的感受林间的清新空气。据了解呢，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呢从6月29号起正式闭园施工，这次改造呢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区的道路维修改造、排水系统更新、人工湖水体的改造升级、电力增容以及公共卫生间升级等多项工程，预计呢在2026年年底完工。

六月下旬，冰城绿意盎然。日前呢，哈尔滨市消防区戴秀湖公园人工湖内的睡莲绽放美丽红粉色花朵，也为市民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清水赏莲打卡地，尽显生态诗意。据园林专家介绍，睡莲呢属于多年生的浮水草本，别名呢是紫午莲、水百合，素有水中女神之称。哈尔滨市水系中的种植的睡莲呢是耐寒品种，适配北方低温气候。值得一提的是，耐寒睡莲呢是午时莲，每天的上午8点到9点缓缓地舒展花瓣，正午的时候盛放，傍晚日落时分呢自动合拢，如同入睡。次日的清晨呢再次开放。连日来呢，哈尔滨市气温明显回升，日照充足，让睡莲进入到了绽放期。睡莲的花期也很长，即日起一直到8月份都是欣赏荷花与睡莲的好时节。

0: 中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那马上呢就要迎来暑期的旅游旺季了。然后我们为大家呢安排了一班错峰出行的短途游，就是七月四号两天一晚的凤凰山和一日的双城。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个景区景点吧，我觉得特别是叔叔阿姨，可能短途游的朋友，比如说周末了，想带着爸爸妈妈出去玩，但是如果是天太热，比如八月份了，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
1: 也不愿意动弹了，
0: 就不愿意出门了。那我觉得凤凰山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个时候的凤凰山是全年景色最美的时候，因为正好是高山湿地的野花盛放的时候，而且你会看到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我们会看到凤凰山的大峡谷，会看到空中花园，我们会看到整个的杜鹃花的一种景象。那我们这次的凤凰山呢也是跟凤凰山景区联合的一次活动，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一条线路，包括我们的餐食，包括我们的住宿，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这个普通的团队呢是不可能住在凤凰山风景区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因为凤凰山景区，首先你景区里的酒店一是价格贵，二呢是不好定，但是我们呢，你其实就相当于你花了往返的路费，然后我们所有的吃喝玩乐行游就都包含在内了。凤凰山在七月初的时候，这班团呢非常适合比如说叔叔阿姨报名，或者说全家老小想一起出行，再或者说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学生，或者说你家有孩子呢，可能期末考试比较早，然后也可以周末出行，
1: 也可以能赶得上。
0: 对，
1: 嗯，
0: 再说周末也不耽误平时孩子的这个课业压力，
1: 两天就回来
0: 了。因为我们之后呢能不能有凤凰山短时间内是不会安排，所以呢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团。我们团费才400多块钱，然后如果说你是65周岁以上老人、属马的听众、1米2以下的儿童，或者是你应届的高考生及两位家长，我们的团费才300多。你凤凰山你自己正常自驾的话，你往返油钱加上过路费你就得300多块钱，就相当于是你花了车费，然后你跟着我们景区的门票、小交通、赠送你保险，所有的餐食每一顿正餐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所有的住宿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里面也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餐呢吃得非常好，因为大酒店做的饭嘛，它跟普通的饭店肯定不一样，小汁炖蒸馍呀、原馍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啊，搭配各种各样应季的山野菜，就是它每一顿都不重样，每一顿都有自己的特色。七月四号的凤凰山只有最后不到8个名额了，我不知道那组家庭报没报上，
1: 能不能报上了？
0: 对，大家现在呢拨打电话吧，因为剩不几个名额了。我们这周六周日就出发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如果说你想报名双城游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在外边住，就想那个
1: 当天去当天回，
0: 当天去当天回的这个双城游。双城游呢是100多块钱，它的那个性价比呢会更高一些。双城游是100多，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也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它也是吃喝玩乐都包含在内了。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整个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当中往返的车费，而且我们这次双城它去的这个概念非常的全，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当地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呢是可以充分的接触田园的，然后你又会看到风吹麦浪的景象，又会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大麦，然后整个会了解到小麦、大麦的生长周期和过程，还有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个正常门票就挺贵，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可以亲手动手体验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然后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然后我们中午呢在双城吃的是正宗的双城地道的杀猪菜，全程费用都包含，也是赠送你保险的，156块158，然后1米2以下儿童的是98，7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108，这也是名额有限。双城就是这一个团，七月四号这一个团啊，因为我们之前双城也好，凤凰山也好，都是今年的首开，所以这个团非常受欢迎。大家想报名双城或凤凰山的话，都是七月四号出发的。
1: 对，
0: 凤凰山是
1: 星期六，对，
0: 凤凰山是两日游，然后呢，
1: 双
0: 城是
1: 一日游，当天回来。
0: 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找导播老魏啊，然后老魏帮你赶紧把名额占上，因为现在马上就要收团了。拨打8211900287997337，电话呢你多响两声，如果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拨打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87。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路径风发来了信息说，中兴大道由西沟街往学府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西沟街。

0: 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明天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的实施。新的国标将快递包装的箱子的适配，包括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的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度包装的到底是要求什么，新规具体怎样落地，怎么样能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似的呢？有一些重点的解读。
1: 像这个小件首饰、易碎的水杯以及生鲜土特产，这些特殊物品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都采用大箱套小件啊，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这种打包的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也明确啊，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呢不能超过四层。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也增加了快递包装的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地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

0: 正在报名我们短途旅游的电话线是一直在响。我们卷有交通广播呢，7月4号的时候发了一团新疆。今天早上加我微信的特别的多，但是大家都在，很多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之后有没有新疆啊？8月份有没有啊？我只有8月份才有假期。抱歉，很遗憾，我们新疆呢最后一团了。7月4号这个新疆是我们近期开的最后一团，就是暑期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暑期的7、8月份的新疆，价格会非常高，会达到10000多，所以我们暂时呢是不考虑给大家发这个新疆团了。所以你要想赶新疆特惠，想赶8000多块钱的这个特惠新疆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报这个8天7晚7月4号出发的，因为就剩3-2个名额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团呢，它是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往返直飞新疆乌鲁木齐，坐的是南航的航班，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而且我们没有购物店。跟大家说，我们真的一个购物店都没有，我们已经去2团了，现在第二团呢还在新疆，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正常你市面上7月份的新疆，你卖到8000多的团，你必须得带购物店的，因为你带购物店了，你团费便宜，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购物店。如果像我们同品质的，市面上得达到11000到12000，但是我们仍然保留着8980的一个特惠价钱。同时，我们60到65周岁的老人，包括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儿童，我们都有额外的团费的优惠的
1: 减免，
0: 对，上团之后有门票的
1: 减免
0: 、然后我们同时呢，这个团是小团额，15个人，不到15个人的小团额。然后我们到当地呢，坐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它是那种豪华舒适的座椅，沙发座椅，然后你的沙发座椅旁边是可以充电的，非常的舒适。你15人坐，30人的这种大巴车，
1: 就控制率高，你可以这个调后背，调那个椅背儿。
0: 对，你调椅背，你后面才能靠着，
1: 不影响别人，
0: 没有人才会舒服嘛，对吧？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次行程呢，所有的精华景点都去了。你像北疆的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和睦、赛里木湖，包括新疆中部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隧道，这些咱们都给大家安排到了。所以就是每一个景点你就去吧，非常非常非常的美。而且我们是把新疆最好的景点都给大家融合在了一起。其实新疆好多好多的景点，但是有一些呢，你可以不用去，我们这些就没安排，就耽误时间。我们8天7晚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交给游玩，然后咱们所有的大交通小交通也都包含在内了。咱们景区必销的小交通你上团之后不用再单独花，也就是说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我们什么大盆鸡啊、手抓饭的羊肉串啊，这些特色的餐也都有。到新疆了你就随便吃瓜果梨桃，就是那些水果一定要吃，因为新疆应季的水果太好吃了。如果说你没有时间，那就很遗憾，你可能就只能
1: 就赶不上今年的
0: 明年的新疆了，
1: 明年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0: 对，因为我们这是4、5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发新疆。
1: 对，因为找这种品质的就是没有购物店的新疆实在是太少了啊，你在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就是能看到，但是做不到这个价格。
1: 对，
0: 你做不到8000多的
1: 这种
0: 价
1: 格，这样的品质是做不到的。
0: 反正如果说您要是能赶上这个团，就真的太合适了。8211900287997337，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行程，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的啊。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大家加我微信吧，15114518722。大家想报名7月4号的新疆，那就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微信的时候我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成线路，然后如果你要想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或者你前几天问过我了你也抓紧时间，因为就剩3-2个名额了，马上就收团。8211900002，或者是直接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这不是电话号，
1: 短途的你打电话，短途的你打那个8799-73378211-9002，那个凤凰山和那个双城，然后长线的家里妹妹微信，
0: 微信号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直接加微信，这样我给您发行程线路更方便，15114518722。

0: 人孤独的漂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30号星期二，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3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30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30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气温较高，感觉相对比较闷热，请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地带。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出现雾，能见度容易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明天呢就进入到七月份了，那七月的哈尔滨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栏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七月哈艺月历，承包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

这个七月份我们除了有一些常规的演绎和演出之外，和很多的明星都会在七月份为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精彩的演唱会，比如说张韶涵、周传雄、开心麻花，还有乌兰图雅。从金曲大合唱到爆笑的脱口秀，从经典的舞剧到亲子好剧，多演演出轮番登场，承包你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演出时间呢是7月1号，演出的地点是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团。演出的内容呢包括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杨丽教授将会登台指棒，联袂哈娇为现场的乐迷送上一场赤诚的情怀红色交响乐曲。同时在老会堂音乐厅也将会上演奏响红色经典中的旋律经典室内音乐会，曲目包含了大多数的改编影视剧、音乐舞蹈史诗及大型的歌舞及传世的表演等等。音乐之城清亮一下，未来女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演出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3号19点钟，演出地点是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本场女声合唱专场呢以清爽治愈的曲风打造夏日的视听盛宴。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在7月3号到4号19点钟将会在会展中心的环球剧场上演。

一来爱情故事东北民谣代言人2026年巡演将会在7月4号19点钟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正式的上演。孟庭苇巡回演唱会7月10号周五19点30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演出。无名的人音雄联盟合唱团全国巡演流行音乐会哈尔滨站的演出将会在7月10号19点30在会展中心环球剧场上演。帆布小镇新生炙热2026年巡演哈尔滨站将会在7月10号哈尔滨南岗区黄河路200号会展中心上演。同时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音乐会这个演唱会呢，哈尔滨站的演出时间是7月11号19点30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体育场。2026年的7月11号19点钟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听见中轴音乐会。一直卖爆梗之夜全国巡演哈尔滨站演出时间呢，也是在7月11号19点30在环球剧场上演。最美时光手风琴室内音乐会在7月15号19点钟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职场推理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演出时间呢，也是7月17号19点和7月18号的19点。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7月19号14点7月19号16点将会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舞剧永乐未央7月24号19点25号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爱与命运柴可夫斯基之夜演出时间呢是7月24号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上演。经典武侠国风音乐剧《铁血丹心》哈尔滨站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24号19点30在环球剧场上演。

2026年周传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7月25号19:30，演出时间是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场。乌兰图雅的哈尔滨花开四季新路歌者演唱会专场演出，7月25号的19:30。演出地点呢是环球剧场。刚才呢为大家呈现的是哈尔滨在整个7月份大部分的音乐会的演出，敬请期待。

0: 城市。
1: 刚才看有朋友问说周传雄的演唱会的门票去哪儿买，大家可以到一些就是正规的官方的网站去购买，比如说像大麦网啊、猫眼电影演出啊，还有一个叫芬兰岛，很多都是进行游玩包括演出的一些门票的一些 APP 或者是小程序，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尔滨交通广播9:23，我是林妹妹。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疆游，我们925交通广播在6月17号的时候发了925交通广播今年的第一班新疆游，然后6月24号的时候又发了第二班新疆游，现在呢就是有第二团已经在新疆现在正在团上游玩，然后我们现在呢为大家推出的是7月4号我们最后一班的新疆旅游行程。因为新疆游呢，它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其实已经隔了好多年又给大家发新疆了，之前呢已经有3-4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新疆，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2024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个新疆当地的导游，然后因为他的服务与他的朴实与他的一个专业性，在网上呢有客人就发了一个抖音段子，结果一下子这个导游就火了，同时也带动了新疆的一些文旅项目，然后也越来越多的朋友也愿意走进新疆了解新疆，知道新疆更多有好吃好玩好乐的地方，但是从那个之后呢，新疆游玩它的价格其实也会有所变化，其实每年到7-8月份的时候是新疆最好的时候，因为首先它各种瓜果梨桃就都下来了，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下来了，然后各种坚果各种葡萄干一吃一个不吱声，特别的好吃，就是作为新疆当地的一个特色了，所以很多朋友愿意去新疆，不仅仅是因为新疆它的景色美，还是因为新疆的吃的东西好吃啊。当然了，新疆在团费和机票的价格以及当地的这个服务费用涨了之后，新疆整个做团的成本就大了，比如说你现在在市面上看没有购物店的新疆它都得达到12000左右就进入到7月份，但是我们呢没有购物店的新疆团，目前我们7月4号最后一个团还为大家保留了7000多的一个价格，而且呢你现在7-8千块钱在市面上的新疆它肯定10000%有购物店，它不可能像我们似的一个购物店没有，因为我们的行程呢是925交通广播听友专属定制独家定制的行程，与外面的不一样，小团额15人以内都是咱们925的听友，不跟任何人来进行拼团，也就是说你上团之后主持人全程带队从哈尔滨一直到新疆全程陪同着大家，到当地之后呢有新疆当地优质的导游和地接，然后我们的大巴车都跟别人不一样，正常普通团队他30人团队，大团儿他能坐上那种2+1的豪华宽体的头等舱大巴，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15个人的小团儿，我们就能坐上这个2+1的宽体的大巴车，这个座椅呢是可以120度调节的，它是沙发座椅，然后座椅上是直接可以充电的，所以豪华舒适度是普通的团队难以比及的。还有我们全程住的是3钻酒店，这一次呢7月4号的团比前两个团我们住宿再次升级，除了保留纳拉提的星空民宿，就是我们在纳拉提的风景区里面住，你推开窗户你看到是纳拉提空中草原，同时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我们在乌鲁木齐在大巴扎的旁边最后一晚上给大家安排了一晚上的酒店，这样你自己溜达呀什么的都很方便。而且我们8天深度游玩新疆所有的核心景点，我去了很多次的新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呢是把新疆所有就是我去了2次新疆才去全的地方，我们这一次行程都带大家去遍了，比如说北疆的喀纳斯禾木，比如说新疆中部的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森林隧道啊等等，咱们都会去到，就是所有的景点行程咱们都包含在内了。925交通广播听友独家赠送哈萨克服装的换装，以及草原毛毡房的下午茶。

啊，特色文创品牌产品，还有礼品，还有专属的无人机的航拍都送给大家，全程无限矿泉水的畅饮，赠送大家旅游保险。而且我们的航班呢是往返直飞落地在乌鲁木齐的航班，南航大航空公司，它更大更舒服。8天7晚，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纯玩团。7月4号出发，925交通广播听主持人全程带队，听友专属小团额，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团，我们之后不再发新疆了，因为即便再发的话，我们的价格也得达到10000了，太贵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就7月4号暂时发最后一班，然后我们现在只有2到3个名额可以加上，其他听友已经都报满了。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玩新疆，那就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最后一班新疆团的最后2到3个名额。平时如果您没时间陪叔叔阿姨玩，那就把他们交给我们，让我们主持人带着他们一起去玩。有时间的比如说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就是正好你这时候有年假，那我觉得这个就太合适了，因为这个价钱的新疆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8000多，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如果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或65周岁的以上老人，上团之后还有额外的优免的团费还有门票的费用给您退啊。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上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看到早间的时候一直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那个关键词洁面啊，我们的关键词是洁面，不是洗面奶，青青应该发错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送洁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正常的一个150毫升的大正装，因为它量很多，是150毫升的。正常可能洁面它一般都是100或90，或者是120左右，但是他家是150，所以非常省。官方旗舰店呢，一支得卖到500块钱左右。但是我觉得吧，他家这个洁面不仅仅是因为品牌价值才卖到这么贵，原因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增加了山茶花的精华，就是你洗完脸之后，明显能感觉皮肤好像像敷完面膜似的那种状态，就是滑滑嫩嫩的。它里面有香奈儿的山茶花精华，而且它的洁面的清洁能力特别的强，它是可以清卸妆的。比如说你平时化淡妆，或者说你只涂底妆或隔离，你就不用再用那个卸妆的了，你直接用它洗就能洗得很干净，因为它的清洁能力还好，然后又有滋养皮肤的作用，所以它卖的贵也是有道理。但是我们今天啊，一支299块钱，两支

19，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07产品，官方旗舰店可能你看它就是到2029年，但是我们呢是到2027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还有一年半，但是我觉得足够用了，就是你这一支洗面奶你一年半也能使完，然后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你送给朋友也好，因为它是跨年之后到年末一年半的时间，这也不叫07产品了，所以你送人也有面子，因为大家会认为你送的是一个奢侈品品牌，因为香奈儿家平时主打的就是做奢侈品，它也不是做彩妆，所以你送人的话，人一看这个东西价值就是不一样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洁面，如果你买两支的话呢，合一支才不到200块钱，100多，就很划算，很划算了。一支299，两支399，你要有额外的积分或优惠券的话，能更便宜。这个我买过，就是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它是正品保真的，所以你就直接拿到手之后都不用送人，不用说先用，你就直接先查验真伪，查好了你再送人就行，因为反正你送别人你直接邮寄到别人那儿你也不怕，因为他有那个查验真伪，人家一查也知道咋回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这两天就给大家都发货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

0: 这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李妹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名人眼中的哈尔滨，跟着作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于洋去了解一下他眼中的英雄之城。
1: 英雄之城，作者于洋。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1945年参加革命，是在东北。哈尔滨是我们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当时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在哈尔滨召开的。哈尔滨我常去。1946年，东北局所在地就是哈尔滨。我在东北局工作团，派我到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搞土地改革，有时开会就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在战争年代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来说，哈尔滨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去哈尔滨是拍电影《桥》。1948年，我在道里四道街，也叫面包街，有个36棚铁路工厂，在那儿体验生活，和铁路工人的翻砂工人、炼钢工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电影就在那里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在哈尔滨拍的。所以哈尔滨对共和国的电影事业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桥这部电影是反映我们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援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全国放映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候，就拿这部影片招待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周恩来总理对于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自己拍出来的电影，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部电影的产生地就是哈尔滨，那时全国还没解放。1948年开始在哈尔滨拍片的时候，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刚刚结束。在那时候拍的电影，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有幸参与拍摄，至今还有很多老同志也都记忆犹新。当时很多老同志现在可能有的已经不在了。我们在铁路工厂的翻砂炼钢炉，那时是小电炉，我们在那儿学习的炼钢，当时还不到20岁，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后，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是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是根据周立波的小说改编的。当时我们拍片的内景场地就在哈尔滨的北方大厦，当时它刚刚建起来，很气派。拍的开会、工作队出发等镜头。暴风骤雨的外景地是在横道河子和亚布力拍摄的，所以这部电影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我们也和哈尔滨市的领导有些接触，他们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部影片在现在看来也是个传世之作，它记录了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后来我又到哈尔滨拍了一部电视剧，是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剧院、中央电视台共同拍的一部《哪里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儿童多集连续剧，原来拍了7集，后来又续了2集。这部影片主要反映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孤儿们参加了八路军，在队伍里如何成长的故事。在战争年代，他们随着部队参加土地改革演出，最后全国解放到了北京，又怎么样被国家重视，成立了剧院，最后又到了友好国家苏联去访问。这部电视连续剧当时放映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拍这部剧时，哈尔滨有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后来很多次冰雪节我都参加过， 所以哈尔滨在我的几十年生活里一直不断地有所接触，有所影响。还有是哪一年我忘记了，哈尔滨评选50名最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有我一个，给我一个证书，当时在哈尔滨挺轰动的，对此我很感谢他们。拍《暴风骤雨》续集，我又到哈尔滨。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非常繁荣的景象。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岗、马家沟、中央大街，这些都是历历在目。但非常遗憾的是，南岗的喇嘛台已经没了。哈尔滨出来很多干部遍布全国各地，我到哪里见到黑龙江省级的干部，黑龙江省的人都称为老乡。其实我是山东人，因为哈尔滨山东人也很多，可以说是老乡，所以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我很多的回忆，印象非常深刻。这座英雄的城市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1998年抗洪期间，哈尔滨人民还是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开始时就说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不为过。它从历史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抗洪，表现出来的一切说明哈尔滨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城市是英雄的城市。我预祝哈尔滨能够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成绩，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哈尔滨的每则消息都会引起我时刻注意，我关注它，注意它的贡献，它的发展。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本周末周六周日两天为大家安排了两天一晚的凤凰山旅游以及一日的双城旅游，大家想报名的话都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 8211-9002-8799-7337。

七月四号凤凰山旅游两天一晚的行程呢是465元，啊，如果您是属马的听友，1米2不到的儿童，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享受925听友专属特惠价399。因为今天呢，我们是还有6个名额了，这个报名非常的火热，因为上周呢，我们刚刚去过第一团的凤凰山，那七月四号这是第二团，是近期的最后一团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们把空中花园和凤凰山大峡谷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而且这次好就好在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就住在风景区里面，这个是免去奔波了，而且你推开窗子，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一看，看的是凤凰山的景色，也非常的方便啊。七月四号两天一晚凤凰山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周末了，正好不用请假，然后全家老小都能出行，或者说你想给叔叔阿姨报名的话也没问题，他们还有费用的优免呢。双城游我们也是这次的一个主打，是我们今年首推双城专属一日游。可能呢，您之前呢去过双城的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但是呢，您没去过西斯米庄园，您没去过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您没去过35国防文化博物馆，我们把这几条线路都给大家串联起来。所以7月4号的这个双城呢，又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啊，到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一趟线下来绝对会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们中午在双城吃地道的杀猪菜，925听友专属特惠价158元，1米2以下儿童98元，70周岁以上老人108元。无论你是想报七月四号出发的两天一晚的凤凰山，还是七月四号出发的一天的双城一日游，都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现在电话都满线了，因为这个双城也马上结团了，凤凰山就剩6个名额了，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抢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稍后呢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驶证，那么都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啊，还可以享受1688的这个价格啊。好，那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先抓紧时间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啊。这说轮胎出现单侧的磨损啊，对，单侧磨损你先去做一个四轮定位，看看能不能彻底解决。 除了定位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做完四轮定位，你看看底盘这个轮胎的这个角度啊，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啊？还有就是什么车型，这分车了现在啊，因为有好多的新能源车它是有改电的，所以说这个轮胎偏磨的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啊。比如说老款的某某比亚迪什么车型啊，是不是？你那是啥车？你告诉我。啊，然后呢，帮大家来这个，帮你来参谋参谋啊！欢迎小蒋老师啊，小蒋来了啊！那么这个买了新车改音响就去找小蒋哈、啊，这好多年前就跟大家分享这事儿，是不是？现在呢，除了这个音响的升级，还有灯光的升级啊。如果你要是这个想升级灯光，哎，也可以找小蒋。那天跟他说多少钱？990，是不是？双光透镜 LED 灯，是不是？是不是990啊？哎，这个你的车灯不亮是吧？哎，你就找小蒋给你改，花个1800的就改一下，我觉得挺好，双光透镜的是吧？嗯，那个来了，
7: 哎来了啊，
13: 哎严大夫来了啊。对，大家有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跟这个我们来沟通。刚才有听众问呢，说那个、说这轮胎呀 啊这个有单侧的磨损挺严重的啊。我说那你就先做个四轮定位吧啊。
7: 哎，没毛病啊。
13: 嗯，然后他也没说啥车，但是现在好多那个油改电的那个车哈、啊。
7: 是
13: 不都有那个，那叫毛病呗。
7: 对，
13: 那但他磨损他不就是毛病吗？是吧？
7: 是。为什么很多车，很多这种油改电的车会这种情况？
13: 嗯，
7: 为什么呢？
13: 你得沉。
7: 哎，对了，
13: 哎呀，你跟我都会抢答，
7: 你看又说对了。
13: 哎呀，
7: 这叫什么呢？东北话怎么讲？
13: 这东北话，
7: 压啪啪了
13: 啊，压啪啪了，
7: 压啪啪了啊！你看还是四个字呢啊，
13: 成语，压啪啪也是
7: 对，
13: 是
7: 压啪啪了是什么？你原来是这个油车的基础底盘，
13: 嗯
7: 啊，它这个承载能力呢？是刚好的啊，就因为就是这个底盘就为这台车而设计的，对吧？
13: 哎，而生的。
7: 对，
13: 嗯，
7: 哎，你等后期就是说你给它，就是说加装了电池和电机以后，这个车辆呢，这个自重就变沉了，
13: 单胞胎变双胞胎了。
7: 对了，
13: 啊，沉了，
7: 哎，沉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由于这个重力的原因啊，导致的这个底盘结构，就是说它会。改变了底盘结构，就是变形了，
13: 嗯，
7: 压的就是外八字，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不对？
13: 是，
7: 哎，就是一压它这个外八字之后，然后所以它内部的磨损就比较大，
13: 嗯，
7: 啊，说这种情况能不能解决呢？这个也是
13: 解决不了啊，
7: 这个
13: 胎里带的咋解决？
7: 这个也能解决，就通过四轮定位、
13: 嗯，
7: 但是通过四轮定位你可能调整不一定能调整过来，
13: 嗯，
7: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可能会进行一定的加装或改装嘛。
13: 假得改，是不是得改装或者加点东西啊？
7: 你按照定位呢，它有的是不可调的啊、
13: 嗯。
7: 你像大部分车的前速是可调，
13: 嗯
7: 啊，你包括像倾角的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车型，
13: 嗯
7: 啊是，咱别说是焊死的吧哈，它是镶死的，
13: 那不还是死的吗？
7: 对，是死的，它是不可调的，但是死的它是有螺丝进行固定，
13: 嗯，
7: 可调的车可调的底盘结构上，这颗螺丝是。叫做偏心螺丝。偏心螺丝是什么情况呢？就像
13: 啥意思呢？
7: 就像这个曲轴似的，它是不同心的。偏心是什么意思呢？你正常的螺丝，你一拧这个帽这个杆儿，它里边这个芯儿是正常转，
13: 它是直的。
7: 那直的，如果要是偏心的情况，你一拧
13: 偏心眼了，歪了。
7: 对你一拧的情况下，它里边这个杆儿呢，它来回固有。
13: 嗯，固有啊，固有啊，
7: 来回固有。你看，还是死字儿。
13: 来回晃，
7: 对，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你在一拧这个调整螺丝的时候，这个底盘的支臂就会发生变化，
13: 嗯
7: 啊，往前往后，往左
13: 往右
7: 啊，它会发生变化，发生一个变化呢，就对四轮定位进行了调整。打个比方说，倾角调到这个-0.8啊，这个或者是-0.5，如果要是这车已经达到了-0.18或者是-0.2左右、
13: 嗯、
7: 那它一定会吃胎。
13: 嗯，这是这个角度的问题。
7: 对，这是角度问题，人家把它角度给它调回来，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了。
13: 下了个马路牙子又回去了。
7: 哎，你差不多照你那么说。
13: 是不是啊，
7: 嗯、但是像那个像
13: 这咋能去根儿啊，
7: 嗯，这种去根儿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根儿吧。你要想去根儿，
13: 你刚不说加装什么改装什么能不能。
7: 因为
13: 有一部分车型确实它存在这个问题，就
7: 嗯，
13: 而且保有量不小呢，
7: 嗯，
13: 对吧？原来那个油改电的车，嗯，
7: 是
13: 什么比亚迪啥的，嗯，
7: 是不是？
13: 吉利好像有吧？
7: 嗯，
13: 我啥没说啊？你没听着？嗯
7: 嗯。是我然后你按照是就像刚才说这种调整方式吧，其实也是可以调的。
13: 嗯、
7: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换偏心螺丝也可以啊、
13: 不换那个偏心螺丝。
7: 但是车主能不能接受？啊、
13: 就得拆。
7: 不是拆，实际上呢，
13: 给他焊死得了。
7: 不是焊死，你不用偏心螺丝怎么能调整过来呢？它这个孔是死的，
13: 嗯，
7: 对吧？你就能穿、
13: 嗯、
7: 安一个穿销螺丝，调整不了位置。
13: 嗯，
7: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换调整支臂。啊，这种效果会更好
13: 啊！把支臂调整了啊！
7: 啊，调整支臂，原来的支臂是死的，死葫芦的，
13: 嗯，
7: 一根双向螺丝，两颗螺丝一拧固定好，就支撑到底盘，
13: 嗯、底盘了
7: 啊、
13: 嗯！
7: 调整螺丝什么情况呢？两头也是双向螺丝固定死，但它中间这个杆是活的
13: 啊！
7: 你一调中间这个杆，它有个螺纹，哎，往里往外啊！
13: 哎，这不就能把
7: 伸缩长短，这个
13: 就
7: 可以
13: 就能调节了啊、嗯！
7: 但是呢，一部分车型
13: 它没有啊，
7: 没有这个配件，
13: 不得花钱吗？
7: 啊，说没有配件，其实一种。也有方法解决，
13: 哎呀，你这招可真多啊！
7: 它这眼儿，它不是正常是圆的吗？
13: 嗯，给它转个眼儿啊！
7: 哎，你给它拿锉，给它锉成椭圆的。
13: 嗯，
7: 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吧？
13: 啊、椭圆的
7: 啊，调成椭调锉成椭圆以后呢，你调整到对应的位置、
13: 嗯、
7: 啊，就拿身定位仪看好哪个位置哈、啊。好，就这位置，别动啊。
13: 嗯，
7: 把螺丝紧固好，
13: 紧固好就
7: 行。哎，这也算是调整，但是这种叫扩眼，就是扩原车的这个、
13: 明白
7: 车体这个眼啊、
13: 嗯。
7: 包括像还有一些这个是什么车呢？是整体桥的。
13: 嗯，
7: 其实整体桥也可以做四轮定位，也可以调整的。
13: 嗯
7: 啊，就像你看有的那种，这叫什么呢？这个叫独立梁。
13: 嗯，
7: 扭力梁。
13: 扭力梁
7: 啊，对，扭力梁的这个悬挂。
13: 嗯。
7: 这个可不可调？可调。其实一根扭力梁到头是啥呢？到头呢，它是安了一个轴承和法兰盘。
13: 嗯
7: 啊，轴承法兰盘它安到这个扭力梁上呢，它正常的不是一个平面吗？不就安上了吗？
13: 嗯、
7: 大部分的车为四颗。

0: 然后这个需要进行加装垫片，或者是加装那个刚才调整制臂啊，或者是需要进行校正。校正是什么呢？校正是什么也不加，什么支什么什么调整制臂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零配件啊，什么都不用。那怎么办哈？用一个液压装置卡到这个轮上，硬憋硬支，
1: 这个憋回来。
0: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校正。
1: 嗯，
0: 其实有多种方法去可以调整不可调的四轮定位，但是这种的就是说，相比的
1: 费
0: 费用
1: 工。
0: 啊，相比的费用是要高一些。定位就是100块钱定位是定位的，刚才所说的额外的操作是
1: 额
0: 额
1: 外的
0: 外
1: 费
0: 的
1: 用，
0: 啊。但是很多车主他一听这个信儿
1: 你
0: 的
1: 给我
0: 情况
1: 整
0: 下，
1: 好就行，
0: 是
1: 对
0: 吧？
1: 吧？好，那效果好就行。我觉得这就是，实际上这个说的也很专业了，方方面面的这个定位啊，就虽然我也没太听明白，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听明白了啊。而且呢，这很专业，这就不用多说，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你要是也没说你那是啥车，电车还是油车啊？你跟严大夫来沟通吧。你看，刚我解答就1分钟，他解答就10分钟，多详细
0: 是，
1: 啊！
0: 主要这不是我现在给博文哥留点时间吗？要
1: 你
0: 不我寻思是吧，这怎么
1: 对。
0: 讲完都
1: 对，
0: 这
1: 你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啊，13604514456，那底盘不好使，什么什么歪呀、啊、什么的啊，齿胎你找他啊，这个底盘这块他很专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或者你的车有跑偏呐、啊，什么齿胎的问题，你可以打电话啊，让他给你分析分析啊，剖析一下啊。大咖伯来了，大咖伯他说对对，
2: 我都准备要回去了。
1: 大哈玩坐半天了，是吧？这个大严大夫把这个技术啊，这个信息，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省着我们这个轮胎啊什么这个跑偏呢，不知道咋办啊。说四轮定位做一个很简单，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说道啊。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有30块钱做一次的，啊，50块钱做一次的，还有300块钱做一次的呢，是不是啊？都是四轮定位。哎呀，这嗓子怎么了啊？那个二爷，你上来你就占便宜啊？段二爷说了，他说：“请问我的车在 4S 店买的，保险也是，保险呢快到期了，我是在 4S 店继续保啊，我还是自己弄呢？
0: 这个问题很简单，哪儿便宜你就在哪儿弄啊，
1: 这玩意儿都一个价吗？
0: 不一个价儿。
1: 保险公司也不一个价啊。
0: 对，每个保险公司它给出相应的折扣不同，每家保险机构给出的这个价格也不同啊。
1: 这不就麻烦了吗？这不是，
0: 对，你这样，
1: 嗯，
0: 你可以打个电话车险问一下，哎，对不对？多钱？询价。哎，看看那个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折扣和返利，哎，都有什么相应政策啊？问一下多少钱？回头呢，你再问一下 4S 店，哎，两家一对比啊。
1: 是不是就应该没啥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正
1: 啊？
0: 常的这情况下呢，这些维修机构的情况下交的保险呢不便宜啊。包括呢，我曾经呢，就是我也是一家维修机构，对吧？我也是有这个二类资质了啊，然后呢，就是我当时也是，
1: 也能走保险这块是吧？
0: 保险走肯定是能走，就是我说这个交保险这项业务啊，就
1: 对
0: 是
1: 对，
0: 曾经呢，就是说我也是这个，就是交这个保险这种代缴这个业务嘛，我们之间有端口，
1: 对，你这有端口，可以从你这直接就保了，给你个甩个线儿，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后来我取消和他合作了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不挣钱啊，就是挣太多了，有可能也是。
0: 他实际上就这样，就是说什么呢？在我这个端口交的保险，我刨到根儿，就我刨到根儿，你知道吗？就意思什么叫刨到根儿？就把所有返点全部的交用，
1: 祖坟都给刨了
0: 把所有返点，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的返点，我全都返给车主的情况下，我都达不到便宜，明白吗？交保险只能说朋友说。泡面子说：“你看，这是吧？那我就在你这交吧，这
1: 自己上这个
0: 是
1: APP
0: 吧？他就是说，就是讲的什么呢？当时讲，你看，朋友还觉得是照顾我生意，实际上我还这个交保险这一块我并没有赚钱，但是与就是这个与这种就是说其他的这种就是保险机构的情况下，咱还比他贵。原因是什么呢？维修机构出具的这个保险呢，就是说，就在他不赚钱的情况下，他可能也不是最便宜的。原因是什么呢？保险公司要给送修，
1: 他涉及到送修，
0: 你明白我说这个意思
1: 你
0: 吧？
1: 这想把行业内的秘密全给抖出来
0: 你
1: 是
0: 交多少保额，他给你按相应比例给你送修，
1: 吗？
0: 但是括号就是你很用心的交了这份保额，哪怕。

0: 就是说你的保险交的不够啊，你去买保额啊，或者是做就是吧啊，总之就是你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你换来的相应的这个比例的话也是达不到的。
1: 就是自己下个 APP 啊，我还是比较建议这个
0: 不用直接打电话车险就可以。
1: 这个平安呐 啊人保啊太平洋啊就这种大的保险公司，
0: 嗯、
1: 你就别管那别管那么多这个费用的问题，
0: 直接打电话车险。
1: 对你多少号呗？电话车险，你网上打电话，
0: 他自己查一下呗。电话车险便宜，
1: 哦，电话车险便宜。
0: 对对对，电话车险
1: 啊、哦，那你看电话车险，
0: 电话车险属于公司直销，哦、所以它便宜。
1: 你看你还是懂这个哈，
0: 对，
1: 懂太多了，
0: 是不是？
1: 拉出去应该毙了啊、哦，
0: 啊，是吧？
1: 来我们继续啊，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那这个严大伟跟大家说了，就是车辆方面的事儿啊，有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那不明白的啊，都可以跟严大伟来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9973738211909097337。刚刚呢有车友在问这个一个二手车，我刚才翻没了，让我给啊。啊，有个19年的君威啊，20的精英白色，问大卡博能值多少钱，他想买这车啊。19年的那个君威，
2: 19年应该是新款20T 的。如果是20T 的君，精英版是
1: 君威啊，对，君威精英版的啊，白的。
2: 公里数别太大啊，原版车况精品，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5万或者出一点点头，
1: 能卖5万块钱。
2: 对
1: 啊，19年
2: 的20T 的，
1: 这边车不错啊。如果车况好的话，你可以去买5万块钱啊。这个玩意儿它虽然说不太保值，但是它的这个。动力啊，舒适度啊，这车还可以。它有个有一段时间最低是不是那个君威12万，
2: 十万九千八
1: 吧？
2: 对，那是1.5T
1: 啊，1.5T，它这2.0T 的。
2: 总之呢，君威就是这个价格啊，它的优势很大，
1: 嗯、
2: 比速腾级别高，舒适性、底盘各方面都好很多。然后呢，跟同级别的合资比呢，它价格又便宜很多。所以说性价比还是挺高。
1: 行啊，那个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今天大哈博在直播间啊，大家可以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评估你的车啊，你是想买车，你是想卖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902879993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27。有款老有个老款的奥德赛07款的2.4的，这车值不值得买？那得看多少公里数，车况咋样啊？那老轱辘棒子那可真是挺老啊。
2: 渗入
1: 啊。那不是日本旧吗？
2: 即便再好啊，就是像指导师说这几点，成色、车况、状态都不错。这个油耗你能不能接受？
1: 2.4。
2: 什么叫能接受呢？几千块钱买个车，一公里造你1块多。
1: 那
2: 用不上一年，可能你的这个
1: 这半年你这车就
2: 对，你就光烧油就把这个车价给烧没了。就抵消掉车价了。所以说，这种老的奥德赛呢，它实用性也非常差。为啥呢？它说是一个 MPV， 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号的旅行车。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雅阁底盘的一个大旅行车，它只不过有个七座，但第三排座椅实用性几乎为零。而且它是侧开门，不是侧滑门，它上下车的这个角度啊、空间、便捷程度跟一般的 MVP 比还差很多，
1: 还差很多是吧？
2: 对，就是在那个年代车型比较匮乏，它顶了个七座当 MPV 去卖，实际上它不是 MPV，
1: 它就是个轿子。
2: 可以把它看成是轿子一个大旅行版。
1: 行吧，就渗入吧啊，要不然的话呢，确实挺废的那车啊。那个19年的指南者，你这不行，你这个啊，你这个没法给你评，他就说个19年指南者，你是要买，你是要卖，还是怎么着？你也没说啊，你再给我发一条，行不？商量啊。大家有车辆的这个评估的时候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昨天呢，去这个大咖博那儿了啊。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车型，我昨天看了几个车，我比较喜相中的啊，我跟大家来说说啊，那几个我相中的车啊，一个是沃尔沃的 XC60，啊，一个是有个途锐，啊，还有一个，哎，那个马自达那个，就那小车就代步特别好那个，
2: 马二，
1: 啊，马自达二，哎，马自达二，你说说，这个是几千公里，多少？不，几千公里，多少？几千块钱应该是，还几万块钱
2: 的
1: 那玩意
2: 儿。10年的马自达二两厢的1.5自动挡，那个车钣金是原版的，漆面有一些划痕啊，漆面状态一般，但是这小车胜在就代步练手，还开有停，省油省心，1万块钱，
1: 1万块钱，
2: 对
1: 啊，那个具体事自己研究啊。也就18000块钱买个马二，我觉得那个小车非常不错，好停，省油，市区代步，就关键成本太低了，是不是啊？好手机都买不着啊。 那个途锐是一六的吧？
2: 一六年的途锐，
1: 哎，
2: 它是标准型，没有底盘升降。
1: 嗯，
2: 其实
1: 这故障率就低了嘛。
2: 对，故障率低了。
1: 嗯，
2: 像电尾门啊，座椅加热。3.0T 纵置8AT 全时四驱托森结构，
1: 嗯，
2: 这些全都有。全景天窗也行，这个16年的原版精品6万多块钱，
1: 嗯，六万多块钱
2: 就抵当年的一个购置税、
1: 嗯、
2: 都不到，
1: 是不是啊？原来原值70多万的那车应该是，嗯，现在就是6万多块钱啊。如果想感兴趣，一会儿也是记这个微信号给大家预约啊。那个 XC60 呢？
2: 那是2014年的原装进口的 XC60 2.0T 的中配。那个车车况也挺好，有3块补漆，
1: 嗯，
2: 原版精品，棕色外观，黑色内饰，那价格4万多，
1: 4万多。
2: 它虽然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车型，但是它跟2015年开始国产的XC60零配件完全通用，
1: 嗯嗯，
2: 对、
1: 啊，
2: 所以你不用担心日后的维修养护成本高，
1: 嗯。这几款车是我昨天看的，我就觉得挺相中的几款车型啊。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如果要是这一些车啊感兴趣，想这个贸易贸易啊，你可以直接加朋友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你直接加朋友微信就行啊 ，AWFM925。那车呢？这个今天我看了一下，车并不是特别的多了啊。大家如果想卖车，想出手。那么你也可以直接的这个打直播间电话来评估啊，车况好的话，小车还是一样啊，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说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908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9037，或者直接加微信也行啊 ，AWFM925，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也没问题啊 ，AWFM925。这哥们儿又问了，说那个2019年君威 GT 版的啊，蓝色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
2: 啊？如果是 GT，
1: 不
2: GS，
1: 我说错了，
2: 应该是 GS， 它运动版的
1: 啊，我说错了。
2: 对，如果是运动版的话，终端价应该能卖到5万56，
1: 能卖到啊，多5-6千块钱呢
2: 啊，多卖几千块钱，对，多卖10%，溢价10%。
1: 他俩啥不都不2.0T 吗？
2: 对，他这个前后包围是运动包围，
1: 嗯，
2: 全车有个运动套件，然后内饰呢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我个人认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暗示，
1: 嗯、
2: 我总感觉它这个转向机调教的不太一样，就是，应该是更贼了一点，就转向更精准，就是更敏感，
1: 哦、
2: 转向手感，
1: 嗯，
2: 响应更快一点。
1: 行吧，就这样，没有问题了啊，没有二手车信息了。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评估二手车啊，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拨通电话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9087337，4S 店每次小保养都让我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我这一年就8000多公里，滤芯也没有固定的更换，有没有固定的更换周期啊？你别纠结这玩意儿啊，那滤芯贵是不是啊？
0: 什么车？
1: 没说。你要上严大夫他送你滤芯儿啊，我还寻思这玩意儿你顾虑啥呀、啊？换不换滤芯儿啊？
0: 滤芯建议还是一次一换。
1: 嗯，就是保养就换它啊。
0: 对，
1: 但是这玩意儿你也没有多，可能得贵吧？你那是啥车呀、啊？嗯，要不然你就直接来那个严大夫这换得了啊，299，然后还送你三滤，还是壳牌全合成，你看这44行啊、嗯？对你把这个你啥车你给我发过来啊？2017年标致4008多少钱？2017年标致4008，嗯，
2: 如果是主流的白色或者棕色，车况好啊，
1: 嗯，
2: 嗯，我想想，终端价现在应该在3万多吧？
1: 2017年标致4008能卖3万多啊？
2: 3万56，
1: 嗯，
2: 3万6，
1: 中端价格是吗、
2: 嗯？这是终端价就已经不低了，
1: 不低了啊？
2: 嗯、对对。
1: 基本上就这样啊，这是哪儿啊？哪个路啊？我看一下啊，宣化街153号桥底下啊，马葫芦的这个井盖坏了，司机注意啊！这谁路过那儿找一个什么杆儿什么给他挡一下子呀？这是这容易掉进去，这不是吗？是不是啊？这不掉进去了吗？这不是啊？这找个什么东西挡一下啊？就标志一下啊，有个标识啊。让我让导播老师沟通一下啊，跟这个记者组沟通一下，联系一下这个事儿啊。非常感谢灰色啊，非常感谢啊。
2: 灰色的4008
1: 不是， 这名叫灰色，啊、嗯，他给我发了个照片儿，宣化街153号桥下马井盖坏了啊，它漏了啊。他说那个3008他没说灰色，
2: 4008
1: 不是4008，对，就是2017年标志4008，3万多块钱儿，啊，3万多块钱儿。你这样，你要想出手的话，你就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啊，AWFM925。好的，北京时间的10:28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以后呢，老姜来了吧啊，咱们就这个少说一点那个招生的事儿啊，不来呢，咱再说。知道为啥今天不来了吗？
0: 怎么事儿？
1: 昨天刚才打电话，10点之前9点半吧啊，咱听众昨天加他的微信，
0: 嗯，
1: 报名，今天上午要来。啊、
0: 嗯，
1: 今天上午去报到，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来不了。
0: 嗯嗯，
1: 有四个学生，还是就是四个报名的，四个学校报名。
0: 啊、
1: 嗯，说哲哥，我今天上午来不了了。啊、嗯，我说一周来两天，然后你今天报名不来吧。
0: 嗯，
1: 所以以后老姜呢来上节目，大家加我微信报名。
0: 嗯，
1: 啊，对，先不报名，是不是？等他不来了，咱们再报。
2: 不白加
1: 啊，不白加，是不是啊？对你加小车微信不白加啊、哦！你看咱得整治他呀。他今天没来，咱说说行啊。由他来我不说啊，咱就不说这个报名的事儿啊，说点别的。嗯，那个还是一个价格啊，1688的这个报名费啊，1688的报名费1688 C 一驾驶证啊，科一过后45天之内能拿到证啊。这个每一科都过的情况下啊，45天。科一考过45天啊，然后呢，这个通勤车呀、补考费啊，啊，都是全含的啊，都是全含的。具体的事儿，你加他微信或者给他打电话，然后面谈，他跟你说这个里边这些套路啊，就是我说套路啊，就一个套路、两个套路，我跟你说明白的了，你觉得 OK 没有问题了，你就交钱啊，你觉得不行就不行啊，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
3: 我，
4: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 想考驾驶证的朋友们，哎，你现在呢可以加老姜微信了啊，刚刚说的关键点上啊、哦、然后就放广告了。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了啊，13796

0: 6678988，你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考驾驶证啊，检车检证啊，扣了分了啊，需要这个学法减分啊，或者是这个吊销驾驶证呢，需要这个重新考科目一啊，你都可以跟老姜联系，他会帮助到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啊，解决你的闹心事儿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大家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还是1688啊，1688 C 一驾驶证啊 ，C 一的驾驶证，科一过后45天之内就能考完啊。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啊，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咱们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啊，凤凰山避暑团来了啊。那么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咱们这次呢是7月4号出发，2天一晚啊，7月4号出发，2天一晚啊，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最佳的黄金期。那么，作为拥有4A 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这个目的地啊，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那覆盖率啊，森林覆盖率能达到90%以上啊。负氧离子是咱哈尔滨周边应该是就比较高的地方了啊。那么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啊，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啊。咱们这次是7月4号出发，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报名就可以了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哎，看10000年前的这个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放啊，牛皮杜鹃漫山遍野的啊，5.5公里的栈道，哎，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爬爬山呢 啊赏赏花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受一下这个天然的森林大氧吧啊。7月4号出发，2天一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那么除了去这个凤凰山以外呢，咱7月4号还要去哪玩呢啊？咱有个一日游，来7月4号啊，带您溯源红色文脉啊，这个双城盛夏，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这个老少皆宜啊。这一次呢，咱925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双城一日游啊，925专业的团队全程服务啊。咱们去这个田园漫步打卡，治愈一下夏日的秘境啊。去哪儿呢？叫西斯米庄园，哎，再去那儿，然后呢，去这个沉浸领略百年的车运，咱们去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哎，这个地方啊非常不错，喜欢车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个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啊，重温峥嵘岁月的这种感受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去。还有这个35国防文化博物馆啊，然后吃地道的美食，去双城必须要吃杀猪菜是吧，哎，这必须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灰色说不知道信息能不能有人看见，看见了啊。我说看见了吗？能，我得给你回复一条，我能看见啊。这个宣化街153号桥底下那块啊，来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问题啊。今天小哲开美颜了，今天大夫咋这么精神呢？我开美颜了，他精神啥呀？这都是哪跟哪的事儿啊？这都是啊，啊，我开美颜，他精神。那你看看他，看看他，他在哪儿精神呢？
1: 主要是在同一画面嘛，就是是吧？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0: 你有我精神呢，是不是啊？有我精神呢。燃油这什么？这速腾1.8T，1.8T 有速腾吗？
1: 有
0: 啊，1.8T 有速腾，
2: 冠军版。
0: 他说有点轻微烧机油啊，给修理厂建议直接大修。严大夫能不能不大修？有没有啥解决方案？日常用机油添加剂有没有用？完事儿。
1: 看车辆跑多少公里了啊，看车跑多少公里，然后看金属零部件。

0: 二磨损兰博拉缸，
1: 那你那车不但是年限这么近的，
0: 是这个基础条件好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免拆清洗，可以作为免拆治理啊，免拆治理烧机油。
1: 如果要是有拉缸的，那你就大修就完事了，长痛不如短痛
0: 啊，但是不一定耶，三个八这个机器
1: 一修就发家，
0: 老结实了，
1: 老。
0: 真的轻易的话它不会
1: 拉杆，
0: 对啊，所以说大概率的话是都能。
1: 哎，它为啥？但你看还丢机油，然后还不拉杆，
0: 严重也拉，就是你要是说几百公里丢一升，你一直不管它。但是它为啥不容易拉杆呢吗？它这个钢体呢是铁，是铸铁。
1: 它不是铝啊？
0: 不是，
1: 它是铁的。
0: 对，你像宝马的 1.6T， 和这个标志雪铁龙的 1.6T 用的都是宝马这款机器吗？它为啥它很容易拉缸？烧油没多久就容易拉缸了。机器太先进了，做工用料太好了。中缸用的是铝合金的。那铝合金的它这种，抗磨的
1: 就没有铸铁的。
0: 和铸铁它完全不一样。虽然铸铁沉，材料也比铝合金要便宜，但是它抗用啊，很耐用。那你按照这个。奥迪大众和奥迪它有一个 EA837 那个 3.0T 这款机器，哎呀那老娇贵了，和那个宝马 1.6T 似的，
1: 一样一样的。
0: 它是 V6 的发动机了吧。它那个还不只是铝合金的。人家叫什么叫铝镁合金。
1: 合金。
0: 铝镁合金呢，然后它的钢筒内部呢是镀了一层网状的稀有金属。说这层稀有金属也很贵。然后不可再生，一旦拉缸磨损以后
1: 没了，
0: 没有了，就只能再次下套，
1: 重新再镀一层那个，
0: 镀不了
1: 铝镁合金，
0: 镀不了，
1: 嗯，
0: 只能把原来这层刮掉，下个钢套，钢的，原来不是铝镁合金的吗？还有稀有金属那个涂层
1: 啊，重新下钢套了啊，
0: 对，你重新就下套了，对，
1: 就不用那个了，就新的换个新的
0: 那
1: 个。那
0: 要拉缸了，那你就恢复不了，只能这样。你要想恢复的原来一模一样，那只能换钢体。
1: 那你要下套以后，它这个镜不就是不一样了吗？
0: 一样，
1: 也一样啊。
0: 刮掉，把原有的刮下去，然后把它
1: 下进去啊。那这样的话它能恢复到那种出厂的那种状态，
0: 永远都恢复不了。这辈子都别想。除非是像刚才讲的，你是把它整个钢体都换掉
1: 啊。
0: 那你整个钢体换掉，
1: 那换发动机没啥区别了。
0: 你整个钢体换掉的，你活塞环的话跟它又不匹配。
1: 那就是全换了就得。
0: 所以这就讲的为什么说之前要把车辆养护好呢。然后还有就是说，能免拆治理的话呢，
1: 尽量免拆治理。
0: 尽量免拆治理，这个可以做检查的，
1: 花不了几个钱儿，关键是，现在
0: 免拆治理1800块，
1: 1800块，你看啊，
0: 四缸的，
1: 四个缸1800块就解决这问题了啊。
0: 对，
1: 这个有轻微的丢机油啊，或者是你的车辆有这个油耗、机油消耗量过高啊，你就以免过后给你下套啊。只要不
0: 以免给你下套
1: 啊，你只要不下套，我跟你说，花1800块就能解决这问题啊。
0: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车辆啊，就是说在
1: 要不然一旦下套怎么办？你说这是
0: 没烧机油的时候啊，就是车辆呢，就是说公里数大了啊，10万左右公里了，其实也可以建议一次，就是1800的这种治理
1: 下个套，不是1800块这个，
0: 对，1800块这个，这个1800块那个，其实我跟你讲啊。他说的叫治理烧机油，其实他也可以纳为保养类的项目啊，叫做这个发动机内部的深度清洁。
1: 你不刚给大卡五1800块了吗？不是，他刚给完你1800块了。
0: 他那车不烧油，他那个就是主要做了一个深度的养护，是不是？
2: 润滑系统深度清洗。
1: 你那个
0: 对，
1: 整了半天不烧油也1800块、啊。
0: 哎呀，你看，你不这是先治理预防吗？
1: 预防1800块。
0: 不是，他是，你我跟你说个这么个事儿啊，
2: 就18岁小伙也得通血管
1: 啊，1800块，没事没事，你继续。
0: 像刚才讲一样，其实这个就像什么呢？溶栓通血管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
1: 到时间到公里数了，就1800块就行了。
0: 不是，它叫深度护理。我跟你讲讲这个为啥说
1: 你长话短说啊！
0: 你快点不让我说，我一说我
1: 你说、啊，
0: 我一说你就那啥，
1: 我不说。
0: 你看
1: 啊，
0: 你正常你算一算，你算没算清洗个发动机的这个积碳需要多少钱？燃烧室的积碳需要多少钱？三元催化积碳要多少钱？喷油嘴的积碳要花多少钱？对吧？这些积碳划了划了，是不是得
1: 1800块？
0: 得千八的吧，一千多块钱的。
1: 那你这一千八百块都含包含了、
0: 啊？全包含了。
1: 哎呀，
0: 不仅包含这些，还包含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气门油封的软化，
1: 嗯，这个是关键的，
0: 对吧？然后那个还有包括像机油箱内的这些油泥和积碳的清除，
1: 嗯，
0: 对吧？你可能你正常清个积碳的话，大概个八小时，你知道就是刚才说的1800块要操作多长时间吗？一小天儿啊，
1: 一小天儿，
0: 对，从上午一直到晚上。
1: 博文，他那是你那个也是一天呢，1800块那个。
2: 对对
1: 啊啊对，那天参加活动去了，
2: 一天
0: 。那早上送去吗？上午大概9点多送去的，一直到晚上5-6点钟才完事儿。
1: 完事儿哈。
0: 对，
1: 嗯，
0: 而且中间都没停过。
1: 嗯。就反正大家呢，如果车辆有丢机油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公里数都特别大啊，想这种好好的就
0: 10万公里以后想好好养
1: 收拾收拾
0: 养护一下，是吧？就刚才这个一个流程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发动机噪音小了，
1: 嗯，
0: 车辆的动力足了。你正常就是换机油的时候，你加上新机油，
1: 嗯，
0: 对吧？你再给它就机油放了，加上新机油，你一拽齿，那油还是黑的，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但是你像我说这种
1: 1800块这个，
0: 对这种方法，就是说把整个发动机里里外外这是积碳的油泥，就是清理干净的，它都能清洗到哪里哈？
1: 嗯，
0: 活塞环，
1: 嗯
0: 啊，活塞顶、活塞环、机油箱的整个发动机就，它就相当于你把机器打散、刷成小零、拆成小零件，刷干净再组装回去是一样的这个效果。
1: 反正就1800块、这个活动，大家如果想参与，你就找严大夫，我觉得行。
2: 嗯，确实洗完车特别透亮，
1: 嗯，
2: 然后回家你发现你家排烟罩也比平时有劲儿，
1: 是不是
2: 啊？就这么好使
1: 啊，就挠挠的，
2: 而且洗的透、啊，
1: 吸力也大了，
2: 对、
1: 啊，吹力也大了，啊、
0: 嗯，你照那么说吧，我跟你讲，差不多和这个吸油烟机这个原理一样，你把里边的油泥、积碳清理干净了，是不是吸力都大了？
1: 就喝就能上，
0: 噪音都小了，
1: 喝就能上，给你个梯子，能上喜马拉雅，
2: 确实跟清洗排烟罩是一个道理。
1: 它确实，它这清理干净了嘛？
2: 这是免拆啊，免拆。
1: 它确实，它这个就干净了，那就不用多说。而且我建议大家，特别在东北啊，你这个秋天也好啊，这个沙尘暴什么夏天的柳絮啊什么的等等啊，而且这个汽油啊，不敢说，但是呢，你们都得加啊。所以这个积碳呢，就一定会有形成啊，而且很顽固哦。时间长了呢，特别是一些德系的车型啊 ，BBA 的车型，它就容易丢机油。我们跑个10万8万公里的时候呢，去做一个这样的这个保养，我觉得它应该纳入到保养的这个行列当中。
0: 对，它就正常就属于这保养类项目。
1: 嗯、
0: 你要就像我说，你正常全车清个积碳的话，
1: 嗯，
0: 也不少钱，对吧？你这样的话，你整个系统的都你啊
1: 弄一遍，
0: 弄一遍。如果车烧油，它能治疗；如果要是没烧油，它能预防，
1: 嗯，
0: 知道吗？
1: 不是挺好的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这1800块的这个活动啊，你就可以，咱就以后就这名了，就1800块这个活动啊。对，大家这个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可以报名，试完就知道了，这钱不白花啊。这个大咖波给你们做完实验了，
2: 对我去了一趟
1: 啊，
2: 我这个摁那没让走，我这就给做了。
0: 他当时要整啥、
1: 啊？先给大咖伯做的啊，先给大咖伯。
2: 现场去加玻璃水。
1: 嗯，
0: 没有，他就当时做保养换油。你是不是说要让像清清积碳来着？
2: 对
0: 对
2: 对，我是说清清那个节气门，然后清一下这个
0: 燃烧室、
2: 燃烧室进气歧管啥的。
1: 嗯，
2: 大夫说，我给你算个账，一算我说
1: 就1800块。
2: 嗯，
0: 不是1800，我这一算账，你这套流程的话，你那效果多好，
1: 不如1800块呢。
2: 而且大夫这个免拆治理清积碳，跟传统意的不一样在哪儿呢？传统意是给你一组药水，大概有2-3瓶，
1: 嗯，
2: 只作用在你的燃烧室。大夫这个前端还有一个什么呢？在你的整个润滑系统里还有一个前期的这个清理，然后最后才是清理你的燃烧室和这活塞环积碳。
1: 嗯，
2: 它比一般的这个流程要更完整，
1: 要复杂一些，
2: 但是性价比我认为还是比一般的要高。
1: 可以，可以，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些活动也好，还是给大家清洗也好，就是物有所值啊，包括给大家推荐的壳牌润滑油啊，就物有所值，你用完以后确实有效果，这钱咱不白花啊，所以说这1800块咱也不白花，试完便值啊。加严大夫的微信啊就可以了啊，有这个丢个机油啊，或者是这个公里数特别大了，现在车又费油，然后这个开起来比较肉啊，就这种感觉，你就直接加严大夫微信1800块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现在就加电话，这个预约就行了，加的这个微信号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 我觉得这挺好，这个确实，第一价格不贵，第二呢就当氢气碳了，第三呢确实能解决问题，做完马上立竿见影，对，大家能看见，丢机油的不拉杆的能治理好啊，不丢机油呢积碳清理的干干净净的，前端后端中间是不是？对，一清一天，所以这个钱儿不白花。对，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嗯，二零啊，你说啥玩意儿？这有个车
0: 啊，你评一下，
1: 先给评一下呗啊。
0: 嗯、
1: 那个2015年的瑞虎2.0手动的，嗯，问大咖博这多少钱能买？嗯，要买，哎，发现现在都买个万八千的车，是不是啊？这么多？
2: 嗯，2.0的瑞虎，那应该是
1: 手动的，2015年的，
2: 那瑞虎五。
1: 啊，五，
2: 那稍微大一些了。
1: 哦，
2: 如果车况好，终端成交价就10,000块钱，
1: 能卖10,000块钱。
2: 对，什么叫车况好呢？第一，钣金原版，外观内饰啊，原不原漆咱就别问了，因为这个年限、这个价位的车，其实原漆不重要。
1: 嗯，
2: 而且即便原漆也提升不了价格，就只要钣金是原版的，没有换件，没有伤，漆面状态还不错，瞅着还就成色美观可以。
1: 嗯，
2: 发动机、变速箱没有问题，啊，检测保险还有。能值10,000块钱整数。
1: 那年的瑞虎质量怎么样？2015年左右的
2: 那个年代的自主品牌啊，以瑞虎为例，很多的这个车型都有这钣金这个工艺不好的问题，
1: 烂。
2: 对，锈蚀啊，
1: 嗯，
2: 包括这个鼓泡脱漆啊，这都有。当时钣金工艺确实很一般，所以说你要看看这个漆面状态，因为这个一旦它要是有这钣金工艺问题的话，你不是回来补一块儿。
1: 这是一块又一块，
2: 对，嗯，摁起葫芦起了瓢，它每块过一个伏天或者过一个冬天，它就会有变化。
1: 你看楼下那个35，嗯，
2: 对对，
1: 后引擎盖不，后引擎盖后备箱那个盖那全是吗？
2: 对，锈蚀，
1: 那也是一呀，那哪都不是15，那是20的，
2: 嗯，对，
1: 嗯，油车，
2: 就是我管它叫上一个时代、上一个平台化的国产车，
1: 嗯嗯，
2: 它确实很多这个制造工艺。什么叫平台？
1: 嗯。
2: 这个平台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最重要就是平台化能让它的整个工艺标准是一个统一标准。
1: 嗯，
2: 卖贵的车和卖便宜的车，只要在同一个平台，它的标准就一样。所以说，这就是
1: 那样
2: 的，哎，这就是品质的保障。但以前没有平台化，
1: 嗯，
2: 品控要求也不高，所以说这个问题挺普遍。你看好啊，车况只要成色新、状态好，
1: 行，10,000块钱买啥？
2: 9,000-1,000的还是值？
1: 嗯，买啥？就那车挺大的，我印象还行，有挺大的车。
2: 对，它油耗。
1: 手动挡反正就那样吧，2.0
2: 不太那啥啊。
1: 嗯，来吧，哎，说咱们那个还有没有啥车型？刚才我就说几个。
2: 啊，对，昨天咱们有节目听友
1: 啊，
2: 她是这一个大姐，
1: 嗯，
2: 2016年的揽胜行政，
1: 哎呦，
2: 个人家一手车，女士一手，
1: 啊，
2: 我看了一下，全车钣金原版，一共就3块喷漆，因为平时她有司机，
1: 嗯，
2: 就是无论是什么车啊，只要原来有司机，它一般保持的都非常好。
1: 是，
2: 内饰成色新，外观漆面好，发动机、变速箱状态好。
1: 嗯，
2: 黑色的揽胜行政，当时指导价130多万那款，现在应该能值到
1: 50、
2: 30出头。这还是车况非常好。
1: 30出头啊，
2: 十年了。
1: 嗯，
2: 现在能剩个零头吧？
1: 嗯，
2: 能值到30出头。
1: 原来130的车，现在就30。
2: 对，但是。在这个年限的行政里，它属于成色状态车况保持得非常好的，
1: 嗯，
2: 所以说它能卖到30小多。
1: 一手啊，
2: 一手车，2016年的
1: 啊，
2: 嗯，
1: 一手车，2016年的女士一手车，有司机，嗯，这个想入手，现在其实啊，买路虎不是梦了啊，买揽胜行政不是梦了。
2: 但说实话，这个2016年的揽胜行政一点不过时，
1: 嗯，
2: 无论是配置。外观风格、内饰风格不过时。
1: 昨天不还看那个，就是是不是？但比那个好像应该好。我给你指那个。
2: 对对对，
1: 嗯，比那个这样好。
2: 嗯，
1: 行吧，就这个车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做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你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还有没有了？再继续再说几个来。
2: 啊，还有一个是2015年的发现四。
1: 嗯。
2: 这是柴油版。柴油
1: 版
2: 现在挺应景了啊，
1: 嗯，
2: 因为它能耗底就1公里，也就是6毛多钱，不到7毛。
1: 嗯，
2: 公里数有点多，跑了19万公里，但是车况保持的不错。可惜就颜色，它是一个小众颜色，
1: 绿，
2: 是一个那个棕色。
1: 啊啊啊！
2: 啊，这颜色有点小众，会影响价格，所以我认为它成交价应该就20。
1: 嗯，
2: 如果要是汽油版白色，公里数少一点，SE 或者 HSE 高配的就得卖到27.8。
1: 哎，它这个柴油的故障率
2: 不低，
1: 不低，
2: 而且维修非常麻烦，在哪儿呢？
1: 嗯，没很麻烦，那种修不了，有的。
2: 对，你要想修发动机，得车体和这个底盘分离，
1: 分离啊，
2: 得把楼吊起来，
1: 嗯嗯嗯嗯，
2: 啊，车身非常麻烦。

0: 对，一般的小球背厂干不了这活。
1: 行，
0: 嗯
1: 啊，这个看你实力大哥啊，但价格是真便宜啊啊！
0: 车况还挺好，他状态保持不错，
1: 嗯、
0: 能看出来他日常维修养护，
1: 嗯，
0: 应该是没少下功夫。
1: 下功夫啊，
0: 对。所以我打算给严大夫介绍介绍，
1: 那得成跟严大夫成为好朋友，那这都不是梦。
2: 这那个拆这个车楼，手拿把掐啊！
1: 你看手拿把掐，说滴溜下来就滴溜下来是吧？
2: 是，
1: 嗯，
2: 没问题。
1: 行啊，那个就这个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严那个别严大夫了，就跟大咖部联系吧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新车选购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啊，你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AWFM925, 刚刚说完那个这个1800块这个好多人在问啊 ,1800 块的事儿，就如果你车有这个问题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就是1800块咱就解决这个氢气碳的事儿，是不是？
2: 嗯，预防烧机油也能治理烧机油啊、
1: 预防烧机油治理烧机油，
2: 对，
1: 它就保养的一个项目，就是正常十来多万公里做一个这个保养项目，
2: 对
1: 车辆就发动机和发动机就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给发动机做个保养吧、
2: 虽然1800这钱不白花
1: 啊，不白花也不白花、
2: 对，治理完之后车辆绝对嘎嘎的，
1: 是吗？
2: 对，
1: 这个给质保1年3万公里不烧就有机油，快点来说
2: 啊，这可以没问题啊
1: 我临时给对吧，
2: 对，
1: 是不是我这个给你治理完了，然后1年3万公里不丢机油？
2: 5000公里，不丢一升油啊，这样啊？
1: 对，一年或者是3万公里，
2: 对，
1: 是吧？
2: 在5000公里之内啊，
1: 对，不丢一升机油，
2: 对，
1: 对不对？这个
2: 有正常的机油消耗算是正常的嘛？因为你要说
1: 不
2: 丢，你要人家说，你看
1: 不超一升，
2: 我这是一到换油周期了，从齿的上限到下限了，从中线到下限，这属于是正常消耗嘛？
1: 对，这个大家都懂啊。行，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如果要是这个想去治理这1800块啊，你就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微信就行了。还有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想考驾驶证啊，今天老姜没来啊，这个咱们听众呢就报名，他去这个得给当面的解答啊，这一点咱925的听友啊，只要是咱925的听友来报名，一定是老姜面对面的给咱们这个学员和家长啊进行解答啊，一切说完以后都没有问题了啊，都没有问题了，然后交费咱们走流程，跑考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但凡哪一个环节你不理解想不明白啊，就马上终止啊，所以说这个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咱们汽车玩家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没有这个说这个中间今天收点钱明天收点钱啊，所有的费用完全是透明的啊，完全是透明的，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你就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13796789898，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双，
0: 我是博文，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号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用餐时刻，解锁生活的新玩法。所以不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一校一体检，一课一普法，槟城公安全力护航校园安全。为全力守护校园安全，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哈尔滨市公安局牢固树立校园安全无小事工作理念，常态化推进护校安员工作，以精准隐患排查、特色普法宣传、多元共治联动为抓手，全方位立体化巩固校园及周边安全防护屏障，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校园环境。紧盯务工通勤重点路段时段，严查送工车辆超员违法乱象。务工人员通勤出行安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工作。送工车辆超员、驾乘防护不到位等行为易滋生道路通行隐患，为切实防范化解务工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规范送车辆通行制度，守护广大务工群体平安通勤，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务工出行实际，精准部署，多举措并举，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靶向严查各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以精细管控、规范履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周哈尔滨市高温高湿，多轮降水过程需要加强防范。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将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整体天气闷热潮湿，同时多分散性局地性降水天气，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整体平稳略有波动。气象部门提醒各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哈尔滨市市直机关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6月25号，哈尔滨市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大厅举行。引领建初心，道里区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道里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全区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典型，聚集奋进合力。日前，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在南直幼儿园开展水上安全小卫士海巡舰研学活动，在寓教于乐中为低龄儿童种下安全意识的种子。近日，随着60000尾寒地小龙虾苗跃入田间，北大荒严家岗农场千亩稻田的稻虾供养工作全面启动。稻护虾，虾吃虫，虾粪肥田，这种养殖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改良土壤 肥力，更能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显著提升了土地的亩产效益。严家岗农产有关负责人表示，农场将启动全流程的动态管护机制，通过常态化的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实现粮食产量和养殖能力稳产增产，助力农场增收和农民增收。

0: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情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哈尔滨本地新闻。延寿木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出行需要谨慎。今天一早，除了刚刚提到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延寿县和木兰县的朋友可能感受是最深的，就是窗外白茫茫的一

0: 最低气温19度，那明天白天也是一个雷阵雨的天气，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啊，当然本周这个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不仅仅是今天，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整个六月份咱们东北地区的降雨都是偏多的。根据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咱们东北、华北的累计雨量较常年也是偏多了50%以上，部分省市甚至跻身历史同期的前5名。气象分析师也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冷空气不断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导致的降雨数量偏多。所以大家最近出门的话，最好是包里常备一把伞，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雨。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路况需要咨询，有监督维权需要帮助，还有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大事小情需要找到我们，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跟着我们925吃喝游玩啥都有。那接下来呢，爱心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在7月4号一起出发的一日游。这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双城，去感受一下老少皆宜的轻松愉快的一个节奏。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去溯源红色文脉。7月4号周末单日往返，咱们也不需要请假，不管是带着老人还是带着孩子，你就能感受到夏日的一种惊喜。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到这个西斯米庄园。这个西斯米庄园其实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去那儿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放松的一种享受。万亩黑土地的田园是一望无际的，在我们东北经常能看到什么玉米啊，这个稻田，在这儿西斯米庄园我们能看到麦田，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太常见的一个麦田，可以在那儿去看一看，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的大片儿。另外呢，我们还去领略一下百年车运，哈尔滨世界汽车博物馆百年的汽车文化盛宴，也是馆藏了海量的珍稀古董老爷车，见证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一个变迁。在那儿呢，你能看到很多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或者是以前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小车，尤其年龄大的一些朋友，你会发现哎，这不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出租车，或者年轻的时候谁谁家有钱才有的那种老爷车吗？是的，在那儿您都能够看到。还有一些满载岁月感的老物件您都能看得到。另外呢，我们还能解锁战地趣味体验，带着孩子去撇撇手榴弹打打枪，哎，这都是我们行程当中包括的，也就是说打卡老物件科普见闻两不误。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四野纪念馆重温一下峥嵘的革命岁月，还会去到35国防文化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国防知识，还有红色教育基地。那么吃的方面呢，给大家带来了双城非常具有特色的杀猪菜，还有双城最有特色的甜酸茶，可能在哈尔滨我们是喝不到的，到双城才能喝到双城特色的甜酸茶，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有人说很好喝，有人说味道很独特，那跟着我们去，你能感受到自己亲自的去用味蕾感受一下这个甜酸茶的感觉。那不管是经常跟着我们出游的老朋友，还是首次报名的新朋友，想要咨询的朋友，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格，成人只需要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108元，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收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盛夏时节啊，咱冰城街头也是有着一道又一道的亮丽的风景线。那最近主城区道路两旁绿化带里的景观山杏也是挂满了果实，一串串的青黄渐变的杏果也缀满了枝头，哎呀，看着真是特别的诱人啊。不过呢，在这儿爱心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园林部门提醒，这些山杏是景观绿化树种，不是食用的果树，它们常年吸收着汽车尾气，这个果实是容易吸附有害物质的，吃

0: 了呢，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呢，咱的市民朋友还是文明观果，咱拍拍照看一看，甚至咱都可以闻一闻，但是千万别因为一时好奇去采摘吃，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在这个盛夏里边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说，有事儿找警察叔叔。其实有的时候，有事儿找消防员叔叔也是非常管用的啊。6月28号下午，依兰县一个小区居民家中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幼童玩耍的时候，不慎将手指卡在了桌缝里，怎么抽也抽不出来了。家长急得没辙了，赶紧拨打119来进行求助，说：“消防员快来呀，孩子手指卡在桌缝里，拔不出来了，一直在哭。”当天14:47，依兰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之后，迅速派出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消防员进屋一看，场面十分的揪心。小朋友哭得不停，情绪也很激动，被卡住的手指已经明显肿胀了。家长在旁边又心急又心疼，之前试着轻轻拽、挪桌子全都不管用，而且还生怕下手重了伤到孩子，根本就不敢再乱动了。消防员仔细查看之后发现，这个实木桌这个缝啊，又窄又硬，孩子手指肿了之后真的是死死卡在里边了。如果硬拽硬拉，很容易造成手指擦伤、软组织受伤，严重甚至还会伤到骨头。为了安抚吓坏的孩子，一名消防员赶紧蹲下来温柔地哄他、劝他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而且还脱下救援服的外套护住孩子的小手，防止操作的时候不慎割碰划伤。现场救援人员分工明确，一人专心地安抚孩子，其余的人员也找准卡点的位置，小心翼翼地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扩张桌缝。全程这个动作轻、速度稳，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啊，就怕给孩子造成二次的伤害。那经过近半个小时左右的精心施救，狭窄的缝隙被顺利地撑开了，孩子的手指也成功地抽出来了。消防员当场检查，好在只是轻微的红肿，没有破皮儿，也没有骨折，并没有大碍。看到孩子终于不哭了，手指没事了，家长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了，连连向消防员道谢。消防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小孩子好奇心强，家里的桌椅缝隙、门窗夹缝、玩具孔洞都容易卡住手脚，家长平时一定要看好孩子，多留意居家的一些细节，一旦遇到孩子手脚被卡住，千万别生拉硬拽强扯，可以先抹点肥皂水、食用油，用它们来润滑着尝试脱困。如果实在卡得紧，已经肿胀了，也千万不要自己硬处理，及时拨打119，让专业的人员帮助你救援。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先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这个夏季啊，你会发现，哎，有很多朋友愿意用一些药茶来让自己身体更加的舒畅。哎，中医馆现在成了消暑的新选择。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健康了。那记者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呢，今年夏天去中医馆买现配的中药茶饮成了新的潮流了。像那些酸梅汤啊、菊花决明子茶呀、陈皮罗汉果茶呀，这些销量特别的火。和超市里的饮料不同，中医馆配的这个茶饮很多是不额外添加糖的，是更加的健康。有的市民甚至一次买个10包带回家煮。看来这些药食同源的养生方式正在融入咱们槟城市民的生活。如果你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在夏天，尤其让我们的中医看看，根据我们个人不同的体质去给你配一些这些中药茶饮，别自己瞎喝着，别人喝着还挺好的，但是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要去看一看啊，不要人云亦云跟着瞎喝。当然说到养生，虽然小满节气刚过不久，但是咱们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专家也特意给大家打造了一份养生的良方。专家建议最近要顺应天时，早睡早起，饮食上要清淡，避免贪凉，也特别推荐大家在家里熬一些山药赤小豆粥或者是莲子百合粥，它是有着健脾祛湿、清心安神的功效的。那当然一定记得是山药赤小豆粥，而不是山药红豆粥。红豆和赤小豆不一样啊，红豆是圆溜溜的，赤小豆是长条的啊。所以说大家记得赤小豆是赤小豆，红豆是红豆啊，一定记得。虽然它们都是红颜色，但长得不太一样。哈尔滨人也是比较喜欢在夜间撸串喝啤酒的，那么专家也提醒说，美味虽好，但是要顺应时节，切莫贪杯。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市二院的这个消化科胃科的主任吗？告诉我们喝酒行啊，尽量也少喝，但是千万别喝小凉啤酒，凉啤酒对胃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对于夏季的养生，你觉得你是强者还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呢？

刚刚我们也说了啊，这播放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养生。刚刚我们说了，就是什么这个吃小豆粥啊，其实除了我们要饮食方面注重一些身体的情况，我们还要注重一下我们的作息。这个夏季呢，昼长夜短，千万不要熬夜，每天晚上尽量是在11点钟之前入睡的，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我们熬夜可能会导致脾胃代谢紊乱，湿气淤积。日间呢，不要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久坐会导致气血不顺畅，湿气滞留在体内。所以每天我们不管什么时间吧，抽出个20-30分钟，我们去跑跑步、散散步、拉拉伸，哎，促进一下身体血液循环，加速一下湿气的排出。那最后呢，我们是居家养生了。雨天我们也说了，这周是以这个雨水天气居多的，所以我们雨天最好是减少一下潮湿空气进入室内，我们关好门窗。晴天我们开窗通风，晾晒被褥啊、衣物啊，避免居住环境潮湿滋生湿气，减少身体受潮引发的不适。那天我们在跟这个朋友聊天的过程，他说，哎呀，这两天怎么这么闷呀？确确实实我们也快进入到三伏了，进入到三伏之后天气可能就以闷热为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预防一下夏季的常见病。那我们怎么样预防，怎么样养身又养心，我们将会在整点报时之后跟大家继续的一起来聊一聊，碰一碰，看一看，看看我们怎么样用夏天的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2:04，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一校一体检，一课一普法，滨城公安全力护航校园安全。为全力守护校园安全，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哈尔滨市公安局筑牢树立校园安全无小事工作理念，常态化推进护校安全工作，以精准隐患排查、特色普法宣传、多元共治联动为抓手，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校园及周边安全防护屏障，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校园环境。务工人员通勤出行安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工作。送工车辆超员、驾乘防护不到位等行为易滋生道路通行隐患，为切实防范化解务工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规范送工车辆通行秩序，守护广大务工人员平安通勤，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务工出行实际，精准部署，多举并措，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靶向严查各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以精细管控、规范履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将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整体天气闷热潮湿，同时多分散性局地性降雨天气，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整体平稳略有波动。气象部门提醒各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水上安全小卫士开课了。日前，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在南直幼儿园开展水上安全小卫士海巡艇研学活动，在寓教于乐中为低龄儿童种下安全意识的种子。过境货车无需再绕行主城区，哈南第16大道全线通车，平房区告别无直达高速互通历史。7.2公里东西干道贯通，过境货车无需绕行主城区，区域物流成本大幅降低。日前，哈经开区平房区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16大道实现全线开通，与其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运营，这标志着哈经开区平房区正式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迎来历史性突破。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早上9点刚过，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摩洛哥蓝色小镇入口已经排起了短队。市民小陈和朋友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手机，不时地踮着脚往前张望，说：“哎，抖音我刷到过好多次了，今天特意请假过来，听说周末人更多，排得更久。”自从5月30号摩洛哥蓝色小镇2.0正式亮相以来，这片被克莱因蓝与纯白包裹的异域空间也迅速从网红景点变成了槟城市民的日常打卡地。根据景区统计，平均日均接待市民游客大约10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单日客流量可突破2000。热门拍照点位前排队等候已经成为了常态，最长等待时间能够接近1个小时。所以说，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摩洛哥蓝色小镇去打打卡、拍拍照。当然，周末的话，如果您特别想去，就可以去排排队。如果不是的话，咱真的可以找一个平时的中午这样的午休时段去看一看，也是挺有趣儿的。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说一下7月4号带着大家一起出发2天1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去过凤凰山吗？如果没去过的话，抓紧跟我们925一起出发吧。现在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最佳的一个黄金时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目的地的一个地方，它有着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个负氧离子也是爆表的。夏季它的温度比市区要低8到10度，所以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2大核心景区都会去的。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我们要去，另外的一个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这两个行程我们一起去，每天一个，让您玩的非常的开心。那么在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有一个非常地道的东北农家菜等待着您，小鸡儿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哎，大锅炖花莲，还有溜肉段，还有四季的这个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是不重样的。咱925专业的团队给您打造，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也不购物。我们会实现交通、门票3证1早，还有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跟着我们一起去就行了。景区呢，我们会这个住在景区里边的凤凰山大酒店啊，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能看见山，很舒适的。咱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个人是465，每个人465，但是其中呢，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另外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就是

399，哎，有一个特殊价格啊，399。那我们高考生呢，是要2026年的应届高考生，凭着您的准考证加上户口本儿，还有两位家长啊同行，都会能够享受到399元一位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这个活动每个考生仅限一次哟。那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说您想跟我们一起去凤凰山玩一玩的朋友，邂逅一下20度的夏天，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平凡的一天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现在由于这个时节已经马上啊，这个到了三伏天了，这个三伏补阳也开启了咱冰城养生的新方式。虽然现在还没有到三伏天，但是关于三伏养生的活动已经开始了。6月29号，由老年日报社等单位主办的三伏民俗文化节已经启幕了。那这个文化节呢，是针对咱哈尔滨冬寒夏补的地域特点，把古时候的这个避恶酒、晒干姜、饮伏茶等等民俗也重新包装了一下，打造成现代人的养生新传统。主办方希望通过这种趣味的活动，让中医文化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正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咱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情，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哈尔滨的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事情。喜欢看演出的朋友有福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年夏天也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文旅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场秀可不一般，它集结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等国家的45位艺术家，演出也融合了冰上芭蕾、高空特技、欧式风情舞蹈和全息光影等六种艺术形式，整整60分钟带你领略哈尔滨的四季风光和欧陆风情。据了解，这场大秀将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当天正式首演，大家去看啤酒节的时候也别忘了顺便欣赏一下这一场国际大秀。那说到啤酒节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么大家期待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今年的啤酒节不仅是畅饮，而且还有了哈冰秀的加持，也可以说是视听与味蕾的双重盛宴。具体的开幕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或者留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发布。当然您有任何消费困扰、服务纠纷、价格疑问，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925，我们坚持客观监督、理性维权、贴心指引，帮您避坑、守护合法权益。提醒大家理性消费，保留证据，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反应。有事儿请找925，我们直播热线是0451-8211-9002 8799-7337，有事儿请找925，有事儿找我们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初夏的冰城啊，我们去江畔步道、社区广场、街边凉亭，随处都是可以看到我们老年人休闲生活的身影。那么针对养老诈骗隐蔽性强、老年群体对新型诈骗套路认识薄弱的一个特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先行，组织相关部门创新形式、精准施策、多方联动，将反诈的课堂搬到咱老年人的身边，用藏蓝担当为冰城夕阳红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民警经常来给我们讲课，遛个弯的功夫就能学到反诈知识，心里踏实多了。在阿城区人民广场正在散步的张大爷笑着跟我们这么讲，哈尔滨市公安局打破传统的摆摊设点的模式，立足中老年人日常活动场所，将反诈宣传的阵地主动前移，移到老年人聚集的烟火气当中。民警送轿上门，把反诈课堂搬

到公园广场、江畔长廊、社区庭院、街头巷尾，以板凳微课堂的形式跟老人坐在那儿唠唠嗑，以案画访，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哎，老年人的接受度又更高了。宜兰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在老年人晨晚锻炼、休闲聚集的高峰时段走进社区活动室、养老机构，开展专项宣传活动。道外分局将阵地也前沿至了防骗安全攻略，为纳凉的老人送上一份安心。宾县公安局走进街边棋牌室、农贸市场等等接地气的点位，让反诈宣传融入市井日常。李大爷就说哎呦，这个以前啊接到这个陌生电话总是不知道真假，现在民警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辨别，心里就有底儿了。这是双城区的李大爷他在凉亭的时候听到的民警的一个宣讲。那针对老年人辨别能力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一个特点，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摒弃了单向灌输式的宣讲模式，采用互动式、沉浸式宣讲方式。民警结合涉老诈骗典型案例，通过现场复盘、情景解析等等方式，对诈骗分子的作案流程、伪装手段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解读了虚假养老投资、免费体检、诱骗、冒充亲属求助等等常见的诈骗套路识别技巧。同时，民警放慢语速、放大声音，耐心解答疑问，手把手的教老年人识别诈骗的一个陷阱。香坊分局民警不仅面向老年人宣讲，还叮嘱老人将反诈知识分享给家里人，还有街坊邻里，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参与。宾县公安民警也是制发了反诈联系卡片，方便老人遇到可疑推销的时候随时求助、随时咨询，全力构建宣传一人带动一家、辐射一片的反诈宣传格局。从阵地前移到精准滴灌，从民警独唱到全民共治，槟城公安重在用一项项务实的举措为老年群体的夕阳红财产安全撑起一把坚实的平安伞。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在哈尔滨的六月末啊，这几天真的是多雨潮湿。刚刚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听歌的时候呢，外面已经下了瓢泼大雨，现在我看好像晴了啊，已经不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汗液油脂分泌也比较旺盛。很多听众呢，他会出现脸部出油严重、毛孔堵塞、闷痘啊、闭口粉刺啊、皮肤黏腻等等一系列的肌肤问题。那么今天爱心给大家分享一下适配今天我们最近天气的一个夏季控油祛痘护肤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夏季护肤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精简护肤，清爽透气，控油补水。首先我们说清洁方面啊，早上和晚上我们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彻底的清洗一下我们面部的一些汗液呀、油脂啊、灰尘呢、当然这是我们早上的时候。那夜间护肤前我们要定期的使用温和的清洁泥膜。如果说爱化妆的啊，爱化妆的朋友，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你化妆的话，尽可能的我们用这种卸妆的产品先卸妆。如果有一些卸妆产品它是不需要二次清洁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有一些需要二次清洁的话，你再二次清洁。但是爱心在这里建议，如果皮肤敏感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用那种不需要二次清洁的卸妆产品。但如果你仅仅只是我涂了一个防晒，我需不需要用卸妆油、卸妆膏呢？那就有点过度清洁了，你就不用了啊！你干嘛呢？你就用那种能洗掉防晒霜的洗面奶啊，会有那种氨基酸的，但是它能洗掉防晒霜的这种就可以了。那么当然，过度清洁是不可以的，一天洗脸不要超过两次啊，避免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水油失衡，越洗越油。有的人说，哎，我可油了，我多洗吧。我还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啊，他会这样，他说不行，我必须得用那种碱性洗面奶。哎，我洗完了之后，我这个脸一碰都是像洗碗那样的，涩了，我才觉得这脸洗干净了。但是后来他会发现，这样越洗越油啊。其实有的时候皮肤出油，并不一定是你油大了，而是因为缺水了。所以我们在水乳的选择上面，要放弃那些厚重油腻的面霜和黏腻的水乳，我们要更换那种清爽型的爽肤水，还有轻薄的乳液，主打一个补水保湿、平衡水油，避免那些厚重的护肤品它闷堵我们的毛孔。有些朋友说爱心，我是那个特别干的皮肤，我还是得用滋润一点的。但没关系，你到夏天了，你尽可能的清爽，而且日常不要频繁的叠加过多层的护肤品，所以精简护肤，让皮肤自由的呼吸一下。那么在最后呢，防护方面，这个潮湿闷热的天气，这个细菌是比较活跃的，容易滋生痘痘，所以我们日常尽量的少用手去摸脸啊，别没事儿哎摸一下，手上细菌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要勤换枕套毛巾，保持一下面部接触物品的一个干净。户外出汗之后，及时擦干面部。

物的油脂汗液，回家咱就及时的清洁护肤，有效的就能够避免我们的闭口啊、痘痘啊，这样它们的生长，慢慢的你会发现皮肤就越来越好了。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说到我们夏天去哪儿玩啊，六月下旬冰城的绿意盎然，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目前呢，哈尔滨市消防区戴秀湖公园它这个里边的睡莲也正式开放着，它那个颜色啊是粉红色的，为市民打造了一处家门口的亲水赏莲打卡地，尽显生态诗意。我们走进戴秀湖公园的人工湖，宽大的莲叶层层叠叠铺满湖面，就好像那无数的翡翠玉盘浮在清水之上，水珠滴落在叶心随风滚动，非常的别致。粉白两色睡莲错落点缀其间，这个粉瓣润似霞，微风拂过摇曳生姿。不少市民趁着晴好的天气前来休闲，老人呢沿着湖边散步纳凉，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摄影爱好者扛着相机定格睡莲绽放的唯美画面。六月中下旬到七月是戴秀湖睡莲最佳的观赏期，咱们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江南莲韵了。家住健康路的市民王女士说，闲暇时她来湖边走走，看一看碧水繁花，身心也是格外的放松。根据园林专家介绍，睡莲属于多年生浮水草本，别名紫午莲、水百合，素有水中女神之称。哈尔滨市水系种植的睡莲是耐寒的品种，适合北方低温气候。而值得一提的是，耐寒睡莲为50莲，也就是每天上午8点到9点缓缓地舒展花瓣，正午的时候盛放，在傍晚的日落时分它将会自动合拢，就好像入睡一样，那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再次开放。连日来哈尔滨气温明显回升，而且光照充足，让睡莲进入了绽放季。睡莲的花期也很长，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份，我们都能够欣赏到荷花跟睡莲的好时节，所以有空的话，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喽。

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啊，我们在7月4号带着大家去两个短途的一个行程，一个是去到双城一日游当天往返，如果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索要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另外一个是7月4号出发7月5号回来，2天1晚我们一起去凤凰山。这两个行程大家想去哪个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找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要一下具体的行程啊，报名就可以了，名额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抢到即止。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小慧陪您一起度过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哎呀，半年正正好好的半年过去了，6个月已经结束了，明天要开始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啊。来吧，和大家说说天气情况。进入到6月份之后呢，这个哈尔滨今年的6月份可以说雨水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这两天呢，同样是雨水不断。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同样是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行车到哪里有交通信息的相关的分享，有路况信息，或者是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咨询性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初夏的冰城，江畔步道、社区广场、街边凉亭，处处可见老年人休闲生活的身影。针对养老诈骗隐蔽性强，老年群体对新型诈骗套路认知薄弱的特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先行，组织相关部门创新形式，精准实测，多方联动，将反诈课堂搬到老人身边，用藏蓝单啊，用这份担当为冰城夕阳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继续来关注一下乐购冰城会享盛夏的促销活动。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9号开始，就是从昨天开始，哈尔滨市将在百货、超市以及这些领域呢组织开展乐购冰城会享盛夏政府促销活动。消费者呢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百货类的商品，享受企业优惠之后，最高呢还可以抵减500元；购买超市类的商品呢，享受到企业优惠价之后呢，最高还可以抵减25元，补贴资金通过云闪付 APP 进行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知道自己的手机有多重，就能够检测市场上的秤准不准。那最近呢，这一项叫做手机变砝码的服务升级了。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督局管理这个监督局了解到，最近呢这个局呢联合市计量鉴定测试院，创新打造了叫做智慧计量的服务模式，推出了冰城计量微信小程序，升级手机变砝码电子化便民服务。纸质的贴纸变成了电子标志，还能够一键举报投诉。提示大家啊，这一项叫做手机变砝码的这个服务呢，它是让你来检验核验商家的电子秤它的准确度如何。但是呢，它不能够直接能够让你体现出来你所购买的这个商品的重量，实际的重量和这个电子秤称出来的重量是不是相符。它是通过你手机自重，然后呢再拿商家的这个电子秤然后称你的这个手机。如果重量显示是一样的，那说明这个电子秤是准的。那么如果呢你的手机砝码显示出来你的手机自重和你最终呢你用的这个商家电子秤的这个上面的重量是有出入的，那么就说明商家电子秤的准确度是有待校准的啊。相关的信息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这条消息。一面五星红旗承载国家至高光荣，一片红色初心照亮冰城奋进的征程。那么在昨天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迎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落户冰城，让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7月份的黑龙江

啊，是高温又多雨，湿度比较大。同时呢，暑假即将来临，野外出游、家庭聚餐、学生户外活动增多。学生在暑假呢，要警惕意外伤害。居民在夏日工作或者外出时呢，也要注意防高温中暑。为了保障公众的健康，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七月份的健康提示信息，提醒广大居民要重点关注以下的一些这个疾病，并且呢，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这些疾病呢，包括比如说中暑啊，然后呢，这个因为高温啊造成的伤风感冒。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早晚温差大啊，这个年龄大、体弱多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包括小孩啊，要注意相关的预防。文化 IP 赋能，稻田变身画布。最近呢，记者在北大荒集团的杨家岗农场沿河景区看到呢，尽管距离最佳观赏期还有一些时日啊，但是景区内的多幅巨型的稻田画呢已经提前彰显。那么站在18米高的观光塔上俯瞰，八仙过海、神笔马良等主题图案呢都是轮廓清晰可辨啊，红、黄、深绿等彩色的稻苗交织成画，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最近呢，哈尔滨市极地馆摩洛哥蓝色小镇入口处总是会排起长队。据了解呢，从5月30号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正式亮相以来呢，这片被克莱因蓝和纯白包裹的异域空间迅速呢就成了网红景点，并且呢还变成了市民游客日常打卡的这个目的地啊。那么这个据景区统计呢，日平均的接待游客大概是1000人次左右。那么当然这个游客里面是指的有本地的市民，也有外地的游客啊。周末呢及节假日的高峰单时段的客流呢突破2000人，热门拍照点位以及排队等候呢成为日常的常态啊。最长等待时间有可能会接近1个小时。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因为哈尔滨也进入到了一个暑期的一个旺季啊，可能像这样的一些网红打卡小镇、网红打卡点，那么它的这个排队的时间有可能会再创新高。最近哈尔滨市新区庆七一李聚邻里与爱同行文艺汇演呢及爱心集市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在松北区万象汇举行。活动以文艺汇演凝聚民心，以爱心集市服务百姓，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最近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国社区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通过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文艺展演、新老党员交流等形式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基层党员的奋进力量。盛夏时节，哈尔滨城区主次干道的景观山杏迎来挂果的成熟期，一串串青黄渐变的杏果缀满了枝头，掩映的是浓绿枝叶之间，成为街头一道清新而又别致的夏日风景线。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提示说呢，揭露绿化这些呢栽种的山杏属于景观的绿化树种，并非是食用的果树。道路周边呢空气常年弥漫在汽车尾气，所以呢这些果实啊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食用之后呢还容易造成这个身体的一些危害，呼吁市民文明的观果，不要采摘或者是去捡啊枝头或者已经落地的这些杏果，更不要食用。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和您分享其他的您所关注的一些有趣的或者是有用的信息和消息。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13:15，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首先来关注明天呢，就是7月1号了。那么明天开始呢，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实施。收到快递之后啊，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包装，一圈一圈的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够看到商品的真容。有一些这个经常网购的小伙伴经常说啊，收到快递之后这个扒快件啊，这个拆快件容易让人崩溃。为了避免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呢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啊，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第一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呢将快递包装箱适配以及快递包装的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的指标，明确限制了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新规具体怎样落地？怎么才能够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似的呢？那么在江西的一家快递站，记者看到啊，打包环节啊是全面提质而又瘦身，优先呢是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成窄幅的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经常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啊，就是一条新闻当中，可能如果有涉及到快递打包的，就会看到啊，或者我们亲眼会看到那个快递小哥是怎么缠那个包裹的，就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的熟练，但是同样又会感慨这个胶带用的太多了啊，真的有必要吗？我们看到啊，就是有的那种打包，他会拿这个胶带把整个的这个包裹箱全都给你缠一遍，就像裹粽子一样啊。我们前两天刚过完这个端午节嘛，就像裹粽子一样啊，包的是层层叠叠。所以感慨啊，可能你打两个快件箱，一卷胶带就没有了，或者是这样打这个快件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啊？那么这个快递站的负责人说呢，以前呢好多这个纸箱子啊都是封满了这个胶带，就像刚才我说的，那现在呢这个胶带粘性啊比较足，没有那么多这个不用那么多胶带了啊，这些呢都是这个计件，说以前呢它外面还需要再套个袋子，现在呢直接用包装包下来就可以了。那么有市民啊这个反映说，像以前的话呢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可能呢我会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包的特别复杂，都是我自己在家里拆开也很麻烦。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在收到快递包裹的时候也挺简单的，节约资源，同时对自己来说也方便。一些小件的首饰，一些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的物品呢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采用的是大箱套小件儿啊，多层包气膜啊，胶带多圈缠绕，这样的一些打包方式。那么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啊，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然后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投揽部的负责人说，以前呢客户寄个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箱，然后呢裹三四层的气泡膜，那么按照现在新规的一个标准来执行的话，应该可以省一半的耗材。那么循环包装无胶的这个无胶带工艺啊同步落地，减少呢包装耗材以及降低废弃处理物的这样的一些压力。下一步呢相关的一些物流单位呢也将会根据本地的一些什么电商产业园呢上门来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的包装。除了呢即将实施的新国标，从去年的6月1号开始呢，这个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一些这个专项，要求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以来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切身感受到了快递的纸箱变薄了，胶带变窄了，单面变小了，循环包装变多了。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的控制呢，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突破的重点问题。也有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的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这些节约包装耗材可以达到30%左右。那么中国快递协会发出的以竹代塑，那么向绿色而行的倡议书，向北京、江苏等8个省份42个地市的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这样的一些绿色包装袋。那么通过这些方式，将会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科技创新。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市的哈南第十六大道全线开通的消息。最近呢，哈尔滨市经济开发区啊，我们以下简称哈经开区，那么平房区这些重点的城建项目，哈南第十六大道是全线开通了，和它这个联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到运营，这也标志着经开区以及平房区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项目呢是西起京哈高速立交航线啊、航天收费站的出口，东呢是到哈武公路，然后呢道路全长 7.2 公里，道路及桥梁的总面积大概是33万平方米，工程呢是在2011年末开始建设的，采取分段实施分期建设这样的方式。这个项目呢，克服了跨域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在省市交通部门以及南岗区、哈经开区、平房区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共同配合下，目前呢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构建了哈南工业新城外联高速、内通园区、东西主干路网。这条串联起哈经开区、平房区内外的骨干道路全面打通呢，补齐了区域路啊、这个路网关键的断点，大幅呢强化了哈南新城和哈武路、京哈高速的互联互通，为区域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哈南第十六大道作为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关键东西向干道，是京哈高速延伸的重要通道。我们来关注一条寻物启事。今天中午12点钟左右啊，有严先生啊乘坐出租车是从故乡大街的黑天鹅家店到大明新街，接了一位女士上车，然后呢是在福利街下车的，将一个黑色的背包落在了这个车的后座上，那么里面呢有车钥匙、家里的钥匙，还有一些现金等这些物品，希望好心的驾驶员帮忙给看一下啊，失物送回必有酬谢，电话是1393617-1395 1393617-1395。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中午12点钟左右呢，有一位男士乘坐出租车是从故乡大街黑天鹅家店到大明星街，还接上了一位女士上车，然后呢是在福利街下车的，这位男士呢将一个黑色的背包落在了车的后座位上，里面有车钥匙、家里的钥匙、一些现金等等，希望好心的驾驶员能够帮忙寻找，将失物送回必有酬谢，1393617-1395 1393617-139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小慧。交通出行方面呢，遇到了车架管业务的问题和智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纠纷烦心事麻烦事，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或者提问。当然呢，如果您开车到哪里啊，遇到了哪里有堵车有交通肇事等等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号

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开展的两个省内的旅游项目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微旅行，一个呢是去双城，还有一个呢我看一下啊，是去凤凰山，都离我们很近啊，很近。但是呢我们的短途游，我们的近郊游，我们的微旅行也有很多好玩的好去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去双城啊，7月4号，那么我们呢会带着大家去感受这个溯源红色文脉啊，漫享双城盛夏，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这一次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双城专属一日游的团队当中呢，我们的925的工作人员也会竭诚的为您服务，我们会全程陪同啊。7月4号正好是周末的假期，当天往返，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再到品地道的特色美食，一天就可以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那么说到这个田园漫步呢，我们会和您一起去打卡治愈系的夏日秘境，叫做西斯米庄园，双城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红白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吸氧散心，遛娃拍照，休闲放松都是非常适配的，邂逅满分级的田园夏日氛围感。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哈尔滨市这个世纪历史，这个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百年汽车文化盛宴啊，馆藏海量珍稀的古董老爷车，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复古氛围拉满。馆内呢，既有满载岁月感的老物件展区啊，来复刻旧日时光，还能够解锁呢战地趣味体验啊，怀旧感以及互动感兼具。怀旧打卡也好，科普见闻也好，都可以在现场有一个深入的体验。另外呢，我们还会去第四野战军纪念馆，重温峥嵘岁月啊，追忆呢四野南下征战的光辉历程，沉浸式的聆听解放战争红色往事，感悟革命先辈的热血初心，在回望当中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我们还会去呢三国五房文化博物馆，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厚重的将军文化，军史科普陈列，国防知识实景讲解，寓教于游，增长见识啊，亲子研学，团体出游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这些无论是什么博物馆呢这个纪念馆呢等等啊，它都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咱们讲解的，所以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就去一看一逛啊，一溜达走马观花，不是这样的，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啊。另外呢，我们在吃的这块呢会给大家配上非常地道的双城杀猪菜，去双城吃杀猪菜啊，你不用特意跑趟双城，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咱们当天玩当天吃啊。那么这个双城特色的杀猪菜呢，是丰盛的午餐，地道东北风味，一口满足。整个的行程呢，我们全部都是由925的主持人给大家来进行陪伴的，然后呢老少同行都合适啊，家庭出游超省心，当天去当天回，一天啊成人呢就只要158元，然后呢1米2以下的儿童98元，70岁以上的老人108元。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发团日期7月4号。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29，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信息。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和您分享我们还有哪些好去的地方还没有跟您说，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在等待各位。还是要提示开车的小伙伴们，路经哪里如果有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别忘了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发送一条消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8799-7337 和8211-9002。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9: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晚时针指向了13:37，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刘宇宁的电视剧《折腰》的这个主题曲《风月》。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说了去双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去，大家应该去过吧？有没有听众朋友去过凤凰山啊？但是去凤凰山呢，就不能当天去当天回了，因为它相对来说，距离市区有点远，所以呢，我们是2天1晚的行程。去凤凰山呢，同样是7月4号出发，7月4号出发，所以报名的小伙伴，我们在7月4号集合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了，这大巴车是去凤凰山呢，还是去双城的啊？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啊，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现在的凤凰山呢，正好是全年景色体感最佳的黄金期。作为呢，同时拥有了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等这些4重的国家级的地质资源的目的地，那么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以及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温度要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会一次性打卡2大核心景区啊，因为我们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首先呢，我们会去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7月初的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的那个黄山松齐名的啊，叫做凤凰奇华。然后5.5公里木栈道轻松游览啊，不怕攀那个台阶啊，大家放心，因为它有木栈道啊，非常好走。打卡观光台、龙江第一峰啊，晴看群山，雨如果下雨的话，就是看云海，出片率也是超高的。另外一个核心的这个景区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啊，落差1000米。人称叫做百瀑沟啊，沿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啊、凤尾瀑啊，这些这个六连瀑啊，这些呢有一些是瀑布群啊，有一些呢是非常宽大而又震撼的，尤其今年的水比较大啊，全程呢是清凉又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以及呢大理石下的一个山滑道。大理石下山滑道啊，那么全程呢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啊，你看我们特意说了，我们说的不是说小鸡儿炖蘑菇啊，是小鸡儿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那个大鲢鱼啊，然后溜肉段儿，搭配应季的一些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啊。全程呢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啊，这个3证1早，然后呢还有这个住宿导游都是一价全含的，咱们就是说走就走啊。入住的是凤凰大酒店，在景区之内免于奔波，推窗就能看山。如果想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打报名电话啊，8799733782119002，465元一位啊，465元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或者是属马的听众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考生，高考考生和他的这个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925的专属特价399一位。那报名电话87997337821119002，我觉得这个行程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2天1晚又不耽误事儿，正好是个周末，然后呢价格又很实惠，而且呢就是真的是亲近大自然的一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8799733782111900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消息。首先来关注这个消息啊，最近呢，在湖南长沙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怎么回事呢？就张先生啊，他是一个小区21楼的业主啊。2024年10月份呢，他在查看新房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个公共卫生间啊，这个叫做管道堵塞反水啊，这污水浸泡了所有的房间啊，刚装修好的柜体墙面全部受损，就是新房还没住呢，结果呢就被管道里涌出的污水给泡了啊，而且呢这个掏出来的东西那就啥都有。包括什么洗面奶的瓶子，大量的纸巾，关键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扔的还找不着，这些损失又到底由谁来赔呢？所以我们就来关注这起案件啊。物业公司呢到场进行了疏通，从管道里刚才我说了掏出了各种生活杂物啊，那很显然呢就是有人啊不当使用下水道造成的结果。物业呢随即对楼上的13户业主进行了走访调查，但是呢都没有人承认丢弃过这些物品。经过专业的鉴定，张先生的房屋损失共计4.2万多元。因为没有办法呀去调查具体的侵权人，张先生呢就将楼上可能使用这个管道的13户的住户以及物业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管道堵塞的这个物品呢是洗面奶的空瓶子和大量的纸巾以及生活的一些垃圾，明显呢是属于住户不当使用所导致的。虽然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丢弃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过错推定原则，行为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事发的时候呢，楼上有4户业主没有入住或者是没有装修，没有使用过这种下水管道的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他的9户业主都已经入住，并且呢没有能够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所以都处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同时呢，张先生在装修完毕之后呢没有及时入住，那么间隔的这个数日之后呢才去看一次这个房子，也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呢反水，并且对这个损失扩大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呢法院酌情判定他需要自己来承担30%的损失。物业公司事发的时候呢已经完成了小区化粪池的一个清淘工作，事发之后呢第一时间又赶到现场进行疏通，并且清理和调查，已经尽到了物业管理的义务，所以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呢法院最终判决张先生自己要承担1.2万元的费用，剩下的3万元由上述的9户已经入住的业主来进行平均分摊，也就是呢每户要向张先生支付3300多元。判决作出之后呢各方都没有上诉，部分的业主呢也已经主动的将赔偿款支付到位。查不出是谁扔的，凭什么让我赔，这是很多业主的第一反应。但是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赔偿侵权责任。依法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其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在高层住宅公用管道堵塞反水案件当中，堵塞的这些物品往往是来自楼上的某户，但是由于管道结构的特殊性，很难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法律就采取了叫做过错推定的原则，所有可能使用这个管道的住户都负责有证明自己没扔的责任，如果你证明不了，那么就要承担共同责任。这个规则呀，看似严苛，实则是公平而且必要的。它既避免了受害人有损失无处索赔的困境，也促使每一位住户能够更加审慎地使用公共设施，形成相互监督、邻里共担的社区治理逻辑。我记得在以前我们在做有事请找925的节目当中啊，偶尔就会有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楼下1楼
把我们楼上的管道水都给关了，因为他家跑水啊，所以呢就把就整个楼上都没有办法用水了，就要寻求说怎么媒体能不能帮助啊，能不能让他家把那个水打开，跟物业啊，跟社区啊，跟他家来沟通沟通，说我们楼上的这个居民啊，跟他沟通无果啊，非常强硬啊，怎么怎么样。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案件啊，大家可以分析出来，即使不知道这个杂物是谁扔的，但是呢造成了这个住户的家庭反水，然后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那么所产生的费用应该是楼上的无法自摘，无法自证，无法自清的这样的邻居们共同来进行承担这笔费用。法官呢也提醒广大业主说，不要往这个马桶啊下水道里面扔杂物，怎么还能够把洗面奶的瓶子，那么大个瓶子扔到那个下水桶里呢？你扔个垃圾袋里不行吗？你扔个废纸篓里不行吗？是不是？那么除此之外，像纸巾啊、湿巾、头发、厨余的油脂，这些看似可能冲得下去的东西，往往是这些才是堵塞管道的元凶。因为他们的这个堵塞呀，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你以为冲走了，实际上它可能是卡在管道的某一个位置，越积越多，那么时间长了呢，就会出现反水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另外呢，如果发现了有反水啊，管道堵塞的这个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来通知物业，并且保留证据，拍照录像，保留疏通出来的这些堵塞物，然后呢，保留物业出去的情况说明，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还有第三呢，就是对于物业公司，应该定期啊，对公共管道进行清掏维护，并且呢要保留完整的书面记录，就证明我已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了啊，我已经尽到我的职责了，以便于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证明自己的管理义务。对于邻居们呢，公用管道啊易损俱损，所以今天你随手扔的方便，明天就可能变着法儿的啊，就是法院的传票就可能找上你。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受到类似的诉讼，你不要抱着是不是我扔的，与我无关，不是我扔的，凭啥我赔等等这样的一些消极应对的心态，要积极举证，配合调查，这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方式啊。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视频火了，就是法拉利的车主把车停在停车位上，结果被几个孩子啊当滑梯玩了啊。车主发现呢，车身有多处裂纹划痕，那么没办法，车主报警了。最近在昆明，一车主呢360万元购入的私家车法拉利停在了自己的专属车位上。出差期间呢，监控拍到了有4名孩童爬上车顶，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出现多处划痕，而且保险杠还裂纹了。车主报警之后呢，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终啊只是提出是几百块钱的赔偿，最后呢提到了5000块钱。车主表示应该以实际的维修费用为准。因为这个消息呢，目前只是刚刚发酵出来啊，大家可能只是看到视频，后续下一步怎么进行处理，那么这个4名孩子的家长如何来分担具体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维修费用，那么可能还要等待接下来最新的消息，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就不是说所有的车主都是那么好说话，不是说我开豪车我就好说话，我开豪车就不用赔了啊！不是所有的车主都是这样的，因为经过了多次的协商，目前呢，车主表示还是要以实际的维修费用为准，也就是维修费用最后产生了多少，那么你们就4家就怎么赔啊？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5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是在14:00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还会有一系列好听的歌曲啊，要送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也欢迎您及时发送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歌曲要送给各位来听，《让酒》。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4:05，这个时间段开始，我们就听一个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啊，比较欢快的歌曲。我好喜欢我自己呵呵啊！别忘了每天都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这样的一句话啊，我好喜欢我自己。嗯，也许有好的运气，好的心情就会伴随你，好吧？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再次来提示各位，这两天都有雨啊，而且是雷阵雨的天气会比较多一些。那外出要携带雨具了。哈尔滨是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好了，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还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啊，要等待着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顺其自然。

一栏爱情故事，刚刚细心的小伙伴有没有数一数到底有多少个儿化音？这首歌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三期当中的现场版，演唱者大家熟悉的岳云鹏、金志文和管乐。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这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于姚小棠和王立新。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敢回看，做固有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信息。梁春阳提示您，在王岗大街由南新街往哈双路的方向，目前在左侧车道积水比较深，请驾驶员朋友注意绕行。
1: 烟草的诱惑。
0: 再说一下啊，在王岗大街由南新街往哈双路的方向，目前在左侧车道上积水比较深，请大家注意绕行。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

0: 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严也发来了信息，说哈西这边下大雨了，多大？刚刚我们的路况信息梁春阳也说了啊，王刚大街这边的南新街哈双路左侧车道积水比较深，大家注意提前绕行啊。如果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车辆肇事，或者哪里下大雨，路面不太好走，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我们来这个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时针指向了14:32，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小慧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接下来的还有哪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啊？我们来听莫文蔚的《阴天》。

0: 小城火。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听众朋友，伴随这首《阳光下的星星》，来自于金海心，时间指向了14:53。感谢您的一路陪伴，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1点见。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道路 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7度，今天的湿度比较大，这是最大湿度啊，66%，所以呢，体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20度，来看明天。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攀升到30度，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1度。那星期四呢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提示大家，这一星期呢，您上下班最好是备上雨具，一把伞很重要。今天你看我在中午的时候撑着一把伞走在路上，就看到很多的商超啊门前，会有一些临时避雨的一些这个应该说是购物的人群，他们应该就是没有带伞。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提示大家了，这一星期都是雷阵雨天气，一直到星期六呢是转为小雨，之后呢周日开始到下周一仍然是雷阵雨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出门备好雨具。好了，稍后呢和大家一道来了解一组最新的资讯。

好，时间指向了15: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为大家做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为您介绍了，其实本周啊一直是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上午应该是中午前后这段时间，也出现了就是局部地区降雨，然后另外一些地区呢是晴好的天气。当然了，大家知道这片云是会漂浮的，所以呢，可能局部地区出现一些大雨的时候，会影响到一定的能见度。然后呢，您可能到达另外一个区域去发现是晴天，但过一会儿呢也要即将降雨，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这一周的天气基本上持续这样，而且呢，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候，比如说短时间的强降雨，包括雷雨、大风，包括冰雹，一些强对流天气，我们也希望大家驾车的朋友要注意防范。说到这个冰雹，其实开车朋友都，尤其是开新车的朋友，大家就很担心，说冰雹降下来该怎么办？其实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在这个，比如说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候，影响到前方的视野，如果呢是在市区行车，大家呢尽可能靠边停车，当然是可以，就是能停在能停的地方，不能说您在路边上直接就打个双闪停车了也不行，最好是就近停车，找到泊位。如果是冰雹天气呢，当然最好就是到一些，比如说有遮挡的地下停车位啊，到那儿去短暂的泊车，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再把车开出来，会减少这方面的一个财产的损失。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去年也是北京有一些，这个车友朋友们，大家遭遇了当时北京的一个冰雹，就强对流天气。随后呢，那保险公司都忙碌起来。一般呢，有一些车可能这个就是棚顶那个位置就钉了很多的点儿，就是冰雹砸的很多的那个坑，然后还得一一的做一个修复，是吸附也好，或者是重新这个平这个钣金也好，总之带来一定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本周的一些强对流天气。我们呢，925交通广播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播报一个天气的变化。我们看看外面云层仍然是很厚的，今天其实看不到太阳。如果说您所在的区域已经是在降雨了，大家互相提个醒，就是比如说您行驶到什么什么区域，然后降雨特别大，大家也要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个时间可能您会发现用到雨刮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如果说雨刮刮不太清楚，那就是需要更换了。大家呢到自己的售后4S店售后啊，或者说是经常去的一些门店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养护是很必要的。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初夏的槟城江畔步道和社区广场，包括街边凉亭，处处可见老年人休闲生活的身影。针对养老诈骗隐蔽性强、老年群体对于新型的诈骗套路认知薄弱的特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先行，组织相关部门创新形式，精准施策，多方联动，将反诈课堂搬到老年人的身边，用担当为槟城夕阳红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另外，这条消息其实昨天我们也和大家第一时间分享了，我们昨天介绍的还比较细致，就是从商务局了解到的消息，从6月的29号开始，就是前天哈，哈尔滨市将在百货和超市等领域组织开展乐购槟城会享盛夏的政府促销活动。那促消费这个活动呢，体现在哪儿？就是大家呢，您可能先得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云闪付的 APP， 之后呢能够领取得到。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很难掌握的话，您在百货商场在买单，就是结账的时候，或者在超市购完物之后在那儿去结账，收银员会告诉给你说您有没有这个云闪付啊，并且绑定相应的这个银行卡。如果说都符合条件，那大家会享受比如说满多少减多少钱的这么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再展开说了。据了解说呢，最高是比如说在超市购买一些超市类的商品的时候，除却了享受企业优惠之后，最高呢还会减到25元。那商场呢也是这个额度不等，就是这两个领域，百货和超市，大家呢去了解，也就是近期购物可您可以再看看云闪付的活动您是否是符合的。好，再来看这条消息，知道自己手机有多重就能够检测市场的秤准不准。最近呢，这项手机变砝码的服务升级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的消息，日前这是市场监管局联合哈尔滨市计量检测检定院啊，来创新打造了智慧计量的服务模式，推出槟城计量微信小程序，升级手机变砝码电子化便民的服务，纸质贴纸变成了电子标志，还能够一键举报跟投诉。

好，提这条市区路况，这是梁春阳提示的中兴大道和西沟街的交口，有一台面包车和一台电动车是相刮，是吧？请大家到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在最美的夏季，跟着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上龙江第一峰，探寻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和喧嚣。出发时间提示您是7月4号，是两天一晚凤凰山。那这次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啊，我们跟大家说其实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拨通热线来报名或者是咨询，82119002和87997337。这七月四号，其实我们短途游有两个团，一个呢就是两天一晚的凤凰山游，另外一个呢一会儿为大家介绍，也是七月四号出发的双城游。七月四号呢是这周的星期六，所以呢大家都是休息的日子。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凤凰山。现在呢是正是凤凰山全年当中景色和体感双好，就是双佳的一个黄金时节。作为同时拥有着4A 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一些国家级的资质的目的地，这里呢有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所以大家想想那儿负氧离子是爆表的。夏季呢比市区内的气温要低上8到10度，你看这两天啊，温度高的时候最高达到30度，那到凤凰山基本上大家会享受到这22度左右，甚至是2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想想就非常的凉爽。所以啊，那是哈尔滨周边顶尖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的圣地。好，那我们跟朋友们先来说说我们的报名方式啊，87997337和82119002。现在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报满即止。我们来说说这一次能玩到的一些地方。这次行程当中啊，是一次性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你像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六月底高山湿地啊，野花盛放，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其实它叫牛皮杜鹃，你可以看一看它什么样哈。还有呢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在这里都有。5.5公里的木栈道，大家可以轻松的游览打卡观景台和龙江第一峰。你在晴天的时候呢看群山，雨天当然是赏云海，出片率是非常高的。说过了这样一处景致之外呢，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这里呢总长是10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是百瀑沟。沿溪流徒步能够看到像凤尾瀑布群，包括六瀑连珠，还有呢叫做黑龙瀑等等啊，全程都是非常清凉跟舒爽的。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和大理石下山滑道，当然这个就看看你的胆量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吃啊，吃和住都要说一说。全程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有小鸡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还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可以说是荤素搭配啊，顿顿都不重样。这就是为大家精选的东北农家的地道菜。再来说说，我们看看这里面又说到住。有的，我们先来看啊，这是925专业的团队打造，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交通啊、门票，包括三正一早，就是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和住宿、导游、衣架全部都含在内，拎包就可以走。入住景区呢，是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这是住啊，住的也非常不错，免去了奔波，推窗见山。好，说过了详细的行程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说说这价格。我们的925听友专属价格仅需要每个人465元，是七月四号出发的两天一晚。如果说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呢就是不到1米2的儿童，

还有呢，就是属马的朋友，以及呢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两位家长一起同行，这些人群呢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每个人399。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能够享受到优惠价格的这样的人群，是65岁以上老人，还有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带上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专属价格，就是优惠价，每个人399。那除却这样的人群之外，其他的听众专属价格仅需要465，这也是非常实惠的。好了，再一次说一下出发时间，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非常有限的凤凰山游，欢迎大家呢赶紧来报名和抢位，8799-7337和8211-9002。

好，15:4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为大家介绍了7月4号，我们有一个凤凰山的这样一个短途游，是2天1晚。7月4号这天是星期六，大家可以放心去安排。那还有一个也是7月4号出发的是双城游，这个呢，因为很近，所以是单日往返。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想走太远的路，大家可以选择这儿。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925交通广播的周末短途游，7月4号带大家来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的盛夏。这儿啊，大家可以跟着925的专业团队，像全程都服务陪同，是周末出发，单日往返，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首先啊，我们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田园面部。田园漫步啊，这儿呢，大家可以来到叫做西四米庄园，双城网红的田园打卡地。这儿呢，有10000亩的黑土田园，是一望无际，浪漫的红白风车，还有花海林间的栈道错落其中，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治愈的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夕阳散心，遛娃拍照，或者您只想要放空自己，全都是适配的。邂逅满分的田园夏日氛围感。另外还会来到一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儿呢叫做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一些经典的老爷车。有一些朋友很喜欢汽车，尤其呢您可能会借着这样一个参观历史博物馆的机会，来看更多有年代感的一些老车型，大家就能够如愿以偿了。你看时光追溯啊，沉浸式的来领略百年车运，这里面啊是100年汽车的文化盛宴，馆藏内有海量珍稀的古董老爷车，来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变迁，复古氛围感是及时拉满。在这个汽车博物馆里面啊，还有像满载着岁月感的老物件，能够展现出什么呢？复刻旧日的光景。所以呢，大家赶紧来体验一下。同时，这还有一个叫做解锁战地趣味体验。这是一个互动的环节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选择这儿。好，我们来说说中午的午餐的安排。特色安排的是双城的杀猪菜，丰富的午宴，地道的东北风味一口就满足。全程呢，节奏舒缓又不匆忙，有专车往返，舒适又安心。交通和游览全程一站式的全包全含了，925专业团队全程陪同，主持人随行专业来讲解，老少同行都合适，家庭出游超省心。好了，我们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您呢，无论是跟着我们第一次出去玩的，或者说是一些老朋友，大家赶紧来报名来抢位。说一下这个报名的这个电话说过了哈，我们的925专属价格是什么样？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成人呢只要158一个人，如果说是带上小朋友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98元，如果是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每个人108元这样的费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大家赶紧来抢位，在7月4号，这是单日往返双城的一日游，87997337，82119002。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气温呢降了一度，但是湿度却提升了，最大湿度是69%，所以这样的天儿啊，特别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什么说这两天容易中暑？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简单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知识，就如果说湿度比较大，您可能会感受到的这个体感的温度要高于实际的温度，大概要高出3度左右。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湿度比较大的炎热的夏季，大家要多喝一些绿豆汤啊，或者是注意充分的休息，睡眠都是很必要的。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这个时间可能逐渐进入到暑期了，有些朋友呢会自驾游出行，那大家只要你摸车，切记疲劳驾驶。如果感觉到说今天啊行程已经够满了，我们建议大家，您可以，其实路上也是风景嘛，不要着急的赶往目的地，大家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下暑假出游的这样一个好的时间，轻轻松松的到达另外一个想要去的地方。好了，这是户外温度显示啊，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0度，夜间21度，明天仍然是雷阵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后天，后天呢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

马上进入到七月份了，七月呢，黑龙江省是高温多雨的天气，而且湿度偏大。同时呢，暑假来临，野外出游，包括家庭聚餐和学生户外活动会增多。学生在暑假呢，要警惕意外伤害。居民在夏日工作或者是外出时候，要注意预防高温和中暑。为了保障公众健康，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七月的健康信息提示，大家随时在手机端能够查询得到。也提醒广大居民要注意防范，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文化 IP 赋能，稻田变身画布。近日呢，记者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的沿河景区看到，尽管距离最佳的观赏期还有几天时间，但是景区内多幅巨型的稻田画已经是提前彰显。站在18米高的观光塔上俯瞰，有八仙过海、神笔马良等一些主题图案的轮廓清晰可见，赤黄深绿等一些彩色的稻苗交织成画，引得游客朋友纷纷来驻足拍照。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摩洛哥蓝色小镇入口处总是排起长队。据了解说，自5月30号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版本正式亮相以来，这一片被克莱因蓝和纯白色包裹的异域空间迅速就成为了网红景点，变成了槟城市民的日常打卡地。据景区统计说，

说平日里面每天啊接待市民和游客约1000人次左右，而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呢高峰时段，单日的客流就会突破2000人次，就是翻倍了。热门的拍照点位前排队等候已经成为了常态，最长等待时间接近1小时。

好，提示一条路况。王玉庆说，中兴左街由哈尔滨大街往王岗大街的方向，这儿啊有这个接孩子的车辆，说是占道，导致车行比较缓慢，请大家提前考虑一下绕行。感谢王玉庆。

好，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侯宇，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

0: 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路面湿滑影响，哈达高速、哈姆高速哈尔滨至阿城段、横道河子至牡丹江段、集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杜树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贺海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维修，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邱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邱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会变得非常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切实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牛头高速96969，以及龙江头刀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头伴您畅游，主持人。
0: 好，谢谢侯宇。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3了，欢迎大家，这里正在开始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可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
1: 是的。
0: 哎，大家都喜欢发朋友圈，7月份请对我好一点。
1: 哎，是，我觉得4月份的时候也这么说的。嗯。
0: 哎呦，今年的下半年已经过去1个月了。
1: 不是吗？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
1: 各位注意敲黑板了啊！未来三天呢会有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呢雨量分布不均。提醒大家呢，这两天咱就先别刷车了，而且要注意有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咱家这个车呀，尽可能呢找点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放，尤其是这小冰雹，你别看这东西不起眼啊，这砸上一个小黑点，砸上一个小白坑，你说到时候一看这车多心疼。不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呢，降雨啊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和低洼地区的积水，包括农田滋涝等一些现象。车辆呢需要及时规避积水的区域。农业农户啊在雨后呢要及时排查稻田进行排水。另外呢也建议啊公众出行携带好您的雨具，家中门窗提前关好，而且遇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呢，及时躲到安全的地方来进行这个避雨。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夜间风力较小，风速较小，容易出现呢局地的雾的天气，能见度呢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嗯，进入到6、7月份呢，哈尔滨的这雨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有的时候来的特别急。
1: 嗯，
0: 今天下午我看到有些市区的路段可能是一下子降雨量比较大，有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小伙伴们在夏天，如果天气预报报道了今天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哎，怎么办？
0: 您在停车和行车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
1: 哎，
0: 不要走到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去啊。
1: 哎呀，对了，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留言，安静一下可好？昨天跟我们说的是一个地方的那个马葫芦盖儿，
1: 哎，建议啊
0: 没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及时反映给了12345，他说还得是925，
1: 咋的呢？
0: 昨天反映三河路上一个井盖缺失，今天就修好了，点赞。
1: 哎，谢谢啊，
0: 也感谢您。如果不是您热心肠提示一下，那没准可能就有哪辆车呀或者行人掉进去，就很危险。
1: 哎，这我忘了，咱昨天还问了一下，这个是圆的还是方形
0: 的
1: 那个圆
0: 的
1: 井
0: 盖？
1: 哎，对了啊，提醒大家，如果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您跟咱们925交通广播来进行反映，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我们都在线关注到这些事儿，关注咱们出行的每一个人啊。
0: 是的，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也随时为各位开通啊，8799-73378211-9002。
2: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3: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2: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3: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2: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3: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2: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4: 张丽县是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5: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6: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5: 对。
2: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好了，晚上的5:07，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铁开通运营已经15年了啊！今天京沪高铁迎来了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过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客流规模、运输效率、经营效益屡创新高，安全性能、服务质量、科技创新持续领先，满足了广大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也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继续来关注，那为期62天的2026年的民航暑运呢，将于7月1号正式启幕。那今年暑运呢，叠加咱们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一些文旅活动的热度呢，再加上避暑游、亲子游，还有跨境出行的客流量呢，也是持续攀升。据预测呢，在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架次3.1万架次，同时呢，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
0: 为了充分满足暑期的客流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航线，开通广州、哈尔滨、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宜昌、揭阳等连程航线，加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并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鸡西漠河省内串分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1小时经济圈。国际以及地区航线方面呢，哈尔滨机场通航12个国际以及地区的客运点位，每周计划执行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那么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啊，说到地铁一号线呢，它正好串联起很多的这个高校啊，现在呢也已经可以进行高校路线的一个打卡活动了。那么近日呢，哈尔滨地铁集团也推出了地铁一号线的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呢也是串联起来7所啊省内的重点高校，无需换乘，而且呢咱们是步行直达，面向高考的这些毕业生啊，还是高考学子，还有呢就是研学团队呢，都可以啊提供标准化的出行引导。另外呢，也方便了考生呢实地来进行探访的目标院校。同时呢，本次的研学路线呢，也是依托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路线优势，而且沿线呢也覆盖了医科、包括综合、工科以及职业等多所类似的院校。而且呢，咱们哈尔滨地铁集团也梳理了各高校院校呢对于相对的站点和出站口，包括呢它的步行距离与校园的相关地址，还有形成了完整出行的攻略，省去了大家出行自驾和多次换乘的这种出行成本了。
0: 哎呦，这么一看，这地铁一号线真是串联起了很多的高校，
1: 确实好多。
0: 咱们先来看一下沿线高校，如果按照地铁一号线由南向北排序，都可以去到哪儿呢？
1: 怎么走呢？
0: 首先，您可以去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在保健路157号。您坐一号线，在1到2院站的3号口出站，步行360米就到了。
1: 哎，
0: 黑龙江大学是在学府路74号，您坐地铁一号线，在黑龙江大学站的3A号口出站，步行300米就到了。我看那也没有300米啊，
1: 哎，
0: 基本出来就是了啊。
1: 这感觉4舍5入了啊，
0: 特别的近。还有黑龙江职业学院的地址呢，是学府路5号，您坐地铁一号线，在理工大学站的2号口出站，步行200米。哈尔滨理工大学也是在学府路52号，您坐一号线，理工大学站3号口出站，步行100米就到了。我看就在那学校跟前儿，
1: 哎，他有下车下车，你往到对面那块就是
0: 100米，走几步就到了。
1: 哎，是那附近大家说吃的很方便啊，我母校就在那儿。原来对面有一个这个回民饭馆，不错，好像现在黄了，好像是啊，
0: 不错的还能黄了呢？
1: 不是，那谁知道了？然后咱们再来关注，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啊。哈尔滨工业大学地址呢，在南岗区西大直街92号啊。乘坐地铁一号线呢，咱们是哈工大地

0: 铁站二号口出去，步行230米，哈尔滨工程大学南通大街145号乘车呢，咱们是一铁一号线工程大学站下车，二号口出站啊，步行260米。还有就是黑龙江工程大学道外红旗大街999号，您乘车呢，直接在交通学院站下车，走三号口，步行90米就到了。
1: 嗯，刚才咱来说的一个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另外一个应该是哈尔滨工程学院，它两个离得很近啊。
0: 嗯嗯嗯，是了。
1: 据介绍呢，目前也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的高峰期，那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的高校，传统公交自驾线路存在，可能有些地方比较绕路啊，再有就是停车问题啊，比较难。那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就打通了轨道交通和校园的直达通道，各站点出站之后，步行距离都是控制在400米之内，短途步行就可以入校了，也特别适合您在一天进行多校的连续打卡。
0: 哎，是想去吗？想去。朋友大家很简单，你2块钱你进入的地铁站，当然了，你要一趟线下来2块可能是不够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些院校一天的时间根本就游不完，因为我知道啊，这个工业大学还有呢这个理工大学包括黑龙江大学、
1: 嗯、
0: 他们三个你知道吗，食堂多好你知道吗真不错，跟各位说哈、
1: 嗯、
0: 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务工人员呢通勤出行啊也是咱们群众啊大家切身关注的利益，同时呢也是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管理保障的一个重点工作。那为了切实啊实施规范，包括呢这个解务工这个务工人员的这个解决大家出行的一些工作风险啊，那么规范的送工车辆通行的秩序，而且呢也是这个进行守护广大的务工人员大家的平安通勤，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立足于辖区的务工出行实际情况，同时呢精细的部署，多项多措并举，也是常态化的开展了送工车辆的交通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
1: 近日呢，交管呼兰大队方台中队就在京府公路和双井街道工农村交叉口开展巡逻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小型载客汽车就存在超员嫌疑，执勤人员引导车辆平稳停靠在安全区域之后，逐一的核查乘车人员的情况，确认这辆车呢核载5人，实际呢拉了6个人，超员1人，车内所载人员呢是哈尔滨市都市圈环线五环路项目的务工人员，现场执勤人员依规呢固定了违法证据，依法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同时监督驾驶员联合合规联系合规的车辆转运超员的乘车人员，保障务工人员的正常出行，也及时消除路面的动态通行隐患。
0: 嗯，再来关注呢，交管松北大队利民东中队呢也在呼兰大道啊开展常态化的巡逻检查过程中呢，发现了车号为黑 A97N9 的小型面包车存在啊超员的嫌疑，执勤人员呢在现场呢直接啊就是示意车辆呢接受检查，经过现场的清点核查呢，该车呢核载是7人，实载8人，超员1人，属于是送工超员的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呢，执勤人员依法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现场呢对驾驶员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督促其呢严格遵守交通安全的包括载客的规则，同时呢也是啊依规进行安全的运送务工人员，驾驶人呢充分认识到了超员带来的这个安全驾驶的这个隐患，并且承诺呢在今后的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的安全规则，而且呢规范进行驾驶。
1: 哎，你看为什么一到这个用工的高峰期，我们槟城交警就严查这种送工车辆的超员行为呢？
0: 嗯，
1: 大家想想，那每一位出去打工的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0: 哎，
1: 那是不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哎，家里边的这个扛、
1: 嗯、
0: 这扛事儿的，这是
1: 对呀、啊哦。所以以前你看咱们墙上总有标语叫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0: 哎、
1: 平平安安回家来"。
0: 说的对了。
1: 但如果坐了一个超员的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大啊。
0: 嗯、
1: 根据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执勤人员呢是对现场有这个超员嫌疑的驾驶人也做出了罚款和扣分的这个处罚决定。槟城交管部门也是精准聚焦务工出行突出安全问题，针对性的整治超员等高频违法行为，有效遏制了送工车辆违法多发的态势，进一步规范了辖区的道路通行秩序，也提升了送工车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接下来呢，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的推进送工车辆交通安全整治工作，不断优化管控举措，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持续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根基，全力为广大务工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知足》，送给大家啊。你看，要是有这孩子，咱得多知足啊！
1: 哎，怎么说？
0: 风平浪静说，今年哈工程高考那老火了，
1: 哎，热门，
0: 新增了5个钱学森班，
1: 嘿，
0: 7年本博直通，那分数涨了
1: 啊！
0: 妈呀，这得是多么优秀的孩子呀！
1: 不是，就这个
0: 免考研，免考博，直通啊！
1: 哎，对啊，那他那分数是不是得比一般的
0: 那得相当高了，得
1: 高一点？我估计怎么着得有是300分以上。
0: 你就是要这孩子考上了，你不得好好带他出去玩一玩吗？回到正题了，
1: 在这儿等着呢啊！上哪玩去呢？咱说
0: 对这个高考的这个分数也下来了，这个家长和孩子们考生心里都有数了。那7月初呢？如果说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不妨咱们就带着孩子真正的可以出去放松一下了，
1: 哎，放松
0: 去到哪儿呢？一定去到我们这个景色特别美的新疆啊。我们在7月4号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疆的北疆游，也真的是国内夏日旅行的天花板了。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样样治愈的元素全都包含了，您不用自己去找攻略，跟着我们走已经给您计划好了啊。
1: 哎，是了，
0: 这个行程我们是今年发的第3个新疆团，6月17号我们发了一个，我们的听友已经回来了，反馈都非常好。6月24号了，应该还在行程当中，
1: 哎，正玩着呢，
0: 还玩着呢，那可开心了啊！
1: 太对了，
0: 所以如果之前2期你没有报上的话，不妨7月4号这周六跟着我们走，同样也是15人的小包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而且住宿又给大家进行了升级啊！每个人的费用是8980元，给大家。

0: 大家升级了两晚乌鲁木齐的四钻酒店，最后一天晚上咱们就住在大巴扎附近3公里以内的酒店。
1: 嗯，
0: 您出去买点什么当地特产呢、啊？
1: 是
0: 或者是这个逛一逛当地大巴扎，就是大市场、大集市、
1: 大夜市啊、
0: 对对对，然后去看一看，就是买点心仪的东西就特别方便了、啊。
1: 嗯，是了。
0: 这个时候的新疆七月份是看草原非常非常美的季节啊，所以大家也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了。
1: 哎，那这次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出行的行程都有哪些，哪个听起来的让你心痒痒的啊，像是天山天池，还有大家比较这个特别中意的赛里木湖，还有禾木啊、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胜利隧道，每一个都是出片的好地方，每一个呢都是你梦中想去到的那个景点。再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啊，到新疆来讲呢，这整个你想逛遍新疆，你要么你选择骑马，要不然你选择坐车、
0: 嗯、
1: 对不对？你不可能说
0: 太大了，
1: 对，你两条腿去丈量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咱们给大家选择坐车呢，这里边也分个3、6、9等、
0: 嗯、
1: 咱给大家安排的呢是升级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好在哪儿？空间超大，座椅背可以调节的那种，再加上呢，随时可以进行充电。这边呢，为啥叫2+1？这边是一个位置，那边是两个人的。你比方说小两口愿意在一块这个，哎，这是骑起腻啥的，你坐那啥，你老夫老妻说我想分开坐着，你上那边坐着。
0: 没咋地，你就让人骑腻了。
1: 不是你我这。你要知道，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色，身心一放松、
0: 嗯、
1: 你看对方你眼睛里都加了一层滤镜、
0: 心情都美了，
1: 格外的好啊、嗯、而且呢提醒各位啊，咱们是15个人的团，刚周阿姨不说了吗、
0: 嗯、
1: 这个宽体大巴车它是怎么着呢，25个位置，那你剩余那10个位置是空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前后排你随便坐啊、
0: 嗯、
1: 空座率极高，坐得舒服。刚刚也说了还有2万升级在乌鲁木齐的酒店啊，原来3钻现在直接给您升级成4钻的啊、
0: 嗯、
1: 推开窗户呢直接看美丽的草原，那个景色那个漂亮。但是咋的呢，晚上记得关窗户，不然的话吧、
0: 啊、
1: 晚上你屋里边点蚊香，你开着窗户它容易进蚊子、
0: 嗯
1: 啊、对，
0: 那肯定得关窗，屋里有空调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提醒大家，这是给大家安排的住宿方面、啊哎、
0: 是的。另外飞机呢、嗯、给大家安排的是南航大航空公司的直飞啊，南航直飞航班特别的靠谱，有保障、
1: 嗯、
0: 不用中转，也免去了您折腾行李的烦恼。另外咱们整个行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哈、因为进购物店大家都知道最少也是2到3个小时，就很影响咱们游玩期间的这个心情，
1: 耽误时间，
0: 所以咱们一个购物店都不进，而且没有任何的擦边、
1: 嗯、
0: 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如果没有购物的新疆，价格得达到10000以上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纯娃团呢是大家记好了，我们925听友上团之后，如果您符合条件，是可以享受到门票优免的。
1: 哎，
0: 比如说您是老年人呐、
1: 嗯，
0: 或者有相关的证件，有些地方是免票的。在当地的导游那儿，他会现场给您退这个优免的门票的费用、
1: 哎嗯、啊。
0: 另外呢就是纯玩团一般都是不给退优免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这期行程给大家安排是可以退优免的啊、
1: 嗯、
0: 如果您对任何一个这个问题啊有意见的话，或者是有想法的话，都可以直接来问我，或者是咨询报名，问问哎具体的行程能不能发给我，
1: 好，
0: 每天到哪到哪我这都有详细的行程还有相关的图片啊、
1: 嗯、
0: 接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这个是新疆直飞8日游的这个行程啊，
1: 对，
0: 在新疆那边住7个晚上，还有一天晚上咱们是住在星空民宿啊，特别的漂亮、
1: 嗯、
0: 所有的小交通全都包含其中了，零套路，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把时间和美景都留给我们的体验当中啊、
1: 嗯、
0: 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省区中转的折腾，每个人的费用是8980元啊，欢迎这个考生家长和考生一起来和我们去新疆玩啊，接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是啊，时间短，简单说，咱们还有另外2个行程。如果说之前新疆我去过，你说还有没有七月份想跟着925交通广播出门？还有啊，比方说呢，江南华东五日这个华东这个五市啊，上海、苏州、杭州、南京，还有这个苏州、杭州、南京，还有个无锡啊，五个地方、
0: 嗯。
1: 这五个地方呢，咱们一次性呢把精华景点全部都玩透了，而且呢还分成了 A、B 2条线。A 线呢，咱们是直接呢人文上海 ；B 线呢，咱们直接童话上海啊。那 B 线是什么呢？迪士尼乐园畅玩一天，这也特别适合孩子呢，哎，放暑假或者说呢孩子想出去放松一下，特别值得您游玩。而且呢，全程入住是3钻的舒适酒店，干净整洁，舒适方便啊。提醒大家，这个价格呢也非常优惠，每位仅需3399元，3399元，7月3号出发。另外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之前很多朋友很关注的西安，很多朋友都说了，西安什么时候去？就7月份这个时候去。 孩子也没什么压力了，自己呢也好请假，年终这时候没有大事儿哈。七月五号双飞六日游西安团，咱们3599元走起，另外65

0: 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上团的话呢，也有退优免的相关政策，215元的优免政策啊，大家到时候呢，符合年龄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提醒大家，新疆游、西安游，包括咱们刚刚说的华东五市游，都为大家带到了。您直接呢，添加周阿姨的微信，详细来咨询就可以了。7月3号啊，记好，7月3号呢是江南华东五市游，7月4号是新疆游，7月5号是西安6日游。
1: 嗯，对任何一个行程感兴趣，想要这个行程的详细内容的，您都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我啊，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4600-2602。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跟大家来一起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天气越来越热了，家家户户呢都啊，就是个把空调，哎，有空调的呢赶紧打开，没有空调的呢，可能这个时候也准备买空调了。最近一个新闻呢，瞬间火爆网络，怎么说的呢？说啊，这个格力空调，大家都知道这个董明珠的，俗称董小姐嘛，主打一个任性。
1: 格力空调卖的还挺好，
0: 卖的特别好啊，个十百千万，卖出去50000多台，而且呢，当初好多人都说呀，说他们最有一款空调。网络全网都在炒，特别丑，不知道周阿姨看没看过，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吧，推出的那款玫瑰空调。哎呀，那个长相我跟你说呀，这
1: 是不是特别适合新婚夫妇去装新房子买？
0: 你去看看去吧。我跟各位说，那个空调确实是看着格外的喜庆。
1: 当时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据说啊，咱就是说，就业内人士说，当时这款空调为啥说就是这个董明珠女士她有一个董小姐的称呼呢？就是倔强，
1: 有一颗少女心。
0: 她就是说我必须我得包装我要这个空调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而且那个是个中央空调，就是说那种就是立柱式的，她脑袋顶上是一个大红颜色那个花，而且打开以后还带那个 LED 灯，把一屋子照得锃亮锃亮的。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这么一款空调啊，怎么着呢？跟各位说哈，3万一台在市面上竟然售罄了，所以说呢，网友们
1: 是不就生产2台啊？
0: 这流水线都不够的干的，我跟你说，网友就说呀，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玫瑰空调。哎，这话怎么来的呢？就在最近呢，就是新浪热搜啊，就是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浪潮。怎么说的呢？是关于很多的欧洲国家啊，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催生了这个空调啊、风扇的相关产品的一个需求。那咱们中国空调呢，还有这个降温的产品呢，也正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得在2024年啊，这款玫瑰空调呢就上了一回热搜啊，当时格力呢也是力推这款空调，29,999元。跟各位说，就是这个价格被全网吐槽，那是又丑又贵。结果呢，这个董明珠女士呢，她也说了，说这空调啊，真是为新婚人士设计的。但是啊，大家现在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搜索一下这款玫瑰空调啊。如果说您还能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告诉我，我告诉董小姐。
1: 怎么，你给人送一台啊？
0: 我不行，外面盗洞找找关系吧啊！而且人当时说主打这空调干嘛用的啊？主打的就是给婚庆设计的，中老年家庭的需求。机身呢是那种大朵独立的仿生玫瑰型，而且呢开机花瓣会自动的打开，带有粉色氛围灯。原价呢是3万块钱，定位呢是家居艺术品。它的寓意注意听：花开富贵，新婚圆满。哎呀呀呀呀啊！这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您听了刚刚泽南给您带来的这段描述的话，这个空调是不是您已经动心了呢？啊，如果您是的话呢，不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一下，您说这个空调我挺喜欢的。
1: 我们说是动心了，价格太贵了呀，
0: 价格贵点受不了是不是啊？但是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听出来了，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似蜜糖，我知砒霜，就是这东西在你眼里很喜欢，可能换到我眼里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1: 说的对，
0: 有点排斥哈。所以呢，今天咱互动话题就聊一聊，有哪些啊别人觉得别扭，你看起来呢觉得很好看的东西，或者呢也可以反过来，别人觉得好看，你看着怎么看怎么别扭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呢，您现在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来聊一聊啊。今天跟大家互动，关于这款玫瑰空调，您见过吗？或者类似于这样的物品，您对它有什么样的说法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
1: 哎，说到空调呢，那肯定是在咱们东北啊，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大家肯定会开空调啊。
0: 对呀。
1: 那其实夏天温度一高，咱们脸上的油脂分泌就会直接翻倍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洗面奶，来自香奈儿的。 山茶花洁面哈。有的时候您发现了吗？特别是一到热天的时候，早上刚洗完脸吧，中午就感觉油光满面的了，那个毛孔是越洗越粗大，有一些什么彩妆的残留啊、灰尘污垢洗不净，闷痘闭口就会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那都吸收不进去了，都堵着呢、
0: 哎、
1: 是不是啊？别再盲目的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今天给大家我们

0: 直接上狠货，洁面界的宝藏款，来自大牌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夸它好用，真的是能够把清洁和养肤同时稳稳的给拿捏住。全新的山茶花配方，洗的时候能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可以悄悄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你就发现这小脸啊，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啊，防晒直接洗干净了，还带着清新的山茶花香，护肤一步到位就很治愈了。官网平时150毫升的一管儿，正装要500块钱。那作为日常每天都要用最少两遍的消耗品，大家是不是觉得买一支挺心疼的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做的是临期的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那一大管特别扛用啊，只要299元。不过我真心建议大家您囤两支，
1: 怎么呢？
0: 因为两支同样规格的，每支都是正装150毫升的，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你不到200块钱就入手一支了啊！两支洁面男女生都能用，那就是您在家打开这一管，您和您爱人甚至孩子，我觉得都能用。
1: 哎，我自己偷摸开始用一下。
0: 虽然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
1: 多少钱啊？
0: 抢到就是赚到，库存真不多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都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了。两支到手只要399，如果说买一支的话，只要299。

0: 哎，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李小妍演唱的，叫《天下第一好》。你说叫李小妍好听，还是叫李小？
1: 还是叫眼吧，
0: 李小眼好听啊，让感觉好像是眼睛不大，是不是啊？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各位好，我是周琴。
0: 哎，是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呢，就说什么，就说是董明珠啊，他在2024年呢设计了一款空调，而且是他自己呢主打设计的一款立式的，在家里边呢叫做家庭艺术品。打开以后呢，是有一个粉红色的氛围灯在屋里边亮，再加上头顶部呢是这种玫瑰式的设计，只要一开机，它的玫瑰呢就会打开啊，这看起来特别漂亮，主打的就是一个花开富贵，特别呢适合就是刚结婚的新婚夫妇啊，而且呢包括家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非常喜欢。
1: 人这是董小姐自己说的，适合这两类人群啊。
0: 哎，是啊，就是我们在这呢也不是做推荐，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调研的情况吧。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呢要是再能跟凤凰传奇强强联手一下啊，把他那首《荷塘月色》这个歌曲版本，就是这个歌给他买断一下，然后呢再这个一打开，哒哒啦哒啦哒哒，你就会感觉瞬间啊，咱们家里边就是浓厚的这个家庭氛围就有了。那今天互动话题呢，咱就来说说啊，咱也不是诟病人家这东西到底好不好，这是啥呢？大千世界，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啊。那有哪些东西呢是您比较喜欢的，但是别人说可能是一个审美上差一点，或者说呢别人都觉得这东西挺别扭呢，你反而觉得挺好的。反过来大家一来说一说，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 Mr. W 人家说了，他认为拉布布丑。
1: 拉布布丑吗？
0: 哎，你看这第一个就是分歧就产生了。其实按说吧，就是我是那个拉布布丑的那一批。
1: 哦，
0: 我也觉得那东西，
1: 我觉得它不是说非常好看，不是美，而是可爱。
0: 啊，就是哎，就是周阿姨，就是她还是就算是长在你的审美上了，还算是哈。那周阿姨放眼瞧，大家现在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现在在屏幕当中摆的这一款手办，它跟拉布布不是，周阿姨，你看它顺不顺眼吧？
1: 不能说不顺眼，
0: 但是
1: 你要是说摆一个他，摆一个拉布布让我选，那我肯定选拉布布。
0: 我跟你说，今天啊这仗就能打起来，你知道吗？啊，大家看一下进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那话怎么说了，一代人有一代人收藏的破烂。你觉得可能说愿意这个攒点什么外卖杯子呀，或者是攒点什么这个喜欢的东西，这不就跟年龄偏大的叔叔阿姨家里边愿意攒点这个塑料袋，攒点纸壳子是一样一样的吗？在视频号里泽南把我自己的老存相拿出来了，这是啥？这是如果说我敢把它摆在家里客厅，我一转眼我妈就能给我撇了的东西。
1: 什么破玩意儿？
0: 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款呢是在2019年藏玩阁的这个玩具店啊这个玩具厂生产的这么一款啊国产的变形金刚啊。它能变三个形态，一个是狮子，一个是人形，还有一个呢是合体形态。这一看啊就是一个上半身，这是泽南个人喜欢的一个玩具啊。但是呢不光我喜欢，还我很多很多就是像我一样的小伙伴也说很好看啊。但是就会有另外的一种声音出现了，比方说啊，这家像周阿姨一样的工作多年的同事，依然他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对不对？
1: 我想问一下，你家铁刚同意你就是总买这个就叫什么
0: 啊？
1: 高达吗？
0: 嘘，挣点
1: 那点零花钱呢，都买
0: 这
1: 玩意儿，这
0: 点零花钱攒好几个月啊。但是什么个人喜欢吧，那就是什么各花入各眼嘛，对不对？另外呢，这个 Kiki 也说了，他说我搜了一下董明珠说那空调丑爆了。哎，
1: 但是有人就是喜欢呢，
0: 确实就是喜欢啊。所以大家也来说说，有没有什么是您看着觉得很喜欢，但是身边朋友并不怎么推荐，不感冒的，或者是您啊就是这个很不喜欢，别人又觉得挺好的东西啊，您说说。
1: 我来说一个吧，
0: 哎，
1: 就之前我跟这个庆贺上节目那会儿，
0: 他
1: 基本上，
0: 你不喜欢他，
1: 不是，
0: 这没有帅长的。
1: 基本上有好多那个歌哈，就都是我选的。然后有一天呢，我个人比较那时候比较喜欢听那个赵英俊的歌。
0: 哦，赵英俊我知道。
1: 赵英俊有一首歌我特别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喜欢，叫《悟空传》。
0: 哦呦，
1: 有一天我记得好像也是晚高峰，然后我就放了一下这个《悟空传》。那个庆贺就说不好听。
0: 哦，
1: 但是我就觉得非常好听，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审美啊，或者他那个歌词踩到您的心坎里，他就不一样。
0: 你看，
1: 就是歌曲入心了，我觉得是。
0: 听歌听词儿的，你是属于是不是？那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喜欢或者说是比较看重的一面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你也可以来留言。Lucky 说了，他说啊，这是玩游戏人喜欢的。 的
1: 高达，
0: 哎，就说我
1: 那
0: 手手里拿这个变形金刚哈、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您留言信息，咱们一起来说说吧。您还喜欢什么，或者说您觉得这东西我不喜欢，但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呢？
1: 嗯、
0: 下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人人都会喜欢、都会想去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刚刚你说了长线游了，周阿姨，
1: 嗯、
0: 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为了考虑到所有这个人群，因为有人有这个假期
1: 长假，
0: 有人可能请假不是那么方便，
1: 嗯、可能就休个周末双休啊。
0: 哎，我跟您说，你要休一天的话嘛，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您就跟着我们去双城925交通广播，在7月4号这一天呢，我们已经把咱们925交

0: 交通广播能带队的主持人都安排出去了。7月4号呢，这一天咱们呢带着大家呢一块儿去双城，这是双城专属一日游。那你说为啥双城安排一天呢？很简单，因为双城它
1: 近呢，
0: 它近呢，一天当天打来回啊。所以说呢，这次咱们还有丰富的内容。首先说呢，像是西四米庄园，这是双城的一个网红田园打卡圣地，而且这里呢有万亩的黑土田园，一望无际，红颜色、白颜色的风车呢也是交相成辉，拍出来的就是大片啊，田园风格特别漂亮。而且这次呢也带着大家去看汽车，什么汽车？哈尔滨汽车历史博物馆啊，这个里边呢也可以感受到汽车的底蕴啊，咱们见证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从复古的氛围呢瞬间给您拉满。而且呢，这也是咱们红色溯源感悟热血家国情怀的一次好机会，带着孩子咱们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特别为您安排了双城的特色杀猪菜，丰富的这个午餐啊，一定会让您觉得这个爱不释口的。大家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报名电话87997337811209002，成人呢每位仅需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奔赴田园生活，想品读岁月的故事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8211900287997337。
1: 嗯，如果说您是单休，或者说这个假期两天，我周日有事儿，就周六能出去安排的话，那您就跟着我们走双城这个行程。
0: 是的，
1: 是这周六7月4号出发的，当天就可以回来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您休两天，我想再往远稍微走一点，不妨跟着我们去到五常的凤凰山。
0: 哎，
1: 咱们去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
0: 嗯，
1: 而且它是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这儿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赶上伊春了，都达到90%了。
0: 火
1: 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温度要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啊。这次行程我们带着大家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一个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除了玩的好，咱们住的也好。大家想想，如果之前哈，就是好多年之前，我姐就跟我说他们那会儿同事去那个凤凰山哈，就是住的都是那种民宿，都要上外面的室外厕所，有点吓人那种哈。
0: 哎呦，
1: 跟我们走，咱们是住在景区里面，住在凤凰大酒店啊，而且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地道的东北菜，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呢住的好，吃的也好，像小鸡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这两天一宿咱们一共吃3餐正餐，还有一个早餐，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不用您自己去找酒店，这家好吃那家不好吃的，我们都给您踩完点了啊。
0: 太好了，
1: 925团队专业打造的这个凤凰山的两日游，而且这次行程呢是泽南带队
0: 啊，
1: 但是名额不多了，只剩下最后5到6个名额了。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啊。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可以看到山。925听友特惠价每人只要465块钱，其中呢还有优免，比如说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不到1米2的孩子呀，或者说你的生肖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的专属行程优惠价格399元啊。7月4号出发，也就是这周六，咱们住一个晚上。7月5号周日，大概是晚上5点来钟就回到哈尔滨了。
0: 嗯，
1: 只剩下最后5到6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抢线。87997337821190028，87997337821190002。
0: 哎，那你在哈尔滨有没有什么值得好玩的地方呢？当然也有了。那么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为您打造了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非遗签灯会，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仅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而且呢是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的滑冰，还有欧式的舞蹈、高空杂技等精彩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仅收50元，非遗签灯会占地约12万平。 平方米，同时呢也融合了自贡的非遗彩灯技艺和前沿的光影科技，同时呢也融合了传统民间的民俗演绎，呈现出一场沉浸式的夜

0: 游的盛宴，而且呢早鸟票仅售29.9元。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微信小程序还有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购买早鸟票，限时福利有限啊，这个名额也是有限，咱们先到先得。来看帝都西游蔷薇啊，就是关于咱刚刚说的这东西，你喜欢别人不一定喜欢的东西。人说啊，他现在是在北京生活，好像是不是？
1: 对，
0: 咱这东北老听友了。
1: 嗯，
0: 他在北京生活，人家就提出来一个东西啊，很神奇，叫豆汁儿。
1: 我从来不敢尝试，
0: 没尝试过。抓爷，别尝试，你尝试就瞎30元，就这么回事啊。就
1: 30元呢？
0: 便宜贵了，我说的。
1: 我以为就像咱的豆浆似的呢。
0: 要
1: 30元一杯呢？
0: 谁给你？你
1: 还论碗是不是？
0: 3元谁给你费这事儿？啊，真是。
1: 我们豆浆2元。
0: 我跟各位说啊，就是这豆浆啊，这不是豆汁儿，是不是？他先说他说豆汁儿我一直喜欢不起来啊，可是呢很多的这个当地人呢都在喝，很理解。那个味道像什么？好像是刷锅水一样啊，有点这个，哎，
1: 有啥核
0: 桃
1: 还焦酸，
0: 还焦酸。我跟你说，你说这味儿是对劲儿的，他说这味儿可就对了啊。但是说就是豆汁儿是馊的是对的，但是臭的就不对了。
1: 嗯，
0: 为啥呢？
1: 臭的是他放臭了吗？
0: 就割坏了，就是割坏了啊。但是怎么着呢？
1: 欺负我们外地人不知道啥味儿啊？
0: 还真是，真不知道。我跟各位说真人真事儿啊，过年的时候吧，泽南带着孩子一家人呢就往哪儿去了，去趟这个天津。
1: 嗯，
0: 然后呢顺便北京
1: 也。天津也有豆汁儿吗？
0: 天津没有，你路离北京90里地，哦，你直接就去了。
1: 嗯，
0: 就跟坐104这头坐那头那么个距离。
1: 嗯，
0: 到了那以后吧，我媳妇儿没去过，头一回。然后就是来到北京以后吧，就看好多人都排这个比较有名的叫尹三豆汁儿。
1: 哦，
0: 到那以后干什么事儿？就是先是比就是把痛苦面具一喝。嗯，你看我表情。嗯，哎，然后就
1: 你这不是笑呢吗？
0: 是啊，把那豆汁喝一口，然后就搁那儿了。
1: 啊，
0: 但是这一点说实话有点浪费，浪费在哪儿呢？就是你拿来以后你摆在那儿就还没能咋喝呢，但是你没有一个人能都喝了的。
1: 啊，
0: 他那一瓶大概应该是200到300毫升左右。
1: 嗯，
0: 也就是咱平时喝那个小包装的那个矿泉水瓶吧，就小包装的矿泉水瓶。
1: 嗯，
0: 一下子也就一没人就喝一口，喝完一口
1: 30元，
0: 30元都不吱声了。
1: 啊，
0: 哎，你要知道什么地界，那是北京前门呐，就跟中央大街差不了多少的地方啊。
1: 嗯，
0: 本身东西也贵，但是基本上都到那儿大家尝了一口就走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温馨提示啊，这个帝都西游蔷薇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您到北京尝点什么咱也别去尝那个豆汁儿去。尤其
1: 是你没喝。
0: 啊，
1: 就是我很难理解就喝一口就觉得好喝的，那不可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
1: 就是你不习惯这个味道，不习惯，你之前没喝过，你肯定第一口就不喜欢。
0: 肯定不喜欢啊。哦，你说周阿姨，你要是说那东西要是能跟豆浆有可比性，你别看是同就是师出同源啊，你就要是跟豆浆有可比性，大家不至于说就到这个份儿上。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拉可以说30元买个后悔，
0: 买教训了。
1: 其实就跟咱们外地人来到中央大街，嗯，必须吃一根马迭尔冰棍是一样的，只不过咱的冰棍谁吃谁好吃啊。
0: 那
1: 是不是？啊，
0: 没有说马迭尔冰棍不好吃的，但你到北京，你要是站那外地朋友，你就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跟我说豆汁好喝，我可不信你。一点不信啊。
1: 这么一看呢，
0: 嗯，
1: 这个泽南你那高达呀，
0: 咋的呀？
1: 那和咱这个交警小熊一比啊，
0: 咋的呢？
1: 还是这小熊性价比高啊，
0: 他大
1: 呀。啊，
0: 好吧，就是这东西各花入个眼吧，咱就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呢，也不光在今天生活当中可能也存在。干嘛呀？相互之间呢都给对方留下这么一点点的空间，是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呗。但周阿姨这事我听你，
1: 嗯，
0: 你们赵英俊的悟空传确实好听
1: 啊。悟空传好，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吧。
0: 这么好听吗？这真是啊。
1: 好了，咱们再来了解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
0: 嗯，
1: 东北超第四轮沈阳对哈尔滨的比赛将在7月11号正式开赛了。
0: 嗯，
1: 那这轮比赛的票预售时间呢是7月2号中午12点到7月3号的中午12点。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指定平台搜索进入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场次参与预约购票。都可以到哪些平台呢？比如说辽视通 APP。
0: 嗯，
1: 辽呢是辽。辽宁的辽，事是事情的事，通是通过的通啊。辽视通 APP 还有辽视通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在支付宝首页来搜索辽视通，另外还可以在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东北超购票，还有就是北斗融媒 APP， 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预约购票的。
0: 哎，那票价呢是19.9元一张啊，每个人。而且呢开放预约时间呢是在7月2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号的中午12点钟。预约流程很 简单，球迷呢，大家直接进入到官方的票务系统之后呢，根据自己观赛的需求选择对应的票型就可以了。你是大众这个球迷票，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票，进行选择填写，如实的填写相关的观赛人员的实名的身份信息。每个预约的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

0: 申请购买五张票，那么提交成功呢，即视为了完成预约的登记，自动呢进入到赛事的票面的摇号池。而中签结果公布时间呢是在7月4号的中午11点。
1: 成功中签的球迷呢将被推送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票平台查看您是否中签了，以平台信息为准。中签者呢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平台完成票款的支付，逾期没有支付的被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支付成功之后，大家耐心等待，后续系统呢将会在个人票夹当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的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短信通知。
0: 哎，那你要是未直接中票的这些预约用户呢，也将啊自动进入到候补的序列当中。若有中签用户呢逾期放弃名额了，系统呢也将按照报名的顺序进行候补。本次赛事的票务呢实行的是实名制的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切勿呢填写虚假信息，否则您进不去。另外呢，大众的球迷票啊无地域的限制，而且呢仅供啊所有的球迷进行购买。那对于呢大众观赛区域呢，大家呢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而且呢对于这个观演的人员的身份信息呢没有任何的地域的限制和要求。客场球迷呢大家注意了啊，供客场队啊包括这个省域的范围之内的球迷购买，那对应的是客场队球迷的专属的观赛区域。在7月11号，客场队球迷呢也仅限于咱们黑龙江省的身份证来进行购买。
1: 7月11号这个比赛就要正式开踢了哈。
0: 哎，对了，
1: 我看了一下，正好是一个周六就咱们真的可以比如喜欢足球的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家乡哈尔滨队啊，然后可以在北京啊，不是北京去了，在盛京沈阳啊，可以吃点好吃的，溜达溜达沈阳，最近也挺好啊，
0: 是
1: 了，所以咱们东北老乡支持东北老乡，
0: 加油吧啊！
1: 是的，好了，北京时间呢17:54啊，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好几次了，大家购买之后反馈都特别的好，而且价格实惠啊，这也很多用过的朋友也都说，每次用这个洗面奶洗完脸之后，都像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级的 SPA， 温和又治愈。它呢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洗的时候呢既能够深层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洗完脸蛋还透着自然的光亮感。日常的防晒呀、淡妆您不用卸妆，直接用它就能洗干净了。但你要化浓妆的话，还是要进行卸妆的啊。挤一点点就可以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洗完脸之后呢，脸不干也不紧绷，摸上去水水润润的，后续护肤品都能够更好的吸收。所以呢，其实女生的精致呢，都藏在小的日常的细节里面，好好的宠爱自己，就从每天的洁面开始。这款山茶花洁面呢，温和不刺激，洗完皮肤依旧是水润通透的，哪怕是日常基础护理，也能够轻松拥有满满的高级感。当然啦，好东西要和重要的人分享，你可以买两支送给闺蜜一支再合适不过了啊，也可以买来一支和您的另一半共同来分享，把温柔藏在日常的每一个小瞬间里，让他在每天早晨清晨洗脸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您的用心。再来说一下价格，官网150毫的正装平时要卖到500块钱啊，作为一支每天早晚都要用的洁面，是一个消耗品啊，那可能买一支挺心疼的。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同样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我建议大家您囤两支，因为只要加100块钱，您就可以再得到一支了。两支入手只要399啊，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有效期稍微近一点
0: 啊，
1: 是到今年的12月份啊。所以呢，你可以和别人一起来分享，大家一起来拼团买，或者是自己买，其实到今年年底也可以用完啊，全家都可以用的，非常好啊。
0: 是，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了。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支持马爱恋，全程溯源，您放心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好啦，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来自赵英俊演唱的《悟空传》哈，稍后的时间不要走开啊，会由泽南继续带给大家以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4: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5: 汗蒸、
4: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欢迎各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啊，这个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啊。今天呢在这个晚上啊整理稿件之前呢，我就刷到这么一个新闻。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呢，真是让我觉得啊爱不释手啊。多多少少啊有点啊就暴露了自己呢爱看热闹啊，而且特别愿意看那种啊这个宫斗剧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怎么回事呢？这条新闻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曾经有类似这种感觉或者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曾经境遇过或者遇见到过这样的事儿。话说广东惠东的七位女子啊，号称七仙女儿，而且呢七仙女儿呢人家原词是我们在自己的行业里边呢闪闪发光，于是呢没有任何经验零基础的凑了70万开了一家网红咖啡店。跟各位说啊，这叫上得山多终遇虎啊，没有任何的经验你就感觉直接来一个梭哈啊 all in 啊你。那这家啊这个以70万元注资的这个资金开放开的这么一个网红的网咖店呢，都有什么呢？首先来讲呢，集咖啡、清吧、棋牌室于一体，主打的呢就是女生温馨风。而且这种温馨风啊还是呢特别适合女孩子那种啊，他们呢天天更新自己的创业日记啊，凭借着颜值高还有呢这个神仙闺蜜啊，迅速啊就是在网络上呢就起了这个气候，而且呢还被很多的网友调侃啊，就什么创业七仙女风头一时无两。可惜呀，这群姑娘们啊，那是既是创业小白，没有任何经验，没有合同，没分工，全纯的就靠着一腔热血呀，还有几个闺蜜情呢，就把这店开起来了。镜头前呢，全都是啊这种亲密和睦的这种镜头，而且镜头后面呢，基本上啊全员摆烂。自打把店盘下来啊，守店啊、收银、打扫卫生都没人愿意干，琐事来了呢相互推诿，开店呢全凭感觉，账目一塌糊涂，而且呢多重业态啊完全呢是成本拉满了，再加上客流呢也撑不起整个开销，店面呢从开店那天起持续亏损。温柔的姐妹情啊，根本就架不住实际盈利的这种盈亏的压力，再加上呢矛盾啊不断的升级，昔日啊无话不谈的闺蜜呢也是逐渐的相互彻底闹掰了。6个人哎孤立其中的一个合伙人，把那个人呢就给踢出出局了，七仙女儿大战也算是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场轰轰烈烈的创业啊，仅支撑了141天就草草的挂牌转让，几十万的投入呢基本上也就打了水漂。那对此呢网友的调侃啊，说本想开店留住有

亿，同时呢也是实现暴富。没想到呢是结果人还在，钱儿没了。闺蜜呢是闹得不可开交，而且呢其中有一人啊出了一个阳谋，就在平台上说啊，哎，你们中间那个最美的是谁呀？他怎么不在了呢？剩下六个人呢，那脸都绿了。对此啊，其实实际证明啊，这个情怀呀，真的不能当做商业模式。再好的感情啊，没有规则的约束，这种合伙创业呀，那真就是早晚都是翻车的结局。看到这个新闻呢，泽南第一个想到呢，不是啊，就是啼笑皆非，或者是笑话这个七仙女，因为泽南啊，充分的相信，我也有理由相信，这七个女孩在创业之初的时候，一定都是这种心怀大局，或者说呢，心里边啊，满满的装的都是爱，都是呢，对自己几个姐妹的那种无话不谈的信任。是那种啊，两个人呢可以促膝长谈的这种友谊的加持。但问题来了，那你说什么原因造成了七朵姐妹花分崩离析呢？这就让我想起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同寝室的各位兄弟们，也让我想起了女生宿舍里曾经听几个女性朋友啊曾经分享过，说女生宿舍里啊，我天哪，四个人六个群。我说一个人我这一共四个人怎么弄出六个群啊？你这三一个群，那个三个一个群呢？那我说你三个三个，这不也就是能弄出四个群呢？但不对啊，还有俩人一个群的呢，俩人直接发微信不好吗？今天在泽南脱口秀呢，咱们就啊将这个话题引申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您有没有曾经遇到过这种塑料姐妹花的啊？在大学里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真真正正的兄弟情的？都欢迎大家呢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高考结束了，那步入大学之前呢，可能啊绝对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呢，就是抱有的这种啊完美的滤镜和幻想。我当年呢就是被短视频呢所深深的洗脑了，那短视频里边啊脑补的都是大学生活简直多么样的美好，没有堆积如山的卷子，没有老师的时刻的管束，而且呢课少人自由，三餐随心，好友成群，呼朋引伴，再加上课间时间很充足，可以说呀那是逛街游玩两不误，运动追剧呀太过瘾。每天呢都是轻松加惬意的青春啊，那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浪漫的时刻呀。而且呢在寝室室友朝夕陪伴当中，无话不谈，促膝长谈，谈谈谈谈。但是各位啊，理想很丰满呢，这个现实很骨感。有权威院校的统计数据显示，超 78% 的大学生坦言，现实的大学生活呢和当初的幻想那是完全不符的。打破我们啊这个固有的青春滤镜之后呢，不是落空的校园恋爱，也不是繁杂的专业课作业，而是啊真正的室友情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反差。而且呢大学寝室啊堪比友谊两极化非常明显。拿女生寝室来说吧，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精致体面外加暗流涌动，是永不凋零的塑料姐妹花。这男生寝室呢，那简直就是随性直白，真诚兜底啊，遍地都是认亲爹认干爹的硬核真兄弟。那支撑男生友谊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独一无二的义父文化。说到这儿啊，女孩子呀也不用羡慕，男孩子呢听到这儿啊你也不用捂嘴在那乐。泽南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大学生活当中，哎，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先来聊聊大家呢最熟知的女生寝室啊，妥妥呢是当代的大型温柔悬疑现场。网上也有不少特别扎心的数据啊，通过调查得知，近六成的女生在寝室当中呢存在多群聊天的现象。那么最离谱的就是四个人的寝室啊能建出八个小群，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人均拥有超过啊私密的小圈子三到五个，表面上呢，哎，看起来的一团和气，你不知道啊，你寝室的小姐妹可能跟别的寝室的小姐妹那都好到一块儿了。全员亲密无间，而且呢实则呢是人心隔肚皮呀，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在家小算盘。
女生寝室啊，其实呢相处的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表面的这个仪式感拉满，而且呢早晨出门的时候啊，全员都喊宝贝儿，互喊啊宝贝儿贴贴，宝贝儿拜拜，组团干饭啊。

啊，亲密的就跟这个亲生姐妹是一样样的。可到了晚上回到寝室啊，瞬间切换成啊静音模式，默默的刷手机，暗自较劲琐事，私下相互屏蔽动态。平时呢学习内卷，藏起来呢复习资料，坚决不肯分享。评优评奖的时候，竞选干部的时候啊，也是呢这个暗自较劲来比拼。拍合拍的朋友圈啊，而且要精致修自己，敷衍自己的室友，经常出现啊两个人呢同时拍了一张照片，两个人都发朋友圈。到时候呢点赞的还是那帮人，谁也没认识身边的人是谁。这是女生寝室，但是啊如果你把目光移到男生寝室，哎，画面画风也是完全不一样了。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粗糙干燥真诚，没有任何的缓冲剂地带，没有任何的绕绕弯，这个弯弯绕绕啊，全部都是直来直去的兄弟情啊。而且这股兄弟情啊总是夹杂着一种这个鞋垫的味道。那男生寝室啊最顶级的呀，最稳固的社交体系呢，那必然是义父文化。这可以说是男生所有兄弟情之间的核心密码了。如果有的话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说一说，你上学的时候男生寝室是不是这样的。很多男生不理解，哎，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男生寝室总是啊主流都会认可这种义父，而且呢认兄弟这样的梗。关键是啊，可能呢都是源自于啊自己年少无知，比较胡闹，热血上头就容易冲动。但其实呢根本不是无意义的玩梗，而是男生啊专属的一种相处的仪式，还有社交智慧。男生之间啊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不用刻意讨好，也不用小心翼翼的维持关系，更不用啊相互猜忌内耗。日常呢基本上呢是互损互怼，再加上啊张口闭口喊义父，看似呢是狂放是胡闹，实则是最低成本的包容还有亲近。是男生之间啊默认的一种信任暗号。校园调查数据则显示啊，真正印证了这一点。超 90% 的男生呢在寝室几乎是没有勾心斗角的，所有矛盾呢基本不过夜。男生的友谊呢从来不靠甜言蜜语，你要是男生靠甜言蜜语挺恶心是不是？全是实打实的相互斗地儿。早晨起来了赶不上签到了，懒人哎不想下楼吃饭了，快递堆里的驿站啊没人去取，还有呢就是顶多你多说一句话，喊一声义父顺手的事儿，你放心吧，你多大的事儿就那东西啊就是在这个伊拉克都能给你取回来。顺手代办，主动搭把手，这都不叫事儿。甚至是包括期末考试挂科 emo 了，打球哎腿受伤了，生活遇到了烦心事儿了，不用矫情，也不用 emo， 不用刻意倾诉，兄弟一句调侃，一顿夜宵，一局开黑游戏，所有坏情绪全部烟消云散。哪怕是前一秒的相互吐槽互怼，后一秒呢遇事儿绝对是一致对外，绝对不搞背后小动作。那两种对比，你就会发现女孩子的友谊呢需要精致呵护，这有时候啊也可能跟女孩子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更加细致，更需要有人的呵护，更是内心小敏感。但是呢你再放过来看看男生，那简直就是田园散养，田园牧歌式的实为式世界生活方式。看似大大咧咧，其实呢毫无章法，实则呢是全员的相互的体贴，相互的包容。那我们嘴上呢总是疯狂的认亲认义父，实际上呢这就是一种相互调侃，而且这种友谊呢往往会成为未来好几十年的一种深深的羁绊啊。其实啊说是寝室，哼，可能啊更像是一种家人，更会呼这个风雨同舟，也更会呢彼此支撑啊。我曾经一直以为啊真挚的大学友谊呢必须得是细致的温柔的朝夕相处的，而且呢是毫无隔阂的。可真正度过几年的寝室生活，你才会发现最好的寝室关系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虚情假意，更不是那种啊大家呢装作若无其事的哎这种生活方式，需要的而是舒服自在，需要真实没有任何伪装的真实相处。
那其实啊，当我们不再用拉踩任何一种友谊的方式啊，女生寝室呢也可以更加的体面温柔，更加的细致共情，而男生寝室呢更是坦荡赤诚、直白热烈。这两种呢并没有孰高孰低，这都是属于我们寝室四年的一份收获。

消耗彼此情绪。真正的成年友谊从来不是表面上的那种亲密无间、形影不离，而是懂得包容彼此友好的不完美，同时呢，既能够肆意玩笑，又可以共享欢喜，也能在对方低谷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条件的去守候。大学四年转瞬即逝，那些互怼的日常、兜底的陪伴、胡闹的瞬间，终究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珍贵的回忆。褪去所有的笑容，褪去所有的那些梗，褪去所有的玩笑，留在我们心间的是同龄人最纯粹的善意与那份羁绊。这也就是属于大学独一无二的青春，也是我们一生难以忘怀的青春底色。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如果还在寝室当中的纠结，大可不必。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床头床尾还有个义父啊。好了，希望今天的脱口秀呢，能给收音机前的朋友带来一定的启发。更希望啊，大学四年大家呢不要虚度光阴，认真学习的同时，也不毁我们青春四年的精彩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刚刚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朴树的《那些花儿》。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民谣歌曲啊，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那借着这首歌，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路上的好心情。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呢，咱们7月4日的新疆专属游，整整8天7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那这个季节正是咱们去新疆的好时节，7月份是新疆最美的时节，而且呢，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特地升级了2晚啊，新疆的这个酒店住宿，这2晚呢，从原来的3钻酒店升级为4钻酒店，而且呢，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所有小交通全程包含，零套路，而且把所有的这个行程呢，全部都放到了美景和体验上的，再加上呢，这次带大家观看到的所有打卡景点呢，全部都是当地的精华景点，天山的天池，还有呢喀纳斯以及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8天7晚的行程带大家呢一次逛个够。另外呢，全程给大家升级的顶配的尊享出行2+1陆地头等舱，超大的宽底空间，还有呢是独立的这个充电插口以及可调节的座椅。咱们告别旅途的奔波，15人的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一共是15个人乘团，这其中包含一位主持人。也就是说呢，咱们空座率非常的高，大家坐着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当地的特色美食。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优免。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如果说不进购物店的话呢，很少有这个可以达到10000元以下的这样的团费。925交通广播，咱们这次听友福利呢是8980元，还没完。有这个优免，比方说呢，您是这个符合优免条件的60到64周岁的老年听友的话呢，咱们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门票优免呢是567元，6至18岁门票优免199元。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提前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报名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咱们还为您准备了江南的这个华东五市游啊，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5座城市，7月3日出发，每位听友福利仅需3399元啊，3399元。想报名的朋友也是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这次呢，咱们7月3日出发，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整整5座城市，带大家一次性呢逛个够。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西安游啊，在7月5日往返双飞6日游，3599元，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上团，咱们有这个优免啊，优免呢是215元退给您的。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而且咱们这次西安游呢，是属于啊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早晨9点出发，咱们拒绝特种兵。这次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呢都是这个3钻的酒店，而且呢连住5晚，您不用折腾行李了，在这儿呢可以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好觉，省心又省力。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来完整的梳理一下啊，7月3日呢，咱们是华东五市游，7月4日呢是新疆游，7月5日是西安游，3个团呢都为大家准备了。想报名去哪一个团的话，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吧。泽南微信号是泽南，就是汉语拼音全拼，再加上阿拉伯数字925。泽南925，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微信详细来咨询吧。

0: 开场遇到了一位四合一选手，太难了。其实半决赛真的太难了，我写稿写得上火，我智齿都发炎了，前两天去拔牙，医生说你这两天只能吃流食，然后后来伤口疼去复查，医生说你有点发炎啊，你昨天吃什么流食了？我说纯生啤酒。医生说那我再来点酒精给你透一透，我说不行不行，我这人不能混着喝。写稿以外，我又经常带我小孩在小区里边溜达，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他们还问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呀？我印象中就是不是爸妈带就是自己带吗？我说啊，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我是一个单亲爸爸。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我楼上的小朋友4岁，每天练琴2个小时，我觉得不能输啊，就让闺女每天听2小时，他孩子当钢琴家，我闺女当乐评人。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隔壁邻居的孩子才3岁，去学马术。3岁啊，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你去学马术，那个马能叫你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吗？我去打听了一下，哇，1学期好多万。我们家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我当马。为了让他一马当先，我得先当一马。我这匹马当的善解人意，指哪爬哪。昨天又看到邻居特别愁，说哎呦，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我闺女可喜欢骑了。邻居说那你孩子骑的马是什么血统啊？我说汉族。
1: 汗血宝马。
0: 家庭内部也有好多竞争，就是之前孩子学说话，我老婆就一定想让孩子学会叫自己，她就经常指着自己说叫妈妈，然后指着我说叫孟川。所以现在我一回家，我闺女就回来了，孟川。我就老想纠正他，我就对他说不懂事儿，叫爸爸。有次我爸来我家，就喊了我一声孟川，闺女特别生气冲过去了，不懂事儿，叫爸爸。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就发现其实成年人有时候比孩子更不懂事儿。前两天在医院就遇到了一个巨婴型的病人，就在跟护士吵架，护士说你看这一栏微波炉禁止热牛奶，大哥还挺讲理，我知道啊，禁止热牛奶，我又没有禁止放凉牛奶。这就是潜意识里按自己的欲望扭曲化的意思。就像我初中刚开学，我爸就把我领到老师跟前说不听话就打，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而且那个大哥太自我了，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吃螺蛳粉，我就委婉地劝我说大哥是不是不应该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但是拦不住啊，大哥说这也太不刺激了。那种坚毅的眼神我见过，就是我闺女非得骑马了就那么看我。然后外卖到了，一打开那个盖儿，隔壁床还在麻醉气的病人就醒过来了，大哥说这有点刺激了。然后302病房就开始沸腾了，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脸都熏绿了，举着吊瓶，恍惚中我都觉得看到了自由女神。后边就是什么拄拐的、坐轮椅的，然后护士就接到了自由女神的举报，就赶紧跑来了。然后护士就说扒床呢扒床呢，下午让你妈来医院一趟。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都快点长大，让爸爸妈妈们少操点心。谢谢大家，我是孟川。Thank you.

0: 下一个作品是真假美猴王。
1: 该死的六耳猕猴，你孙爷爷在死，快快受死！
2: 野呀，嘿，嘿，
1: 野呀！

0: 师傅。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悟空。等一下，为师睡了三个时辰了，为什么还是两只悟空啊？
0: 师傅啊，我和您说多少遍了，这是个六耳猕猴变成俺老孙的样子，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真悟空啊。
1: 那你怎么说呀？
2: 师傅，他是假的。
0: 你要死啊！
2: 我才是真悟空。
1: 难以分辨，
0: 没看出来吗？师傅，你不觉得他表演痕迹很重吗？
1: 没有啊，
0: 你看他有一点大圣的样子吗？
1: 难以分辨，
0: 还没看出来呀、啊，师傅。不是，他演的多刻板呢？啊，
1: 可是为师怎么看都一模一样啊！
0: 看见没，师傅？哎，他都嘿嘿了，
1: 嘿嘿呀、啊，是猴子的笑声，很正常嘛。
0: 嘀嘀嘀，这是猴子笑声。
1: 好好好，就当为师不了解猴子。但是为师了解自己的徒儿，这样你们说一说只有为师和悟空才知道的事情，这个呀只有真悟空才答得上来。
0: 师傅，我先说。哎，他肯定不知道。
1: 好，
0: 师傅，你从来不洗澡，这事儿他能知道吗？对不对？你偷摸冒天庭，这事儿谁知道？
1: 没有。
0: 那女儿国国王悄悄的想。
1: 阿弥陀佛，你说，
2: 我只知道唐僧是一位慈眉善目、千年难遇的大唐高僧，是如来二弟子进禅子转世，后经历八十一难，被封为旃檀功德佛。
0: 师傅，我都看你扁桃体了。
1: 嘴真甜，但是嘴甜没有用。这样好不好？你们二位啊，比一下真本事。我的徒儿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0: 哎，师傅，我给你来这个，我会这个啊，师傅，师傅，您瞧好了。师傅，咱取经去。
3: Go go go！
0: 回来。师傅，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你的身份。
1: 哎呀，为师只是想去画个圆。
0: 行了，师傅，俺老孙知道你肯定饿了，这是俺刚去花果山摘的最新鲜的蟠桃，接着。哦，
1: 这倒是像真悟空干出来的事儿啊。
0: 是吧？哎，
1: 我们家悟空啊，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他画点什么。
0: 是，
1: 他是为师恩爱的不爱吃他。OK
0: OK、哦、
4: 哎哎，
1: 好宝，你会什么呀？
2: 哎，俺老孙会72变、哦、俺给你变只小鸡，变叭叭叭叭嘎！
0: 咋的才信呢？
1: 哪来的鸡啊？啊，
2: 是俺老孙，
1: 活灵活现，好棒啊！你怎么那么好，好吧？
0: 师傅，
5: 这么半天了，你说你咋就看不出来呢？你啥眼神啊？你是盲僧啊？你上西天取的是神经啊？
1: 你别说我了，全天下猴子长得都一样，我看得出来吗？啊！86版《西游记》，唐僧换仨人了，谁看出来了？
0: 师傅，师傅，师傅，但您这肉眼凡胎怎么都分辨不出，这可怎么办呢？
6: 大圣，我来助你。
0: 二郎神。

0: 江山。
1: 哈！
0: 哎，好，
1: 可以了。
2: 别担心，唐长老，我定能分辨真假，明察秋毫。
3: 太好了，包大人。
0: 谁呀、啊？
2: 接下来我会用我二郎神君的二郎眼来查出谁是真大圣。
0: 什么东西？这是？
2: 急急如令令。
4: 我明白了。
2: 你就是六耳猕猴、啊、
0: 哎，对嘛，他是六耳猕猴，
2: 你是六小灵童。
0: 谁呀、啊、六小灵童谁呀、啊、你咋看、哎、咋
2: 你这铺猴干什么呢？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0: 谁看你顺眼啊？
2: 有本事比划比划，
0: 比比就比比、
1: 啊、哎呀，论武力肯定是二郎真君更胜一筹啊。
2: 他是真大圣。
0: 怎么？
2: 绝对的百分之百，我比流言蜚语更早认识他。
0: 说啥呢这是？
2: 哎，兄弟，你再说一遍，我录一下。哎哎哎，
1: 我孙悟空实名承认打不过二郎神。
0: 你别，
1: 我服了，我是垃圾。
0: 你纯毁我你。
2: 好了，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哮天犬，给你看个好东西。哮天，你能笑一天。
1: 师傅，看明白了吧？俺才是真大圣。
3: 你是真大圣，
0: 上一边去吧。师傅，别听这二郎神的。我知道一人，定能相助。此地有一土地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定能分辨真假。土地老儿，
5: 大圣，我已知晓。大龙
0: 徒弟，他上来干啥来了？他
1: 师傅，这六耳猕猴变了个呕吐怪。
0: 你上一边去。师傅啊，您忘了，昨天我还在此地降妖除魔呢，那几个妖精洞口就在旁边，您等着，你们几个给我过来。
6: 大圣饶命！
7: 大圣饶命！
8: 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啊！水土大！
0: 少废话！你们几个快跟俺师父说说，昨天是谁降服的你们？是谁捅了你们的妖精洞？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6: 是我们自己摔的。
0: 怎么
8: 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0: 不用害怕，你们就正常说不就完了吗？
1: 我们昨天就是这么摔的。嘿嘿，我
0: 啊，算了，既然这样，我就直接问问玉皇大帝，玉帝老二，你倒是看看我们谁是真大圣。嗨，
9: 好，我孙悟空实名承认打不过二郎神。
0: 看啥呢，在那儿？来来，你这样，我们凑近点给你分辨啊！来，你给我走，
1: 别动啊，老孙，
0: 走。
3: 你说，我的两个好徒儿这么快，啾的一下就飞走了。也不给我画个圈什么的。
1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11: 不可以。
1: 和他废什么话呀？
6: 唐三藏，
0: 住手！爷，想伤俺师父，先过俺老孙这关。
1: 想伤俺师父，先过俺真老孙这关。
0: 这会儿就没必要区分了吧。
6: 你来，
1: 师父小心。师父小心。
0: 你帮帮忙吧。
10: 我自己小心。
0: 啥造型啊？
1: 兄弟们一起上，两个悟空又何妨？狮子精在此。
6: 驾！老虎精在此。
1: 菜！

0: 一二，
1: 等会儿，
2: 听到再次就打呀！
1: 我发现啊，你们两位不要再打下去了，你们是一加一大于二啊！啊，我觉得咱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师傅，
4: 师傅，这还有个小妖怪呢。
5: 嘿，大圣饶命啊，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1: 悟空们啊，哎，这个小妖精一看妖性尚浅，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吧。
3: 师傅，
6: 妖怪的话你也信呢？
4: 一棒子打死他就得了。
0: 也定。
5: 这怎么突然之间动不了了？
7: 师父、啊、此地还有别的妖怪，保护好自己。
0: 赶尽杀绝，可不像俺老孙呐、啊。

0: 烦死了。
1: 为什么又多了一枚悟空？干什么？这是要三打唐三藏啊。
2: 哎呦我的师傅呀，哎，我就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哎，你怎么就跟我两根猴毛露起来了啊？
3: 猴毛？
1: 他们俩是你的毛？
2: 对呀，猴毛。哎呀，最近换季掉毛太严重了。师傅，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收。
3: 天哪，这么说我根本就不是齐天大圣，我只是一根毛。
4: 我啊，你瞅我待这地方。
2: 师傅，咱们上路吧，走。
1: 来，回来。悟空，这正常吗？收回去也是这种状态吗？
5: 像两根大钢鞭一样。
2: 师傅，不打紧，过两天就变过去了。走走走走走。
1: 来，好宝，倒车回来。为师觉得，虽然他们二位不知自己之身世，但是一路走来，皆在保护为师，这么贸然收回去，是不是有些残忍呢？况且，这个造型真的是丑爆了。
2: 师傅，那您的意思是？
1: 人人皆想成为齐天大圣，可到头来，只不过是大圣身上的一根毛吧。做毛不易呀、
2: 啊！师傅，我明白了，交给我吧。
6: 哎，悟空，那两根猴毛被你收回去了。
7: 师父，我只不过是收了他们的法力，让他们变成两只快快乐乐的小猴子了。至于能不能成大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北京时间的18:52，那么节目播出到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925交通广播，如果说啊您没有时间进行长途游的话呢，那短途游7月4号还为大家准备了两条经典的线路啊，分别呢是双城一日游以及凤凰山两日游。那双城一日游呢会在7月4号当天带着大家呢一块来打卡西斯米庄园，还有呢就是在漫步在庄园当中打卡拍照，以及呢时光回溯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另外呢也会带着大家呢去红色溯源感悟家国情怀，另外呢也可以带着大家一块来品尝双城的特色美食双城杀猪菜。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成人价每位仅需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另外，凤凰山呢，现在也是特别美的一个季节啊。7月4号2天1晚的行程由泽南来进行带队，而且呢，咱们这次去凤凰山的话，正好赶上的是景色体感双加的黄金期，4A级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的国家级资质都为大家准备了，而且呢这里边啊也是负氧离子爆表的一个地方，这个比市区呢低8到10摄氏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这里呢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包括龙江第一峰，请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极高。另外也会带着大家呢来到凤凰山大峡谷，咱们每顿呢吃的都是农家特色菜啊，小鸡儿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大丰收，还有锅包肉、溜肉段等等东北地方菜，大锅炖花鲢鱼，以及时令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咱们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含3个正餐、1个早餐，再加上住宿，导游全程带队啊，咱们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凤凰大酒店，推窗看山景。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特别提醒925的听友专属福利，每位只需465元，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以及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啊优惠，925专属福利价每位仅收399元。报名从速，7月4号即将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465元，符合条件的话呢，您可以享受特别优惠，仅收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028799733七。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谈风看车市，那晚上的8点到9点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书香哈尔滨刘邦传的第一回，咱们晚上8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

0: 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每天晚上的925谭峰看车市啊！想放一下时间呢，都去哪儿了？我找了半天啊。这个首歌曲啊，我在我们的购金单里我没看到啊，应该有，我稍微等一会儿再找找。半年的时间过去太快了，不知道这半年都干什么去了啊，这次时间都上哪儿去了。还有就是啊，这半年 4S 店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是不是？老赵最深有感触，老赵给你五分钟的发言。从一个深耕二十几年的工作岗位啊，就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去发展，去打拼，又立桥头啊，是吧？自己创业了。
5: 上半年总结会不是？
4: 那没办法啊，
6: 回首难之路。
4: 这上半年过去太快了，是不是？大家的感受就是啊，怎么一天啊，一天比一天天长了，不是一天比一天真难熬啊，是不是？是了啊，
5: 对，未来会更好。
4: 未来老赵说我开支了啊，未来更好啊，那心情就是好，上班就开支啊，这是啥单位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半年，这半年都咋过的呢？先问问，哎，你们看足球吗？哎，这现在看足球，把我这个月过得快
6: 啊。
4: 今天的三场比赛让我很揪心啊，看了吗，王胖子？
6: 今天几点的事？
4: 今天几
6: 点？没看，现在。
4: 那看，
6: 早晨就是。
4: 这早
6: 上看新闻，完了早上就
4: 啊
6: 回放。
4: 啊，那你能看着回放啊？是啊，因为回放的时候我正在上班，有时候到哪儿瞅，因为我在电视台嘛，我们在广播电视台，我到那儿找一个机会，我二楼有监播平台，我到那儿看两眼，是不是？今天很惨啊，德国队被罚出去了，然后荷兰队终于在快十二点的时候也被罚出去了，就这么事的，呼声越高的越容易被罚出去啊。今天不好，日本队呢开始踢得挺顽强，
6: 呼声也挺高
4: 啊，在二三十分钟的时候也进球了，但是到了下半场啊，叫人连续轰炸，竟然是熬不住了。行，这个足球就是这么变化，就是这么激动人心。虽然说我们看的呀，我看的都是回放，已经知道他这个结果，也知道在几点进去了，但是呢，我仍然还喜欢看，那种揪心程度没有。其实我们更喜欢去揪心啊，去观看去啊。老赵说：“哥，我下月再开两个月工资，我给你买一张1000刀的票，是不是啊？”老赵，
5: 没问题，
4: 嗯，没问题啊。
5: 对，再给拿500刀的路费
4: 啊。行，这下吹上了，他也不知道刀是几刀啊，是拼多多的几刀吧，是吧？
5: 对，
4: 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好，搜索哈尔滨交通，就是徐峰老师最近宽着不少，中了不少奖。啥时候他中奖了？他兜那几个字儿，他最近难受，要不一天天唧唧歪歪的啊。行，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半年过去了啊，刺激性也整了10天了，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这个事儿啊， 老赵你来回答吧，说我车4S店买的，保险也是4S店当时给一起强加上，现在4S店到期了，是续

0: 啊，还是我自己到外面整俩去？
1: 往往来看的话是这样啊，这个四 S 店的话呢，因为为了这个留住客户，也是为了这个送修嘛，事故送修，他会在保险这个优惠的基础上，会额外增加一些店内的一些投入，所以相对来说优惠程度要更大一点，所以说的话，你可以对比一下啊，
0: 对比一下吧。这个四 S 店呢不给你返点，但你到外面找一保险公司的销售员呢，你让他给你返点。是吧，你就是不给返点不买他肯定给你啊，不管是返一半啊还是全返的，完成业绩啊，反正自己能看啊，反正四 S 店这玩意儿也有时候也挺便宜，图省事儿嘛。你要是四 S 店说就是这个价，你让他再送你八次保养，是不是老赵就完事儿了吧？
1: 可以，
0: 可以
1: 能不能送啊，但是肯定不会，
0: 不送换一家呗，这有啥的，还一汽大众完上海大众
1: 总共保费就2000，送八次保养。
0: 你完不成任务，你完不成任务，
2: 那也不能，那也不能那个白忙活啊。
3: 八次保养这个坑留给下一任服务经理
0: 上。不是，你没发生过，老赵，你好意思，你脸通红吗？
1: 从没发生过，
0: 他家娃子家店没发生过，
1: 从没发生过，
0: 还好意思没发生过，送了一堆，那奔腾没送了一堆吗？是不是？你们不要瞪着眼睛说啊，那当年我们记者还采访过这事儿呢，是吧？送了一堆人没了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热线也是我们餐饮热线啊。我觉得打电话很方便，就跟昨天有个听众一直在担心，到底买叉 70还是买叉 60啊？他说电池这个问题。8211-9002，我们的热线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用老赵的话说，我们汽车圈里就根本就没有坑啊，是吧？没有坑是吧？一会儿我给你举几个带坑的。今天炒的最热的就是蔚蓝这几个带坑的。说我是买一车还是买一祖宗？大家到视频上号没看吧？因为有人不关注，你们现在关注一下蔚蓝啊，蔚蓝水洗车的事儿啊，你们看一看啊。我后边我一想，我买一祖宗供在上面多好啊，我天天都不用洗，我天天给它擦多好啊啊！我们擦的我天天上台给你拜撒，那挺有意思。一会儿我要解释解释啊。等现在这个。自从啊合资品牌撤了很多之后啊，这个国产品牌没有竞争力之后，什么话都敢说。说你不看手册吗？你不看我们手册怎么规定你去洗车的吗？是吧？是吧？我都想问他了，你洗澡时候搓不搓澡？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热线。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欢迎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半时间过半了啊，已经大家有没有在暑期买车的热情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无论你在。遇到什么突发事件，这时候已经晚高峰过去了，但是遇到紧急事件呢，也可以打这部电话或者另一部电话8799-7337。我觉得广播呀，还是通过热线更能体现我们声音的魅力，也通过热线我们直接的对话呢，也能让我们嘉宾呢给你最直接的这种点评或者是意见啊，你自己能不能拿主意，或者是我们直接就告诉你行和不行。8211-9002，老赵看未来洗车那事儿了吗？
1: 没有，真没关注
0: 啊。未来洗车啊，被皮洗掉了。你说有可能吗？但是未来说规定你那个枪的，你天天以前演这玩意儿，你这枪的压强过大，小100帕啊。
1: 保险杠呗？
0: 不是保险杠，车门子。
1: 那就不可能。
0: 你一会儿你搜搜，
1: 那还是工艺的问题
0: 啊？不，人家说是你那个没按照他的那个 后期保养手册进行洗车的啊。
1: 就是你喷完了之后的话呢，
0: 嗯，
1: 也不至于达到这种水准的，
0: 嗯，啊。另外他说你压强过，第二你离的距离太近了，至少在半米以上才能呲啊。
1: 咱也没拿水炮干，
0: 啊，
1: 对不对？正常的这个水枪，
0: 嗯，
1: 然后的话也不光洗你这一台品牌的车，
0: 嗯，
1: 那么多品牌的车都在洗，
0: 嗯，
1: 哪怕是喷完漆的呲，也还不如你这个原厂的高温的这个高温漆的效果嘛，
0: 嗯嗯，
1: 对呀，
3: 呲坏了，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说的话，它还是这个，
0: 哎，就撕掉这么一小块，就大家看看，就
3: 撕掉
1: 了，还是这个
0: 漆撕掉了，
1: 对
0: 啊，
1: 还是它这个工艺啊，底子，
0: 啊，
1: 这个附着力不够，
0: 但是没承认呢，没承认呢，
1: 嘴硬呗，
0: 啊，嘴硬啊，就说你们手册上规定了啊，
1: 但是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0: 啊，这未来啊，随着未来这玩意儿吧，都叫祸不单行。今天、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未来所有的APP 啊全断档了，尤其使用苹果 APP 的打不开车门了啊，你们自然可以看，这未来说这两天这公安得上老火了啊，这打不开车门，人说所以说这玩意儿吧，你不能光使 APP， 好有好处，远程遥控，但是这玩意儿它突然升级了还是断档了，它也没自己没解释，反正今天早上终于可能经过一宿的努力啊，大家都打开了，全国的未来车主啊，当然都已经是新的使用新 APP 的，是没升级啊，还怎么的，都打不开车门了，这真麻烦啊，干想走就走不了，是吧？就是跟那个听众最有意思拍一视频，在北京小区拍一视频，前面哥你咋走啊，哥走不了了，遥控不起来了，那这玩意儿咋解决啊？
1: 但是的话从公正的角度来讲，
0: 啊，
1: 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漆面呢被石子崩了，
0: 他又说漆面啊，
1: 啊，被石子崩了
0: 啊，
1: 崩了之后的话呢，崩了个点儿，崩漏了。
0: 嗯，
1: 它局部有可能长时间的这个洗车呀，
0: 啊，
1: 它漆的那个掉漆那个小点儿渗水，
0: 嗯，
1: 表面就起层了。
0: 嗯，
1: 然后水枪恰巧一呲，
0: 嗯，
1: 有可能一大块下来。
0: 但是那未来没这么解释啊，
1: 也存在于这种可能性啊。
0: 啊，
1: 这是从我们的这个维修工艺
0: 啊，
1: 包括这个、
0: 嗯，
1: 这个经验的角度，啊。
0: 但未来没这么解释，未来说它就是以后你洗车必须。不能少于这么，不能高于这个压强，
1: 是不网友解读的，
0: 啊，
3: 你听我绕过去
0: 啊，
3: 就绕过去，
0: 不是网友解读的，是未来售后回答的啊，是吧？挺有意思啊，工艺啊，所以说买新势力，我经常跟大家说，买新势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买新势力的时候注意啊，我有时候大家说大家也不当回事啊，新势力呢有一个特点，新势力往往找买车的人啊，无论是问界啊、理想啊，还是哎，还是这个未来啊，他真正替他管理生产加工的不是他自己，
3: 不是他自己，
0: 对，
3: 他实际上只出方案和图纸，
0: 对啊，
3: 他
0: 采购他来，然后所有的代加工全是由其他的未来替那个谁替他代加工，那个江淮替他代加工嘛，是不是？所以说呢，他在管控这方面呢，确实啊，你看以前这么多4S汽车品牌，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没有一个说我要人代加工的，你看，
3: 因为
0: 都是合作啊。
3: 他这个形式是，他这个就是把这个复杂的或简单化嘛。
0: 嗯嗯。
3: 你要是这个去建厂，
0: 嗯，
3: 那这个成本就不属于重资产运营。
0: 嗯嗯。
3: 你本身来讲也不符合这个他的运营模式，
0: 嗯，
3: 运营方式也不符合。
0: 对，
3: 他属于轻资产。
0: 轻资产，而且他更强调呢，因为强调说什么呢？他强调是这种智能化呀，或者是智能座舱啊、智能驾驶。
3: 对对对。
0: 他希望车以后不再强调底盘技术啊和什么动力性啊，
3: 基础的制造工艺这块，
0: 对，它不再强调了，
3: 弱一些
0: 啊，它更强调就是用车就像一个手机一样，
3: 软件，
0: 哎，组合成的是它的这种思维方式，所以说它有很多做车的细节方面肯定会出现问题。
1: 刚才
3: 的话，这投入太大了。
1: 刚才我看了一下，
0: 嗯，
1: 它是后保险杠
0: 啊，后保险杠，
1: 对，因为保险杠为啥不是车门呢？保险杠
3: 的
1: 话
3: 有磕的可能性，
1: 对，一个是保险杠啊，它本身是塑料底，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漆啊与这个塑料件的这个附着力相对较差。
0: 嗯嗯。
1: 如果说的话呢，想提高这个附着力，一般呢就得需要涂一层这个叫做塑料底漆。
0: 嗯。
1: 它这样的话增加呢这个保险杠和漆面的一个附着力。
0: 嗯嗯。
1: 这是一个这个提高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要二次喷漆的时候，如果说你要不喷的话，然后我们保险杠表面又没有进行这个毛糙的处理，
0: 嗯嗯，
1: 那么它有可能啊，它这个附着效果啊，就有可能不是特别好，
0: 嗯。
1: 但是的话呢，如果说你要
0: 没打底漆，
1: 就是这种塑料底漆，
3: 对，没抓住，
1: 对，抓不住，
3: 没抓住，
1: 因为你们为什么金属呢？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出现几率的话呢，小呢，
0: 嗯，
1: 因为金属表面啊，相对来说啊，不那么光滑，
0: 嗯。
1: 有的时候的话，附着力，尤其跟它的附着力更好一点，
0: 嗯嗯，
1: 跟它材料也有关系啊。
0: 嗯
1: 嗯，
0: 其实跟咱家刷墙不一样嘛，稍微明白点的人就知道， 先打点儿，然后再打砂纸，然后打清油，是吧？
1: 对，
0: 要不你那个漆再好的漆也掉，是吧？
3: 抓住它，
0: 得抓住它。

0: 喷漆的这个工艺啊，我认为啊，
1: 那你脑门子
0: 存在问题，
1: 你那脑门子上写成供应商的事啊，就不能甩，不能甩锅是吧？
0: 因为是这样
1: 啊，
0: 你要这种甩法吧，更甩的、
1: 啊、
0: 更难看。
1: 你应该是，你应该强调你的，你不得要检测人员，
0: 因为他品控嘛，是不是、
1: 啊？
0: 你作为主机厂的话、
1: 啊，
0: 你的供应商的标准是由你来定的嘛、
1: 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到山姆去买东西呢？是不是就原因？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说在网上总批评山姆，其实我不觉得都有一些。都有些吹毛求疵的感觉，因为他第一道关呢就已经替你把握得很好了，是吧？省去我们那些不专业的人。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不管咋地，他毕竟出事了。但是他，我觉得态度不好，他是不是能负点责任呢？他现在就是开始强调自己的理由，是吧？就强调别人的理由啊。82111
2: 解决方案
1: 啊。王胖子有一个事儿，现在你没发现合资车大部分撤走之后，国产车甚至一些合资车不再寻求解决了，就根本就一直在
2: 回避、啊、
1: 一直回避这事儿，一直强调理由是吧？
3: 啊，是吧？
1: 反正你看，大众的粉末事件是吧？召回了吗？没召回吧？
2: 都召回了，
1: 嗯，
2: 把事儿也解决了。
0: 对，这回的话给了15年的质保，
1: 给了
0: 15年质保，
1: 召回了。
0: 就在这个批次内的话，
1: 啊、
0: 提供15年质保。
1: 不，但是没召回吧？
0: 不是，你有问题可以回4S店
1: 啊。但是有问题，但是不还是没召回吗？就是我不承认错，我可以给你是吧？还是我就是嘴硬，就是现在这个 4S 叫新能源发展之后啊，很多好的国际和留下的这种传统啊，这种召回制度啊都被废弃了。82119002和87997337，以前是不是一整就召回是吧？
2: 召回我有一回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2: 好多年前了，
1: 嗯，
2: 买了一个速腾，好像是一年多的车，
1: 嗯，
2: 他那个车就正好是那批这个、
1: 嗯、
2: 后边是扭力梁的，
1: 嗯
0: 啊，
2: 后边扭力梁的、
0: 嗯、
1: 对有一批速腾16年左右的，
2: 1000公里车没打开、
1: 嗯、
2: 啊，完了之后那个我就卖给一个人了，他开始买走前他不知道是这种情况，
1: 嗯，
2: 买到家以后回来找我来了，问题这个东西它不是我生产的，
1: 啊，
2: 原厂出厂就是这样，
1: 嗯嗯，
2: 对对，车质量没毛病，那只能是就是这批次
1: 啊。
2: 后来他好像上四 S 店去，好像是给他
0: 加个衬板，
2: 钱给他换，
1: 对，
0: 不是加衬板，加衬板，
1: 嗯，
0: 他是这个当时的话呢，因为这个他这个后桥那块的话呢，这个大家都担心。然后的话呢，他需要把两个这个后桥的B侧方给他加两个衬板。
1: 嗯，
0: 然后说实话呀，我有台这个车，我现在开着呢。
1: 嗯，
0: 啥问题都没有，
1: 肯定没有。但是他心理状态不好，他毕竟本身独立悬挂。
2: 当时这个事儿挺凶，当时
1: 他不对，
0: 对，
2: 完了心里又不得劲儿了。再说人也不太懂，
1: 人家花16万买多买个半独立悬挂的，心里不舒服嘛，是吧？然后一颠的屁股就想起来，什么这车是不是抽条了？是吧？其实就是抽条了，但是心里不舒服。你要想说
2: 他后来好像加了一点钱吧，那个是
1: 啊，
2: 是召回还是加点钱？
0: 免费
1: 啊，但是
0: 当时免费还提供那个给几次保养呢。
1: 对，这事儿吵得沸沸扬扬，
2: 后来就拉倒了。嗯、
1: 关于速腾的事儿，吵
2: 回来找我，我这也没招。后来好像是挣了一点东西，好像是涨的，你说，我还买单了。
1: 行，你不行，你送他点吧。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我们看看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 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0: You bet.
1: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即使补贴现在这么强调，但是好像这两天几位嘉宾都过来了啊。从
3: 这个补贴的话，应该他刺激一部分，就是这个没有置换和报废的部分，
2: 根本就不刺激。刘刚说了来，根本就没刺激，来一堆人，可高兴了。怎么最后问了半天全
3: 不是回事，
2: 全置换的，没有一都一个补贴了没有？
3: 对对，
2: 麦当劳的，
3: 对，
2: 那天来
3: 只能激活那部分啥没有的，或者是没有这个。
2: 现在他就这么安慰自己，我发现刘刚挺还想安慰的，回到理性了，这应该理性。以前是疯狂的买，这叫什么？
3: 疯狂扩张阶段，
2: 疯狂的野蛮生长啊！去年6月份卖了500多台，是吧？去年不是那个7月以后那个变了吗？补贴变了，卖了500多台，现在回到100多台啊。回到1/3的水平，甚至不到1/3的水平啊，回到理想状态了啊！真是，怎么关人呢？哎呀，都没人啊！这个大家现在其实更期望的是合到一起是吧？
3: 对，叠加，
2: 但是好像国家不让
3: 是
2: 吧？这个要不省补，要不跟国补合到一起，现在就不让，然后呢，大家就刺激不上去，然后现在加上去年消费太过猛了啊。
3: 对，这个就是、就跟人吃饭似的，吃过好东西，回头你再吃一般的、就不是那个心思了。
2: 对，本来这两天买车的啊，国斌也告诉我了，他和刘刚也告诉我了，说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换车真是到被迫换车，
3: 刚需的
2: 啊，没有不换车的时候，哎，就是能挺，现在都能挺了，能修就修啊，哎，现在真是，这怎么办呢？也没有办法，8211-9002吧，现在还有什么买车的？这刺激不上去啊！原来说9000万能，说你们抓点时间吧，别半年就搞没啊，不半个月搞没了。我看好像真是到10月份一时半会儿搞不没，不好搞没啊。现在原来预计这个新车卖的好了，二手车也能上来。这两天二手车咋样了？又还是冷。
3: 二手车这两天也反正有问的，但是也有问的，也有问。
2: 对，
3: 有的还问这二手车没有补贴。
2: 嗯。
3: 二手车还不啥了
2: 啊？行，大家买车吧，反正我们也照顾老听众。那天那人找你了是吧？
3: 啊，
2: 去了，实在不行了，说那个从销售员的提成里再拿点。我问果逼，你们领导和你们那老板真抠，不能从你们总经理和你们老板的身上抠点，从你们销售总监的提成拿点，非从人家销售员身上拿点，给拿了8-900块钱。
3: 销售员提那么多的
2: 啊？不是，销售员是扣，以前的销售员扣点。或者扣点上，宝来拿不到多少，
3: 几个人凑的，
2: 凑的，对。我说就从那个老板身上拿点呗，然后从总经理身上拿点呗，是吧？然后从销售总监拿点呗，哎呀，这非要从销售员身上，他家这不好。反正不管咋地啊，咱们听众买了啊，买车提了，提了啊，是吧？那也不错。说那个他们说。哎呀，我们都放还卖到我这卖，我们都放弃了。唐老师，这人我们都放弃，他来好几百回了，
3: 来多少回了？
2: 都放弃了，这就看你。我说你多少没到我兜里拿，把你拿也没有，我兜也没开支，是吧？从我们销售员身上提成拿的。哎呦，我说行，以后你别这么说，都从你们老板身上拿是最好的。
3: 现在好像是就是仗着好像是这个，比如说哈尔滨的这一个品牌店没那么多了，原来就是。要像大众7-8家店的时候，那溜达还不好溜达。溜达变了也挺累。得两天最少得。
2: 哎呀，以前啥更疯眼了，是吧？但是以前那时候，他7-8家店的时候，他卖得好。
3: 卖得好。
2: 卖得好。
3: 有空间，有操作空间。
2: 对，他空间很大，他卖得好，是吧？
3: 现在
2: 所以他卖得不好，
3: 他一口报价，基本上再研究都不好研究。
2: 哎，都不敢让人出去，出门就回不来了，这玩意儿太难了啊。

0: 是吧？出门就回不来。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其实大家买车现在热情啊，哎，都不好干啊。所以大家有时候说起来啊，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接着看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个听众啊。有时候哈尔滨下雨是不是很大呀？车涉水了吗都？老赵，现在其实现在我觉得电车涉水都没事了吧？
1: 在一定的安全深度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的话呢，相比之下吧，它比油车要好一点。
0: 嗯。
1: 毕竟的话，它没有这个进气和排气。
0: 嗯。
1: 所以往往来看的话，发动机啊，
0: 长时间泡啊，
1: 进水的话呢，它应该是这没有这种风险，但是不能长时间泡，因为车辆的密封等级还没达到那种，那种潜水艇的状态啊。所以说的话，短时间的通行没问题，但你要水里泡啊，那车门密封条也会进水。
2: 有涉水的能力，但是没有潜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听众是这么说的，我的车衣贴了6年了，现在不开了，在库里。当时花了5900块钱在网上买的，一年5000-6000公里，现在也没有，有没有必要撕下去来了？
1: 必须撕啊！
0: 啊，
1: 如果不撕的话，时间长啊，
0: 嗯，
1: 这个再撕的话就麻烦了。
0: 嗯、
1: 其实你这5-6年呢，
0: 嗯，
1: 怎么说呢？
0: 你现在撕也撕不去，
1: 现在撕有可能也会留胶，
0: 嗯，
1: 所以你就看吧。这车如果常开，然后你这个膜啊又没有明显的裂啊，
0: 嗯、
1: 严重的变黄啊。
0: 嗯，
1: 你不行就先那么用着。
0: 嗯，
1: 原则上的话，以前我记得2年，最长说的最好的膜5年。
0: 嗯，
1: 但是其实的话，真正15年的话呢，不多。
2: 5年也就不行了，湿光了。
1: 对，
0: 但是他5900买的，你让他现在再
1: 他一般就变黄，
0: 再花500块钱撕，他自己肯定撕不下来、啊。现在都花500块钱撕。
2: 现在这个行业好像是在谁家贴就他就给你撕了。
0: 他当时在网上买、
1: 但是的话，这种严重流胶的话，他肯定是不行了。
2: 得加点
1: 钱、对，得加点钱了，因为他太麻烦了。
2: 费工，
1: 对，费工了。
0: 你最了解，你有时候收了二手车撕下来，自己撕是不是撕不下来？
2: 我都自己撕。
0: 你都自己撕？
2: 还得花钱。
0: 不是你手撕的手自己手，
1: 关键你胶撕不下来，一般就那买点面，拿二级面嘛。
2: 面往外退。
0: 嗯，
2: 对，戴手套。
0: 对，好推吗？这一台车那撕好长时间吧？
2: 对，要自己撕的话，一个人最少得一天，边边拉拉还得留点胶。
1: 关键你看留胶程度，如果说整个全留到顶上了、
0: 嗯，
1: 那就麻烦。
2: 我还撕过那种，就是已经都要碎到顶上了
0: 啊，
2: 就是
1: 七裂八瓣的，是不是啊？尤其机盖顶上，
0: 嗯，
1: 我大概好像是上周我还看一台车，
0: 七裂八裂的那种，
1: 机盖顶上啊，
2: 裂了。
1: 裂了，而且
0: 皲裂了，
1: 就变红了，你知道吧？
2: 那种就是容易，它非常危险，容易把漆腐蚀了。
1: 那它一定存在这种风险了。
0: 嗯，
1: 对，
0: 嗯，行，行啊，不行撕下去吧，是吧？好，现在没开裂，一点边没起，那也，反正你，
1: 如果说颜色的话没有严重变黄，你还能接受，那你这么开着，
0: 就这么开着吧。啥时候想撕的时候，花700块钱找人给你撕了吧。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啊。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我们刚才趁半点报时的时候休息一会儿，聊聊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啊。总体来说呢，亚洲球队的第一轮的比赛中表现都挺好，但第二轮呢确实都是强手。日本队昨晚上被干打掉之后啊，其实他踢的真挺不错，第一个球竟然是他进的。整体亚洲水平也是在提高，我们但预测下了啊，但是老牌德国队啊，这不老牌的欧洲球队确实表现都不太好。荷兰是吧，荷兰都干掉了。嗯，你看荷兰了吧？我看了
2: 荷兰，没看一点，我那阵有事
1: 上午没看。
2: 对，
1: 嗯啊，然后德国队，哎，德国队踢得更差啊，就跟不知道怎么玩的好的似的啊，就是都表现不太好。看一看吧，预测啊，咱啥预测到底谁能获得。但是加纳乌什预测挺好，说加纳预测乌什是葡萄牙队等，说今天晚上是那个佛得角一定会终止阿根廷的脚步。这个我开始都没敢，我也为什么停留一下了呢？他能停留阿根廷的脚步吗？嗯，应该不可能吧。但都有几率发生啊，佛得角了再踢也踢不了阿根廷这种球队啊。嗯，但是阿根廷啊，嗯，这反正也看看吧啊。嗯，这个决赛圈让人给拖入到，就像今天那个巴拉圭把德国拖到了点球，到点球之后跟你的球技一点没关系吧？那全是看实际
2: 看运气了
1: 啊。但是今荷兰的荷兰踢的不好，荷兰跟人家那个摩洛哥吧，摩洛哥排名第七，摩洛哥排名第八。摩洛哥的掌控能力很强的啊，我一直觉得摩洛哥踢的确实，我一直应该是觉得荷兰踢的好，没看出荷兰踢的有多么好啊。82119002啊，我们说完世界杯，我们再说说我们的汽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半年结束了，大家买车这个兴趣，上半年表现哈，我们想今天谈的上半年的表现啊，真是整个上半年的表现，哎呀。不尽人意，差强人意，
2: 好像各个品牌都下降的还挺厉害。
1: 嗯，现在能说出一个现在没有优惠的品牌吗？王胖子，你知道吗？哪个品牌能没有优惠？
2: 没听说哪个品牌
1: 的。哪个车型吧？哪个车型没有优惠？哎，小米有没有优惠？这个我真不知道啊。
3: 它都是厂家指导价
1: 啊。
3: 嗯，对，它
1: 是
3: 线上订单吗？
1: 它线上订单啊。
3: 对
1: 啊。嗯，但是从4S店角度来说，燃油车。那想优惠多少优惠多少啊，谁没有优惠呢？方程豹现在，哎，不是方程豹的泰七
2: 也松口了吧？
1: 有松口了吗？泰七的闪充版好像没有什么优惠
2: 啊，新款的，
1: 新款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优惠啊。但是什么问界、蔚来、什么理想好像都有优惠了是吧？
2: 对，它有些车型是官方的指导的，
3: 官方官降，就
2: 是
1: 对、
2: 啊、不允许这个经销商调整。
1: 行啊，大家我们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接着看。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接着说啊，说完这个我让王菲推荐几款二手车，但老赵你也把这个关于贴膜这事儿啊，你跟大家聊聊吧。他说我有点黄，但是我白色车到底撕还是不撕，你跟他说说吧。
3: 看你的车准备再开多长时间吧。
1: 嗯，
3: 如果说的话，你对这个车衣啊，这个使用这么多年感觉还不错，
1: 嗯，
3: 还想再长期使用，
1: 嗯，
3: 车也是准备要长期，
1: 嗯，
3: 那就给它撕掉换一个新的，
1: 嗯，
3: 亮汤的，对吧？如果说你就是这个，
1: 哎，自己撕不坏吧，还找人撕吧。
3: 我建议你不要这个自己撕，
1: 嗯，
3: 本身
2: 你撕两下就放弃了，
1: 对
3: 对，
2: 就放弃了，
1: 实在太难。
3: 而且的话，像这种年限的话，最好是加热撕啊，
1: 嗯，
3: 加热撕流胶的程度要相对小一点，
1: 嗯嗯，
3: 但
1: 外边撕有200-300块钱，能不能撕够啊？
3: 你丝没有问题，还有出胶呢。
1: 啊，出胶。
3: 丝其实的话呢，是一个难度。
1: 嗯，
3: 最重要的
1: 是出
3: 胶。
1: 我说把出胶都加到一起，
3: 好像下不来。
1: 那我得一巴掌。
3: 我估计一巴掌还得看你这个留胶程度
1: 啊。
3: 嗯，还得留胶程度。
1: 嗯，
3: 对。
1: 嗯，行啊，花500块钱呲吧，呲完差不多少是吧？挺好的，缺亮汤的，要不有点黄颜色的。行，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前两天我听他们说了，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理想的第九了吗？D99吧，不是理想，那个问领跑了是吧？
2: 领跑
1: 啊，
2: 嗯，
1: 你现在也看不到了，车太多了。哈哈，
2: 领跑，啊，
1: 领跑啊，你看到那车了吗？没看，领跑
2: 那个车好像是。挺长时间就是皇后挺厉害的
1: 哦，大 MPV
2: 对
1: 啊，他以为这次还能继续打响，像继续打掉什么问界啊，打掉那个谁呢，打掉那个是打掉问界吧，打掉理想的吗？
2: 对，就是那个新能源那几个 MPV 上市，他针对的那几个，
1: 上市20多万上的市嘛，但是表现呢说并没有太好，预订单少，比原比连它的1/10都没有，1/10。
2: MPV 车型吧，
1: 嗯，
2: 这个咱们普通 SUV 轿车它都不一样，
1: 嗯，
2: 它是细分化市场，
1: 嗯，
2: 它还是小众的东西，
1: 嗯
2: 啊，就是需求量啊和家里去真正能买这个的毕竟是少数，
1: 嗯，
2: 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品牌出，但是没有说一款说上来之后就特别火爆的，
1: 嗯
2: 啊，可能是现在你看传统的这个油混的塞纳啥的卖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1: 嗯。
2: 其他的都不是很多，
1: 嗯
2: 啊，就销量上能稳定住就不错了，
1: 嗯，是啊。
2: 但是现在你看各大品牌吧，它都推出这种产品，实际它这个相对来讲溢价要高，
1: 嗯，
2: 同样的平台，这个同样的东西，可能它就会多卖一些钱，
1: 嗯，
2: 所以说就各个品牌也都往出推。
1: 我觉得它肯定把价格也降下来，你看并不高，24.9万到30万，
2: 对，
1: 有可能它针对的就是腾势D9啊，或者高山，它里面的配置啊，我也别说了，你们自己查去。
2: 嗯，
1: 这绝对啊，
2: 现在D9这个地位现在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
1: 啊，
2: 嗯，就是这个
1: 但是
2: 3-40万的 MPV 里面它这个地位基本就确定下来了，
1: 嗯，但是它交付能力并没说太好啊，就是预定程度不高，它不也提供增程和纯电吗，但是交付呢说当场现场的预定远远自己的当年炒作自己的想法预计是要少得多，
2: 达不到就是这些这个 SUV 那种说大定多少，
1: 嗯，
2: 达不到那种程度，
1: 嗯。另外现在啊整个买汽车市场啊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好，在30多万买车的人呢并不是特别多啊，
2: 对，
1: 大家看着行，陆续都在前一阵子消化了很差不多了，而且今年的消费能力没有那么强，很多人很谨慎是吧，
2: 很谨慎。现在你要拿出30多万买车，这个这方面正经不错呢，
1: 你算相当不错，你算相那天我看一视频说你看看你周边，医生说你能拿30万，这车太次了，我不行换个奔驰宝马，你整个数一数，让你自己拿出来30万块钱去买一个，
2: 对，
1: 很难啊，很难做到是吧，很多人买30万块钱以上的车型还是大部分是贷款的，所以说他这个没卖好也是有原因的啊，
2: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嗯，正常范围之内，腾势
2: 基本没有一款这个 MPV 说上来之后说那达到那种，
1: 对，
2: 那种超达不到，都达不到，
1: 整个的汽车市场在大幅的下滑，你不可能独占鳌头说我在逆势增长，
2: 而且你细分市场的小众东西，它不可能那种情况，
1: 对，现在整个市场都不是表现特别好，没有一款车说我现在拿着独包天下啊，独打天下的很少，现在大唐炒作能力都没有那么强了，就说前两天交的，
2: 现在这个热度是最高就是大唐了，
1: 嗯嗯，但是好像说，哎呀，大部分买的都是26万多的啊，我看看啊，28万多的那个买4驱的稍微多一点，再买，但是好像预定也这两天的热度也下来了，就是现在所有的车型没有说热度非常非常，就是我一直能让我们的人去等待去，一直在想
2: 选择性太多，
1: 嗯，
2: 那同价位的选择太多，
1: 选择太多了，
2: 对，不是说就是说一两款能选的情况，
1: 嗯，
2: 都是好几款，
1: 嗯，
2: 还都不错，
1: 嗯，
2: 都是相近的程度，它就选择太多了，
1: 嗯，是啊。那个，而且矛盾啊！昨晚有个女听众就是，我到底是买沃尔沃，看好沃尔沃的安全性了啊，但是呢，她又想买那个新能源，她最后问了一个问题，那玩意儿会不会最后总看电池爆炸会爆炸啊？她，后来我们几个都木了，都不知道咋回答。后来我说你买X76，买X76，别买70了，那个不会爆的。
2: 70是不是量是少一些？
1: 插混的啊，是吧？行，8211-9002和8799。 733-8211-9212我们的热线。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和公号也和我们一起互动啊。你有什么好的二手车跟大家推荐一下吗？
2: 我这个昨天
1: 啊，又收了一个，
2: 对，刚到手一个，是这个2021年的第三代 H6，指导价是12万多那款，就是1.5T，当时是最新款高功率发动机，这个是配置也都挺全的了，这个车是咱们本地的哈尔滨一手车，然后一共跑23000公里，全程都四 S 店，这个是全都原漆，白色的，这车的话现在40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挺高，因为这个车。

0: 车当时买的时候是找的我。
1: 哦
0: 啊，21年的时候呢，这个 H 六是上市半年多，
1: 嗯，
0: 就是第三代，
1: 嗯，
0: 当时挺火。
1: 那是神车吗？
0: 柠檬平台的嘛。
1: 对
0: 呀、啊，当时就是厉害了嘛。
1: 那时候你好不容易跟张思考，人家也就人家就给一小面子，
0: 送两次保养，老大面子了。
1: 对啊，那时候长城神车啊，
0: 对对对，
1: 一个月 H 六、
0: 啊、还有点供不上量呢、
1: 嗯，
0: 还就这么一台，好像是这个配置。
1: 哎，那时候老、
0: 啊、
1: 超级难定、啊，
0: 要不然就得买上一个配置。带苔藓的
1: 啊，
0: 还差钱，
1: 嗯
0: 啊，还不想花那么多，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车现在，你说这个开5年时间，
1: 那他准备换啥车了？
0: 他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他这个就年纪也大一点，他之前有凯美瑞、
1: 啊、
0: 跑3万多公里卖给我的，就换的这 H 六。然后孩子去年呢是在南方买了一个这个星越 L， 2.0T 高配的
1: 啊，星越 L， 2.0T 高配的啊。
0: 然后这个新来了孩子工作有变动，到这个新城市以后呢，他这个城市是限行摇号地区
1: 哦，
0: 然后这个就只能是这个车就没法跑了，因为他限行的话一个礼拜跑不了一天
1: 啊啊、
0: 他就只能换成新能源的，也摇当地的号，
1: 嗯，
0: 过换新能源号好摇一些，
1: 杭州吧，
0: 天津，
1: 天津有限号吗？
0: 有限号
1: 啊，
0: 他就是
1: 这
0: 个他就是新能源的号就好摇，传统油车它不好摇，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买了一个就没办法，就是强制性的买一个新能源，
1: 嗯，
0: 然后这不就新 L 就没有用了吗？
1: 嗯，
0: 这不就给他爸了吗？
1: 嗯，
0: 然后之后这个 H 六，但是最后选择只能卖这 H 六，
1: 嗯，
0: 因为新 L 这开的时间更短，他赔的更多，
1: 他赔的更多，
0: 对对对，就一算
1: 相对来说新 L 的品质，
0: 完卖的时候就说这车要是。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卖2万公里
1: 啊，是太少了，卖4万多块钱是吧？
0: 对，
1: 4万大多还4万多呀？
0: 要价是48800，
1: 嗯，
0: 车是非常好，就是保险都刚交的，
1: 嗯，
0: 对，
1: 车行啊，现在4万多块钱其实挺好，要
0: 这个是三代的话，现在也不过时、
1: 嗯、
0: 啊，样子这个开的感觉啥的都可以，非常
1: 可以是吧？
0: 对，
1: 油耗呢，现在呢？单价现在价格已经跌到这种程度了，是不是、啊？
0: 三代还可以，
1: 嗯，
0: 这个机器升级之后，油耗还
1: 在
0: 控制还可以，
1: 再飞也飞不到哪儿去。就大家开着也行，而且现在最近呢，卖燃油车都在期盼着油价再次下调啊，油价已经说最近又要下调啊，总要再下调之后再加上。
0: 我发现这个油这玩意儿，你关注一下、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这个加油站总给券，
1: 对，给，我给老赵不办了一个那个是吧，老赵？可以办券的，而且加满中石油
0: 省好几毛一升。
1: 啊，
0: 省好几毛呢、啊，
1: 一升省3毛，加240再给省2毛，是吧？那你说省5毛了，是吧？然后油价再降一降，其实你也就花8块多一点点，这那啥还是95号汽油，你要加92的都已经跌破8块了，还可以是吧？
0: 对，
1: 你想想，一年开个6000-7000公里，现在开公里数人多的很少很少了，
0: 很少了，
1: 很少很少了，现在人你没发现吗？没有那么多事情可办，没有一天天天开的车嗖嗖嗖的、啊、
0: 对，跟这个公共交通也有关系，
1: 嗯，
0: 有一些出行呢，你现在要是坐地铁呀、啊
1: 嗯、
0: 或者坐什么很方便，
1: 嗯，
0: 你要开车去呢，这个不光费油的问题，你停车还得花停车费、啊、
1: 还有跟你现在
0: 停车地方
1: 工作业务也有关系，你没啥事天天老上人那干啥去，中午也不管饭了，然后你跟人唠也挺尴尬，到中午人瞅瞅表到底吃还不吃啊，以前没说好呢，唐老师11点没到就说了饭店订好了是吧，是不是、啊、现在一想人家给人添麻烦了啊，以前
2: 现在的话到12点都不吱声吃饭是吧，
1: 添麻烦嘛，另外晚上咱下午唐老师没啥事早点走，咱过来咱这唠点嗑喝点茶，晚上整一局是吧，你们大家都经历过在汽车市场，现在谁去啊，你到那是晚上我得回家接孩子，晚上我得学习，晚上我们家那个也还有点事儿，替我爱人替一会儿，哎，总有各种理由，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起落锅上燃，是不是？好，8211902，车开的确实是少多了。你们要如果去一个周边的小区啊，或者周边的写字楼了，你发现以前找车位等一会儿就能找，现在很难找到，他都不走啊。
0: 有些车你看停的话，它那个位置都是底下都是带一下土，
1: 嗯，
0: 有个印儿，
1: 都不走、啊，
0: 好长时间不动啊。
1: 8211902啊，我们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是新能源啊，8211-9002，你手里有新能源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嗯，收新能源不好收啊。昨天小盖收了一个，但是他觉得还可以。
0: 新能源有时候他赔的猛，
1: 嗯，
0: 有的不一定能卖，
1: 嗯，
0: 开一年二年的都是年限近的，
1: 嗯，
0: 赔太多了，
1: 嗯，是他收了一个二，
0: 很多车就是三年就赔一半就太正常了。
1: 那太正常，
0: 太正常了。
1: 新能源的保值率啊，
0: 起步就这个水平。
1: 但现在新能源保值率稍微好一些了吧？
0: 你要是像比亚迪啥的还行，
1: 嗯，
0: 别的反正、
1: 嗯。他昨天收了一个，收了一个什么来着？那叫我想想，荣威啊，跟那车主也是当年八九万买的，六万多就卖他了，反正也行啊。
0: 时间短，
1: 时间短，一年的车啊，
0: 对，
1: 一年车。他比较了一下，他原因比较就是他续航里程比较长一些。他认为
0: 性价比瞅了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嗯、
1: 啊。对于买，对他说完说应该是，他可以，因为能有赚头。他要是他也知道能预计到了，要是这玩意儿时间长了整不住去，那可亏大了。
0: 对，他这个新能源呢，你要是咱们包括咱们车友买这个听友买二手车的话、
1: 嗯，
0: 也尽量买年限近的。
1: 嗯，
0: 你年限长了之后，你这个有些续航各方面就下降了。
1: 对。嗯，
0: 就没什么意思了，
1: 而且有些升级的地方升不了级，
0: 啊、对，升不了级啊、嗯，有些东西就是跟你这个新的差距就比较大了，嗯啊，尤其你为啥说三年，它三四年就是换一个大大的变化，
1: 对，
0: 你就三四年前的你跟现在这个新的比就差别很大，就不像一个车似的，
1: 对，
0: 所以说尽量买一些
1: 新的。大家有时候问我是那怎么不一样呢？燃油车不能一样？我刚才看看大家谁，燃油车强调的是这个什么底盘、
0: 发动机、
1: 啊这个、然后操控性。而燃油而新能源呢？新能源谁干？
0: 软件，
1: 对，他说智能座舱，智能支架。
0: 你的老的车呢？你使不了新的这个东西
1: 啊，
0: 你也升级不了新的这个东西。
1: 对，
0: 你软本身这个基础东西你不支持，那就没办法了。
1: 这个发明新能源是谁啊？是我们那个最有钱的马斯克。他发明当年的初衷不是车，他是发明的是无人驾驶，是不是？他发明的是自动。他发明的是智能，是吧？
0: 对，
1: 他的初衷是这个，他初衷不是车，是吧？所以说，我们都往新能源都以为这，现在我们搞错了，这些年都是为了省钱。其实人家当年马斯克发明这不是为了省钱，是吧？他车卖的不便宜啊，他当年是就是无人驾驶，
0: 体验，
1: 整个车的体验感就是智能座驾的体验感。它里面给你一个全新的买车的感受啊！
0: 对，
1: 就是
0: 你要从这个
1: 它是研究大数据的是吧？
0: 对，你从工业角度讲的话，
1: 嗯、
0: 你这个新能源车，那就这个结构上简直太简单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跟玩具一样了，那你太简单了。
1: 什么叫他妈呜呜喳喳的资本呢？弯道超车呀？你上百年了，你能弯道超车啥呀？但是它走了另一条道路啊！
0: 对，
1: 行，
0: 这条道也撵不上你们了，我吓到了。
1: 反正但是
0: 吓到了。
1: 好，我们有个听众打入电话了，想买二手车，肖先生啊。可能要买你二手车，肖先生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这二手车现在卖出去了吗？
1: 哪款呢？
4: 你刚才说五万多块钱那个？
1: 五万多没有五万多的，你说哪款？是新能源的？
4: 啊，刚才说有个新能源，后面说没有车要卖那个。
1: H6。
4: H6，对对对。
1: 啊，H6，王胖子，你的车来了。
0: H6那个是48800，它不是新能源的，这是纯油的，1.5T 的。
4: 对，那个是那纯油1.5T的。
0: 对，
4: 哪款款呢？
0: 21年的。
4: 21年的。
0: 21年的 H 第三代，就是新款的。嗯。
4: 哦。
0: 对。
4: 现在跑多少公里了？那个？
0: 跑了23000，一手车。
4: 23000
0: 啊，就是全程都4S店，这公里数是实表。
4: 公里数实表吧。
1: 嗯，你再放心，在我们电台买，绝对让你放心。
0: 全是原漆啊，全是原漆，前后杠的原漆。
4: 啊。那怎么不能跟你联系这事的？
0: 那你就那啥吧，你记一下我这个微信号、电话号都可以、
1: 你记一下微信号，然后一会儿我把你电话再给他，要不行他给你打电话，你跟他说一下微信号吧。
0: 微信号是156-6386-0888。
1: 你慢，
4: 你慢点，6386。
0: 幺五六。
4: 幺五六六三八六
0: 零八八八。
4: 零八八八八。
0: 对，
4: 好嘞。
1: 行。156-03什么？
0: 6386-0888
1: 啊，156-6386-0888
4: 啊，
1: 没问题。一会儿我把你的后面尾号6532这个电话给他，要实在加不上，让他给你打电话。
4: 谢谢
1: 你
4: 啊，
1: 好嘞，小生人，
4: 行，
1: 还是不是没有买车的人？现在买车人大部分都在 观察，你发现是吧？
0: 再一个就是这个低价的车还是相对有市场，
1: 嗯，
0: 是吧，有需求。
1: 嗯，你再给推荐个低价的，我看挺吸引人的。再来有，你还有啥低价的？
0: 低价的，真的宝来没卖呢，还。

0: 跑来
1: 2万多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啊。手动挡宝来，2017年的。
2: 他老强调会卖手动挡的宝来。
3: 现在卖手动挡不容易卖啊。
1: 手动挡还行吧。
4: 就是喜欢手动挡的车，其实的话真行啊。
3: 嗯，
1: 还省油。
3: 嗯，
1: 对，
3: 行。现在买手动挡人少多了，因为他感觉还是累的，
1: 跑不多少，
3: 跑不了多
1: 少，跑不多少，
4: 还是经典。
1: 他计较油耗，他就得开手动挡，
3: 他累的慌。他现在大家因为买自动挡车，也价格下来了，
1: 对，
3: 也便宜多了，那何必呢？他也差不了哪儿去。行啊，大家如果还买宝来的话，也哎，你刚才你那微信号再说一遍吧。
1: 啊，微信号是156-6386-0888。156-6386-0888。
3: 嗯，他这个挺好啊，他啥时候改成156后面全是8的就行了。行，我们今儿就到这吧，陈伟各位，我们明天见。

0: 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
1: 北京时间20: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

0: 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说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刘邦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卓越的政治家，了不起的军事统帅，在天下纷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打败楚霸王项羽，扫平割据四方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大汉。然后他又米平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天下逐步走向安定乃至繁荣富强。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之所以能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王朝之一，长达400余年。他创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后世所沿用，大汉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因此，作为创建者的刘邦也被后世之人怀念和敬仰。然而，他所走过的道路又是极为凶险的。他平民出身，从小却有大志，具有纵横天下的胸怀，因此不被世人理解。长大之后也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只担任小小的泗水亭亭长，就像是一个很大的螺母套在很小的螺丝钉上一样，很不合适，且上下左右来回逛的。刘邦总是大大咧咧，又藐视权贵，遇事毫不在乎，还爱喝酒，因此许多历史评论家都说他是个流氓，这也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不懂文学，但他的大风歌却被流传千古。有人说他是不孝逆子，在他起义之后就安排自己的二哥刘仲和沈石奇服侍太公，称帝之后五日一朝太公，又尊太公为太上皇，还为自己的母后建立庙宇。有人说他浮浪，他则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推翻大秦帝国，建立大汉，且对自己一顶小小的帽子情有独钟。相信本书会使读者朋友更为深刻地了解真实的刘邦。第一章，神奇的绅士。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个年轻的妇人到村东的大湖边洗衣服，天气炎热，此时湖光云荡，垂柳轻拂，一片静谧，唯有蝉在树上鸣唱，可以说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午后。这个妇人也是累了，上午在田里劳作了一晌，此时利用午后一段闲暇时光

家人洗涤衣服。他洗着洗着就感觉困了，想要睡觉。这是个勤劳的妇人，他还是坚持洗着，心里想着下午还要下田干活。然后他实在是太累了，终于两只胳膊再也没有力气动了，眼皮也再也睁不开了，身上往后一倒，身子就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从天上下来一个头戴金冠、身穿白袍、身长体大、面如朗月的俊公子。青年公子文文雅雅，对他深施一礼，说：“九牧贤子勤劳善良，早想一会，只是不得机会，今日终得相会，真是我之福也。”这位从天上下来的俊公子，和年轻妇人的那个庄稼汉丈夫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的殷勤一时慌得这个农家少妇不知如何是好，既羞涩又心荡神摇。他瞟了一眼俊公子，又赶忙低下了眼眉，然后又忍不住抬头去瞧。俊公子过去扯起他的手来，也是爱慕一场。农家少妇和公子双手相牵，款款舞起。此时鸟儿翻飞，鱼儿欢跃，似梦似幻。公子很快用无可抵挡的力量搂住了少妇的腰，又用不可拒绝的力量把少妇压在了湖边的草地上。少妇有意抗拒，可又迷醉得难以挣扎。这是人与神的交合。少妇的丈夫在家等妻子回来，可是左等不回，右等也不回。此时忽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眼看要下大雨。于是他就赶快去湖畔寻找洗衣服的妻子，还担心着妻子是不是掉进了河里。他那善良的妻子哟，当他急急忙忙地赶到湖畔的时候，却看见自己的衣服在湖畔搁着，赤裸的妻子则是仰躺在离湖畔不远的草地上，有一条雄健的白龙正匍匐在妻子的身上。丈夫傻了，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阵儿，才电指雷息，天恢复原来的样子，那条龙也腾空而去。可是丈夫依然傻在那里，他想妻子肯定是完了。谁知妻子却在地上睁开了双眼，看到天依然清明，感觉刚才自己是做了一场梦，见自己没穿衣服，便羞愠不住。当他穿衣坐起，看到自己的丈夫傻站在那里时，便觉对不起自己的丈夫。然而他走过去叫丈夫时，丈夫还是浑然不觉。他也觉得奇怪，丈夫这是怎么了？用手摇摇自己的丈夫，丈夫也才如梦初醒，看到自己的妻子站在自己面前，他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妻子说：“夫君，怎么了？”丈夫嘴角哆嗦着说：“你没事吧？”妻子奇怪地说：“我没事啊。”夫君，到底怎么了？丈夫一下子将妻子搂到了自己怀中，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随后，丈夫就将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了妻子。妻子想想自己的梦，也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夫妻二人赶紧收拾回家。没想到经过此事之后，这位妇人竟然很快有了身孕，十月怀胎便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长得还真像一条龙，鼻梁高挺，颈项颀长，左边大腿上还有72颗黑色的胎痣。这个男婴

就是刘邦，即后来的汉高祖。这刘邦生性豪爽，从来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他成年之后最爱喝酒，然而因为家里太穷了，想喝却没钱买。对于一般人来说，没钱买酒就不喝了，可是他就不行，没钱也要喝，可以赊账。当时他们家附近还有两个卖酒的女老板，一个叫武富，一个叫王敖。当然了，做生意的人一般都不爱赊账，尤其是不爱赊给没钱还的人，比如刘邦这种人。虽然刘邦胆大豪爽，不拘一格，也不是个讨人厌的人，武富总是拉不下脸来不赊给他。何况刘邦朋友也多，并非都是没钱喝酒的主。得罪了刘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来喝酒了，怎么办？王敖说，刘邦呀，你光喝酒什么时候付账呀？刘邦大笑着说，自然要还，现在不还以后加倍还。王敖摇摇头说，加倍还？什么时候加倍还啊？你能将这次酒钱尽快结清，我就欢喜不尽了。刘邦说，这次算什么？我每次喝酒都一样，都加倍还，喝得多还得多，不用害怕，拿酒来。老板只拿了一点酒来，刘邦也不生气，只要有喝的他心里就很高兴。他依然笑呵呵地说，怕什么？怕我刘邦还不起吗？喝得多还的也就多，我刘邦什么时候实验过呀？然而很快两位女老板都非常欢迎刘邦来到他们酒馆喝酒了，因为刘邦喝醉了就会躺在酒馆里呼呼大睡。王敖和武富总是在刘邦熟睡的时候，隐隐有一条龙在刘邦身上盘桓，有时看到的是一条龙在睡觉，有时看到的是刘邦在打呼噜。只是不知道刘邦是条龙，还是这条龙就是刘邦，这让他们非常骇然，觉得刘邦也根本就不是凡人。尤其叫他们高兴的是，只要刘邦在他们酒馆里喝了酒，他们那一天的生意都会特别兴隆，这也是他们因刘邦而得到的实惠。他们心里也在想，刘邦果不食言，刘邦喝得多还的也就多，因此刘邦每次来了要多少就给上多少，且还是最好的酒。到了岁末，他们也不会向刘邦讨还酒钱，且把一年当中所有酒钱全免了。第二章，刘邦娶吕雉。刘邦的结发妻子名叫吕雉，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吕雉他们家里为了避祸而从单父县移民来到了沛县的。吕雉的父亲吕公和当时的沛县县令是好朋友，他们家来到沛县之后，县里的很多乡绅官吏为了巴结县令，都来向他家送礼庆祝。刘邦是泗水亭的亭长，所以当时他也来他们家里祝贺。可是刘邦很看不惯这样的现象，什么礼物也没带就来了，这样也就罢了，他的礼单上还写着三个大字，贺钱万。顺便说一句，当时主持宴会的是后来的汉朝丞相萧何，他定的这次宴会的规矩是，送的礼金不足1000钱者只能坐在堂下。再看到刘邦来到吕雉家门口，大大咧咧的将礼单递上，吕公看见了礼单之后很是吃惊，想是大礼，谁会送这么大的礼呢？不能不出营啊。于是呢赶紧出门，待出门之后，吕公才知道来人一个子儿也没拿，吕公顿时心里很是不快，

他是个善相面之人，待他注意上刘邦之后，就给刘邦这个人认真的相了一次面。他断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这也为刘邦成为他们家的女婿奠定了基础。萧何与刘邦原本就是过命的好朋友，在刘邦当泗水亭亭长之前，就因为爱打抱不平，屡屡触犯秦法，然而每一次都是萧何在维护着他。刘邦当了亭长之后，经常押送民夫去都城咸阳服役，那是非常辛苦的差事。每一次去，朋友们都会一个人赞助他300钱，而萧何总是多给刘邦200钱。萧何也最了解刘邦，他清楚刘邦厌恶巴结奉承权贵之事。这一次刘邦什么礼也没带，萧何依旧把他请到了堂屋。然而萧何心里又害怕刘邦会不会惹出什么事儿，便急忙到屋内陪着笑打了个圆场，说：嗨，刘季这个人呢，喜欢说谎话，一向是不办事的，希望大家呀都不要在意啊。刘邦兄弟以伯仲季为名，刘邦排行老三，当时就叫刘季。在这个小地方的官场上，大家都是熟人，谁不知道谁呀？当然谁也没在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得有点高了。然而刘邦是经常喝酒的人，酒量自然比他们都大，也算清醒。吕公在这个宴会上最注意的也是刘邦，这时候吕公便暗示刘邦散席之后先别走。刘邦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啊，这他哪能不明白呀？宴会结束后，吕公就对刘邦说：老朽从来就喜欢相面，也相过很多面，一见你就觉你的面相特别好，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希望啊你好好的思谋自己的前途。我家有一女儿，长相还好，也算是聪明贤惠，我想把她许配给你，当你的妻子，一辈子陪侍在你的左右，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刘邦想不到自己会有这等福分，白吃人家一顿不说，人家还将自己的女儿拱手相送，真是傻人有傻福啊。刘邦此时已经不小了，正是日夜想媳妇儿的年纪，他以前也曾和一个姓曹的女人好过，并生下过一个儿子刘肥，但终未能成婚。见有此好事，于是急忙答应了下来，当下就拜岳父大人。吕公心里也欢喜，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样顺利，也是自家之福，赶紧将贤婿扶起。但是好事多磨，吕公和刘邦是谈得快活，可是老丈母娘不同意啊。吕公会看相，他不会看相，他从刘邦的长相上怎么也看不出来刘邦有什么贵人之相。他哭哭啼啼地说：你总说要把咱们家的闺女嫁给贵人，挑来挑去的就挑上这么个刘季啊。又说本县县令跟你是那么好的朋友，还把咱举家迁至此地，连烦他来为儿子求婚你都不同意，还说他刘季一个小小的亭长，年龄那么大了还带着小孩子，而咱的女儿聪明贤惠也才20岁呀，给她做填房啊。吕公说：什么填房？刘邦又没结过婚。老丈母娘说：他整天嘻嘻哈哈的，大大咧咧的，光知道吃喝，什么都没有，咱们女儿跟了他怎么过日子呀？吕公见夫人哭闹，心里也早已不耐烦了，说：你一个妇道人家，

懂得什么，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对于这桩婚事，吕雉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意。她不但长相美丽，贤惠端庄，还是父母的好女儿，对于婚姻大事全凭父母做主。她觉得这不是她该过问的事，只要是父母觉得好，那就肯定错不了。难道父母会坑自己吗？这样，刘邦很快就和吕雉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很清苦，刘邦一个小小的亭长，俸禄本来就低，加上他本人吃喝玩乐不拘小节，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吕雉只能是一个人吃苦，他织布，他耕田，他洗衣服，他烧饭，他孝顺父母，他教育子女。刘邦总是因为公务或者跟朋友吃喝玩乐，三天两头见不着人影，看上去实在是个不务正业的人。然而令吕雉心里欣慰的是，他果然发现刘邦不是凡人，有贵人之相。因为在刘邦熟睡的时候，他总能在刘邦身上看到一条龙在盘桓。他心里清楚，丈夫刘邦早晚会发达，夫贵妻荣，自己早晚也会得到荣耀，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需要等待。他内心里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大事务急，有一天吕雉领着儿子和女儿在田中干活，一位路过的白胡子老人向正在田中干活的吕雉讨水喝。吕雉请老人喝了水后，又请他吃了饭。老人看着吕雉的面相说，夫人真是天下的大贵人呀。当然了，吕雉也知道自己家早晚会发达的，他正盼着这一天呢。此时听到老人的话，心里很激动，连忙又请老人为自己的一对儿女也相相面。他们的大儿子名叫刘盈，老人仔细看了看刘盈的面相说，夫人之所以贵不可言，主要是因为这个男孩啊。又请老人像女孩，老人不禁感慨，都是贵人呐。老人走了没多长时间，刘邦就回来了，得知此事赶紧去追老人。老人说，夫人和孩子跟您一样，都是贵不可言啊。刘邦闻言内心大喜，说，如果真像老伯所言，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老人呵呵一笑，飘然而去，此后再也没出现过。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三章，赤地斩白地。那时候，修筑秦始皇皇陵的犯人叫做骊山图。有一年，刘邦受命押解一些骊山图去骊山，但是刘邦他们出发没多久，就有骊山图开始逃跑。到丰邑西边的丰西泽的时候，骊山图已经逃走了一大半，刘邦心里郁闷，便喝酒。可是一喝醉，犯人逃跑的更多了，此处离骊山还很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没到骊山，犯人就跑完了。刘邦心想，到时候他这个小小的亭长恐怕命也难保了。按照秦朝严厉的法律，那就是死刑啊。这样去骊山送死，还不如自己也跑了呢。下定决心后，刘邦干脆将剩余的犯人全放了。他站在大石头上面说，你们都快跑吧，到了骊山也迟早送命，朝廷是不会让我们活啊，你们自寻生路去吧。一听让他们跑，有的犯人很感动，说我们跑了，您怎么办呢，大人？刘邦无奈地说，你们都走了呢，我从此也亡命天涯了。这些犯人都明白是自己连累了刘邦，刘邦待他们不错，如今又放他们逃生，心里很感激，称赞刘邦真是好人。当下就有十几个人表示不愿走，就跟着刘邦，反正都是难活命，不如就跟着朝廷对着干了。刘邦见状心里也很激动，说既然大家都不嫌弃我刘邦，相信我刘邦，我们就一起干吧。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高呼着愿追随刘邦，说刘邦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刘邦心里虽然很感动，可还是有点茫然，如今该先到哪里落脚呢？刘邦带着这些人走过一个大湖的时候，先让一个人前去探探路，那人回来向刘邦报告，大人，有一条大蛇把路给挡住了，无法通行。到这个地步了，刘邦想退也不行了，何况他又是天生胆子大的人，加上又喝了酒，醉醺醺的，胆气更壮，便说大丈夫走路有什么可怕的，然后往前，见有条大蛇，他拔出腰中佩剑，一剑斩去。大蛇还没来得及动弹，就被斩成了两截。由于喝了酒，又走了几里路，刘邦有点支撑不住了，到一棵大槐树下说，先在这儿休息片刻，待后边的人都上来了，我也实在是困了。于是大家就停下来歇息，可是刘邦往下一靠，在路边的树下就睡着了。这时候后边的人也跟了上来，他们看见一个老婆婆在哭，就惊奇地问，哎，老婆婆，您为什么在这儿哭啊？老婆婆泪水连耳说道，我的儿子被人杀死了。他们就问老婆婆，您的儿子是怎么被杀死的？谁杀的？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 变成一条白蛇，拦住了赤帝子的路，被赤帝子一剑给斩了。众人听了这话，很是惊奇，一时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说：“您在说什么呢？”另有人说：“刚才大人斩了一条蛇。”有个粗鲁汉子抱头还眼地说：“
2: 别听他胡咧咧。”
1: 过去举手就要打老婆婆，然而老婆婆止了哭声，突然就不见了。待刘邦酒醒之后，众人将他睡下之后发生的事对他讲了，他听了心里很是欢喜，但还是装作不相信，一脸迷惑道：“你们说什么呢？哪有此事？”此后人们都怀疑刘邦就是老婆婆说的赤帝子，于是跟随他的人对他也更加敬畏了。刘邦就带领着这些人到了芒砀山，在那里正式当了山大夫。刘邦自己亡命芒砀山，可苦了贤惠的吕雉，家庭的负担更重了，并且还要时不时的长途跋涉到芒砀山去给丈夫送衣服送吃食。稀奇的是，不管刘邦在哪里，他所在之处上空总是有一团云气笼罩着，因此吕雉和他的手下只要顺着那团云气走，就总能找到他。此事传开后，县中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非常愿意追随刘邦。

第四章，草寇成沛公。被逼无奈的刘邦带领一帮离山徒到芒砀山落草，然而不光是他刘邦被逼无奈难以生存，天下的人民和大秦朝廷水火不相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陈胜吴广率领的戍边族在大泽乡发动了起义，这场起义规模很大，几乎颠覆了秦朝的统治。这些农奴说，反正造不造反都是一个死，死就死个痛快。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响应，有的把县令给杀了，有的把郡守给砍了，真是斩木为兵，揭竿起义，天下云集而响应，迎粮而景从。机遇常常是为胸怀大志且有充分准备之人预留的，从来就想着发达的刘邦此时不抓住机遇更待何时？何况他本人此时也处在刀尖之上，若不是陈胜吴广的起义席卷全国，他那股小势力很有可能就迅速被朝廷像大象踏小虫一样轻易消灭。当时的社会非常混乱，有的县令被愤怒的人民给杀了，自己也率众加入了起义的队伍。当时的沛县县令当然也坐不住了，他手下有两大能人，一个是后来的大汉开国丞相萧何，另一个也是大汉开国的大功臣曹参。这个县令便召集二人来衙商议，县令对他们二人说起了自己的想法。曹参对县令说，您本是朝廷命官，如今要领着县里的人对抗朝廷，我想着这样一来这个局面您很难驾驭住，如果人们都不听您的了，那当如何是好？县令也六神无主，忙拱手说，我请二位来就是希望二位出个上好的计策。萧何这时说，那就把流亡在外的逃犯召集起来，比如刘邦他们，很快便可聚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来，凭借他们的势力来驾驭民众，不怕民众不听。县令闻言觉得萧何说的不错，确实是个好计策，何况自己还和刘邦的岳父是好朋友。县令说，那派谁去联系刘邦呢？曹参，我看让刘邦的连襟儿樊哙去最合适。于是县令又召樊哙，樊哙是个卖狗肉的屠夫，平时喜好练武，忠勇实诚，他的妻子是吕公的二女儿吕须。再说刘邦通过这段时间的发展，手下的弟兄也有数百名了，他已经小有势力，在等待时机。樊哙来了，刘邦一听说要他回城当然是很高兴，然而樊哙还没有把刘邦带回县城，县城里却又出了新的变动。那县令的脑袋瓜也在不停地思考，在这样的乱世生死攸关的关头，有脑子的人不能不好好动动脑子。樊哙走后，县令就想，刘邦平时大大咧咧圆滑处事，凭传谣也知他不是久居人下之人，他如今势力又大，若凭借他的势力我驾驭得了吗？这就如骑虎不伤才怪呢。这县令又想，自己肯定是驾驭不住刘邦的，萧何曹参是何等的聪明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平时他们二人特别是萧何与刘邦的关系那么好，这县令想着想着忽然害怕了，
大悟，萧何和曹参是不是伙同刘邦来害自己的呀？他越想越觉得是这样，并赶紧下令紧闭城门，抓住萧何、曹参，不得让二贼逃走。萧曹二人在县中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很快就得知县令变卦的消息，他们赶紧翻越城墙而逃，直接投奔刘邦去了。他二人也的确有归顺刘邦之心。萧何、曹参二人见了刘邦，刘邦随即写了一封晓谕县中百姓的信，设往城中。刘邦告诉县中的百姓，天下的百姓遭受朝廷的蹂躏已经好长时间了，你们为县令守城，而如今天下诸侯并起，誓要颠覆朝廷，迟早会杀到咱们县的。假如你们将县令给杀了，找一个能当领袖的人，带领人们响应天下诸侯，便能够确保家世无忧，否则的话只能是一家人等待被杀。县中的百姓传看了刘邦的信后群起响应，如今天下的百姓哪个不受朝廷的苦，哪个不受官府的欺压，于是蜂拥而至，打开县衙，将县令给宰了，然后为刘邦打开城门，迎接入内，举为首领，代理县令之职。刘邦一礼还要推让一番，说如今乱世，诸侯并起，假如没把领袖选择好，便必然会失败，那样我们就都没命了，应当选举更为有能力的人来担当。我实在是害怕自己能力不足，难以担当重任啊。然而此时的境况，除了刘邦，还有谁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这个角色呢？于是萧何、曹参也一起推举刘邦，进行了占卜，结果证明推举刘邦为领袖是最吉利的，这样刘邦就顺理成章做了沛县义军的领袖。沛县的县令，按照楚国的习俗，县令被称为公，刘邦也就成了沛公。

第五章，时逆借强势。刘邦成了沛公，应该说是出战告捷，小有成果。然而这只是个开端，天下大势瞬息万变，陈王陈胜败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沛县，这让刚刚当上了沛公的刘邦如坐针毡。紧接着是丰邑失守。秦末大起义刚开始的时候，义军们并不是团结的一个整体，每个势力都有私心，所以其实都是面临着两股敌对力量，一股是朝廷的军队，一股是其他的义军。朝廷的军队自然是公敌，然而义军之间也经常发生激战，相互蚕食吞并。刘邦的义军当然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像他那样的小股势力不被朝廷剿灭，也可能会被其他义军吞掉。刘邦起事后最大的不顺，就是他的大本营丰邑守将雍齿率子弟投靠了魏国周氏之后，刘邦攻打了三次，好不容易才将丰邑夺了回来。然而刘邦发动的这三次战役都是借助了别人的力量，刘邦心想，如此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必须想一个长久的生存之道。在这样的局势下，首先应该谋划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后才是想着发展壮大。当时的义军集团一共有三种选择，其中之一是独立为王。然而自立为王更容易成为秦军和别的义军的攻击目标，最典型的如陈胜起义后自立为陈王，六个月后便被杀了。刘邦最先投靠了景驹，景驹是楚国王族后人，后来被陈胜的原部下秦家立为假王，也就是暂代楚王之位。然而景驹还没顾得上帮助刘邦，朝廷的军队就杀了过来。刘邦萧何看势大难敌，只得赶紧撤退，于是他们就急忙领着自己的军队另谋他途了。之后刘邦听说项梁兵多，就和部下商议投奔了项梁，想请他帮助自己收服丰邑。然而刘邦脱离景驹后，景驹驻守彭城，意欲阻挡项

项梁的义军，是当时楚地势力最大的义军，非常得民心。结果景驹遭了灭顶之灾，秦家和景驹两个人都被杀了。当然在那样的形势下，投奔项梁的并非只有刘邦军队，很多小股义军都纷纷来投，比如东阳县的陈英军队。陈英本是朝廷一般官员，秦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后，东阳县令被杀，县中数千人聚在一处，要找一个人当他们的头，找来找去找到了陈英。然而陈英不想造反，不愿当这个头，这样人们就不答应了，强逼着他当了自己的首领。有了大旗就会有人来当兵，很快就聚集了20000人马。人们想拥戴陈英当王，一时间陈英心里也很振奋，那是王呀，自己以前何曾想过要当王，那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好事啊。可是他的母亲说，儿啊，自从我来到你们家，就没有听你们祖上富贵过，如今忽然得了这样的富贵，不会是什么好事，那是有凶险的。以娘的意见，就应当去投奔一个更大的势力，更强的军队。说起来，这位老太太还真是了不起，在某些方面竟和深谋远虑的刘邦想到了一块儿去。老太太又说，这样事情成了，咱可以封侯，事情败了，死也死得不显山不露水，不会成为人皆议论的首犯。在他们的意识里，造反是实在没办法的不得已之举，根本不是正当的取富贵之徒。当然了，谁会平白无故的造反呀？陈英听闻母亲此言，便没有胆量称王了。他和刘邦一样，觉得项梁势大，是可以依靠的对象，就劝他的部下说，项家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名将，如今欲干成大事，非跟着这样的人不可。我们要是投奔项梁的军队，那秦朝一定会被我们消灭。如此一说，部下也被他打动了，都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全军投靠项梁。实际上项梁此时也只是刚刚渡江，听说了陈英的东阳义军，便想着和他联合起来共同西进，谁想陈英却投奔了自己。项梁当时是喜出望外，除此之外，猛将秦布等也机缘巧合加入了项梁集团，这样就让项梁的军队猛增至70000多人，势力更大了。刘邦投靠项梁后，项梁对他的军备进行了加强和扩充，给了他5000士兵、10名战将，这对于刚刚起兵势单力薄的刘邦而言真是天大的好事。从此之后，他们不再孤军奋战了，不再整日胆战心惊。最令刘邦高兴的是，自己凭借着这些兵力很快就收复了封邑。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上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李美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那七月的哈尔滨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栏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七月哈艺月历，承包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

这个七月份我们除了有一些常规的演绎和演出之外，和很多的明星都会在七月份为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精彩的演唱会，比如说张韶涵、周传雄、开心麻花还有乌兰图雅。从金曲大合唱到爆笑的脱口秀，从经典的舞剧到亲子好剧，多元演出轮番登场，承包你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演出时间呢是7月1号，演出的地点是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团。演出的内容呢包括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杨丽教授将会登台指棒，联袂哈娇为现场的乐迷送上一场赤诚的情怀红色交响乐曲。同时在老会堂音乐厅也将会上演奏响红色经典中的旋律经典室内音乐会，曲目包含了大多数的改编影视剧、音乐舞蹈史诗及大型的歌舞及传世的表演等等。音乐之城清亮一下未来女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演出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3号19点钟，演出地点是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本场女声合唱专场呢以清爽治愈的曲风打造夏日的视听盛宴。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在7月3号到4号19点钟将会在会展中心的环球剧场上演。

一来爱情故事，东北民谣代言人2026年巡演将会在7月4号19点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正式的上演。孟庭苇巡回演唱会7月10号周五19点30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演出。无名的人英雄联盟合唱团全国巡演流行音乐会哈尔滨站的演出将会在7月10号19点30在会展中心环球剧场上演。帆布小镇新生炙热2026年巡演哈尔滨站将会在7月10号哈尔滨南岗区黄鹤路200号会展中心上演。同时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音乐会这个演唱会呢，哈尔滨站的演出时间是7月11号19点30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体育场。2026年的7月11号19点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听见中轴音乐会。一直卖爆梗之夜全国巡演哈尔滨站演出时间呢，也是在7月11号19点30在环球剧场上演。最美时光手风琴室内音乐会在7月15号19点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职场推理剧《六个说谎的大学生》演出时间呢，也是7月17号19点和7月18号的19点。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7月19号14点7月19号16点将会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舞剧《永乐未央》7月24号19点25号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爱与命运》柴可夫斯基之夜演出时间呢是7月24号，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上演。经典武侠国风音乐剧《铁血丹心》哈尔滨站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24号19点30在环球剧场上演。2026年周传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7月25号19点30演出时间是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场。乌兰图雅的哈尔滨花开四季新路歌者演唱会专场演出7月25号的19点30。演出地点呢是环球剧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加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名人眼中的哈尔滨，跟着作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于洋去了解一下他眼中的英雄之城。
1: 英雄之城，作者于洋。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1945年参加革命，是在东北。哈尔滨是我们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当时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在哈尔滨召开的。哈尔滨我常去。1946年，东北局所在地就是哈尔滨。我在东北局工作团，派我到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搞土地改革，有时开会就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在战争年代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来说，哈尔滨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去哈尔滨是拍电影《桥》。1948年，我在道里四道街，也叫面包街，

有个36棚铁路工厂，在那儿体验生活，和铁路工人的翻砂工人、炼钢工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电影就在那里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在哈尔滨拍的，所以哈尔滨对共和国的电影事业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桥这部电影是反映我们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援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全国放映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候，就拿这部影片招待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周恩来总理对于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自己拍出来的电影，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部电影的产生地就是哈尔滨，那时全国还没解放。1948年开始在哈尔滨拍片的时候，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刚刚结束，在那时候拍的电影，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有幸参与拍摄，至今还有很多老同志也都记忆犹新。当时很多老同志现在可能有的已经不在了。我们在铁路工厂的翻砂炼钢炉，那时是小电炉，我们在那儿学习的炼钢，当时还不到20岁，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后，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是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是根据周立波的小说改编的。当时我们拍片的内景场地就在哈尔滨的北方大厦，当时它刚刚建起来，很气派。拍的开会、工作队出发等镜头。暴风骤雨的外景地是在横道河子和亚布力拍摄的，所以这部电影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我们也和哈尔滨市的领导有些接触，他们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部影片在现在看来也是个传世之作，它记录了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后来我又到哈尔滨拍了一部电视剧，是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剧院、中央电视台共同拍的一部《哪里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儿童多集连续剧，原来拍了7集，后来又续了2集。这部影片主要反映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孤儿们参加了八路军，在队伍里如何成长的故事。在战争年代，他们随着部队参加土地改革演出，最后全国解放到了北京，又怎么样被国家重视，成立了剧院，最后又到了友好国家苏联去访问。这部电视连续剧当时放映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拍这部剧时，哈尔滨有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后来很多次冰雪节我都参加过，所以哈尔滨在我的几十年生活里一直不断地有所接触，有所影响。还有是哪一年我忘记了，哈尔滨评选50名最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有我一个，给我一个证书，当时在哈尔滨挺轰动的，对此我很感谢他们。拍《暴风骤雨》续集，我又到哈尔滨。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非常繁荣的景象。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岗、马家沟、中央大街，这些都是历历在目。但非常遗憾的是，南岗的喇嘛台已经没了。哈尔滨出来很多干部遍布全国各地，我到哪里见到黑龙江省级的干部，黑龙江省的人都称为老乡。其实我是山东人，因为哈尔滨山东人也很多，可以说是老乡，所以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我很多的回忆，印象非常深刻。
这座英雄的城市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1998年抗洪期间，哈尔滨人民还是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开始时就说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不为过。它从历史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抗洪，表现出来的一切说明哈尔滨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城市是英雄的城市。我预祝哈尔滨能够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成绩，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哈尔滨的每则消息都会引起我时刻注意，我关注它，注意它的贡献，它的发展。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1: FM92.5。
0: FM92.5。
2: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925小说联播。
4: 展昭、爱虎五个人奉蒋平所差，请妙手先生刘世奇，结果把门叫开，出了一个老家人，看看他们五个人有事儿。各位啊，门下一抱拳，老哥哥，请问这是刘老先生的家吗？啊，不错呀，我们是从远处来的，打算拜会老先生，能否让我们进去？哎呀，您贵姓？免贵姓展。我说展老爷，你们来的不巧，我家主人没在家。哦，南霞喜说就怕这种事儿。我们是饥又饥，渴又渴，恨不能一下把人请去。人不在家，就好像钝刀子杀人差不多。展南霞一皱眉，那么请问他老奔哪儿去了？没走远，今天早晨吃完饭呢，接着一份请帖，他有个好朋友家给儿子结婚办喜事，让我们老爷子去参加婚礼去了。哦，什么时候能回来？看这样掌灯以前能回来。南霞一想，这还行啊，要那么的我们就等等呗，就把礼物拿过来了。这样吧，既然老先生不在，我们也不便叨扰，这东西你先收下，一会儿我们再来。不行，我家主人有吩咐，不经他的允许，任何礼物不能收受。这个展老爷您可千万原谅，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对不对呢？您先拿着，一会儿您不来吗？如果我们老先生回来，问问他收不收，我可不敢做主。咣当，门关上了。南霞下了台阶，跟白云生、爱虎一商议，大伙一想，那就等等呗，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带着礼物在街上转悠好一阵，盼哪盼哪，日子往西转了，估摸着差不多了，二次来叩门，还是那老家人接待的。老家人一晃脑袋，我家主人还没回来，你们再等等吧。好吧，多谢多谢。南霞垂头丧气，刚爱虎他们一想，天快黑了，你说咱们在街上转悠也不像话呀，又渴又饿，要不找个地方先住下吧，花俩钱也算不得什么。就这样，他们溜达到铺子的大东头，这有一所店房叫马家老店。哎，小店房不大，倒也干净利落。他们先包了一个小院，两间房，一人几个住下了。告诉伙计，我们那马可有用啊，刷洗验溜我们多给钱，随时随地我们就准备走。好嘞，您放心吧。有伙计把马匹牵下去，怎样喂，怎样遛，怎么刷洗，咱不必细说。南霞他们又要了可口的饭菜，爷儿几个饱餐了一顿，吃完了天已经大黑了。他们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阵，爷儿几个觉着这回能差不多了，可能就是老头回来呀，也吃完了饭了，拎着礼物第三次到刘宅，把门叫

0: 赵凯还是那个老家人，老家人一笑：“五位，实在对不起，我们老先生没回来。要这么晚不回来了，恐怕是被客人留住了，今天晚上不能回来了。”南侠一听，倒霉不倒霉呀？好吧，那么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爷儿五个又回到店房，把礼物往桌上一放，全躺下了。可是谁也睡不着，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单说冯渊，冯渊想自己的事儿。你说前者到五福镇抓燕飞，舍死忘生得了一把紫电宝剑，结果怎么样？这宝剑还充功了，我什么也没得着。我现在啊，就是小打给人家跑龙套。哎呀，这回打屯城子，我得想什么法，我得立点功啊。那我老师那也是北侠客欧阳春啊，虽然我是记名的徒弟，我也不能叫我老师脸上一点光彩也没有啊。哎呀，怎么办呢？他越想这事儿，他越睡不着。冯渊起来了，开门到街上溜达来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西头，这就要出这谱子了。耳轮中就听见有女子痛哭的声音。一开始他不以为然，谁家没点事儿啊？对不住两口子拌嘴，家里头有点什么事儿，女人急哭了。后来他听这声音是越哭越大，嘴里还直嘚咕。冯渊一想，反正我也睡不着，我听听这怎么回事，就转到他这家后墙在外边。小墙不高，冯渊个又不矮，他悄悄往里一探头，就闹了半天。这家后窗户开着，有个老太太在窗台那跪着，在上亮子拴了个套，双手扒着套，连哭再嘚吧，看这意思要上吊。这时间可不短了，冯渊心说，我要早知这事儿，我早就过来了，能见死不救吗？冯渊双腿一飘，跳进短墙，就来到后窗户这儿了。哦呀，老太太千万不可如此，赶紧松手。老太太吓得一哆嗦，好像没从窗台张起来。你是什么人？说着话，冯渊就进了屋了。一看呢，屋里挺朴素，就这老太太一个人。这老太太吓得赶紧过来，冲冯渊施礼：“大爷，大概叫我的哭声把您给惊醒了，实在是对不起。”哎，冯渊一听这老太太挺会说话，老人家，莫非你要心慈短见不成？
1: 正是，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嘛！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可以对我演讲，我听一听，替你出个主意。
1: 你有什么办法呀？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老头子早就死了，给我留一个女儿叫凤莲，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凤莲这孩子今年才16岁，可这个儿已经长成了，在我们本地来说是头一个长得好的姑娘，人人见着人人夸。今天呢，掌灯的时候，我们娘俩到门口那杂货铺买了一子针线，哪知回来的时候遇上了一伙人，这帮人嘀咕嘀咕， 就跟我们娘

0: 儿俩到家来了，破门而入，把我姑娘给抢走了。
1: 哦，有这等事？冯元一想，怪不我们听不见，我们住的大东头，两头亮，是哪儿听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抢你的女儿？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这伙人呢，据说离这八里地，叫贾家屯。贾家屯有位贾大爷，叫金头虎贾四正，把我女儿给抢走了，说是他家来客人了，让我女儿去陪客。
2: 哎呀，方圆气的，心说哪有这种道理？人这又不是窑子，人家是安善良民呢、啊。这抢男霸女，身犯掉头之罪。方圆一瞪眼，那你为什么要死？为什么不禀报官府？
0: 大爷，请想啊，我们这离这县里头100多地，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什么时候能跑到县里？等县里再派人来了，我那女儿早被人糟蹋了。我一想啊，还不如死了静心。
2: 你们家贵姓？
0: 姓李呀。我女儿叫李凤莲呢。
2: 好了，你千万不要死，这件事情包在武帝身上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救你的女儿。
0: 哎呦，那韩青好，大概您是菩萨变化的，我给您磕头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冯渊全问明白了，给这老太太留下10两银子，不管人家缺不缺钱，这叫定心丸，怕他死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去找人，明天就召集你们娘儿俩相见。冯渊一溜烟儿回到马家店。这爱虎啊，这些日子心里头也烦躁，一看冯渊出来进去，爱虎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问你干什么去了？放觉不睡，你瞎折腾什么？哎呀，你才瞎折腾，方才我遇上一件事儿，是这么回事。爱虎气得把桌子一拍，我你真是破车爱揽债啊，我们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管这干嘛？那世界上不平的事多了，管得过来吗？就你能。满侠一听，瞪了爱虎一眼，虎怎么这么说话？冯渊做的不是不对，慢说我们是官府的官人，就是侠义绿林道，也不能见死不救，也不能见事不管呢。我说你这孩子哪样都好，就到时候头脑一热，浑横不讲理。冯渊别听他的，你都问清楚了，五全打听清楚了，离这八里贾家屯有个小叫金头虎贾四正，那个姑娘就是被他抢去的，好吧？反正咱也走不了，也睡不着，今天晚上咱就管管这事儿。叫斩南侠这一说呀，爱虎也没词儿了，一人五个起来，周身上下锦衬利落，各带应手的家伙，把伙计叫来了，问伙计这贾家屯走哪个方向。这伙计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呢，
3: 我大爷啊，我不是多嘴，你们少管闲事啊。
2: 那个姓贾的可不是好惹的，据说那是个江洋的飞贼呀。我们本地老百姓听见他，几年沟都冒凉气，那家里的打手有的是啊。我就你们五位，你们别捅了马蜂窝。
1: 伙计，多谢你的好心，你就放心得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尽管放心大胆告诉我们怎么走。那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您出了我们这个寨子，您奔东走一条大道不拐弯，八里地 头一个大

屯子，就叫贾家屯。好嘞，这爷五个用不着骑马，往下一大腰，顺着笔直的大道，到了。等来到老贾家的门外，一看黑油漆的大门关的挺紧，围墙都一丈多高。爷几个见左右没人，是飘身上墙，然后找到厅房，一看四四方方一座院落，方砖铺地，三间正房，灯光明亮，屋里边有人说笑的声音，天热门窗都开着。爷五个爬到房上，脚挂阴阳瓦，使了个夜叉探海式望屋观看。一瞅这屋里头坐着四个人，正好一张八仙桌，正面坐着个矮胖子，这胖子长得是十分凶恶，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看年纪三十五六岁，怪肉横生，面带凶恶，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在背后站着俩保镖，每人的怀里抱着一条豹尾钢鞭，钢鞭呢比鸭蛋还粗三圈，看那意思是加重的东西。在旁边这仨人长得都不错，一个穿绿，一个穿白，一个穿了一套红，年纪都在二十出头。尤其那个穿白的扎金见袖，腰里扎着板带，坐得上垂手，满脸的愁云，南侠好悬没惊叫出来，谁呀？正是燕飞白菊花。爷，这南侠心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回过头看看爱虎白云生，一瞅都一个模样的，一咬耳朵，谁也没看错，就是白菊花。我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歪打正着，瞎猫碰死耗子，看来冯渊管这闲事管对了。冯渊更是又惊又喜，狠狠瞪了爱虎一眼，那意思你不说我能吗？我就是能，怎么样，要不管这闲事能遇上这采花贼吗？冯渊心中非常得意，但是后脖梗子冒点凉气儿。冯渊一想，空欢喜，要早知这样把白眼没带来，偏偏徐良没来，就叫我们五个人能抓得住他吗？这阵再回南阳府临时公馆请老心儿也来不及了。嘿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冯渊这心呢也发愁了，不但他发愁，这爷儿几个心里头都不太得劲儿。为什么呢？怕人家没人家能耐大，你干瞅着没咒念呢。那边说燕飞怎么跑这儿来了？前文书咱说过，臭豆腐冯渊在五福镇用熏香蒙汗药把奸夫淫妇给抓住了。那个奸夫就是白菊花，淫妇就是萧氏高干铺的内掌柜的，拿被子卷着他们俩，整了个大行李，打算运过河去，交给蒋平立功。结果乐半截，正在等船的时候，遇上俩贼，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他们都是燕飞白菊花的好朋友，就这样惊走冯渊，救了奸夫淫妇。救完之后，他们俩就问白菊花，我说哥哥，

那你就光彩吗？你瞧不起我们哥几个，我们还不去呢。后来他们仨一商议，哎，想起来了，干脆到贾家屯找贾大哥去，金头虎贾思正，黑虎门的副门长，跟咱都有交情，到那儿去他肯定盛情款待。就这么的，三男一女来到贾家屯。这金头虎贾思正啊，还真是热情款待。燕飞挺受感动，备难之时蒙人家收留，这就感恩不尽了。你想，初次见面得送给人家点礼呀、啊，什么礼没带来？哦，又一想有了，这高干部的内掌柜的萧氏，反正留着也没用了，干脆送给他得了。又把这个下贱的女人转给贾思正，你看贾思正如获至宝，挺高兴，对燕飞非常感谢。您听这什么玩意儿？这萧氏也不敢不答应。自从到了这天晚上，就陪着贾思正睡了觉了。就这样，这四个臭贼也是凑到一处。虽然说凑到一处了，这贾思正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上团城子，上我这儿来了？和这仨人呢、啊，对东方亮不满，满腹牢骚，把东方亮指责了一顿。贾思正一笑，三位兄弟别介，东方大哥这么做不算不对，因为他家里头他俩妹子俩女儿我知道底，长得都像天仙一样，你说他招的什么人都有，万一家里出点丑事，他那么大的名望，那脸往哪搁呀？对不对？咱也得替朋友着想。另外，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能得罪东方员外。有人家在团城子，绿林人这杆大旗不倒，你我都有好处。如果东方员外出点事儿，可苦了咱了啊！我劝你们别走，就住在我这儿。我听说五月初五白沙滩要立擂，东方员外遍请八十一门的高人呢，要把三侠五义小五义是一股全歼，彻底消灭。这对咱有好处。我说咱呢在旁边看热闹，东方大哥有用咱之处，那咱就帮忙，人家不用咱那讲不了，是不是呢？等把三侠五义小五义消灭完了，咱们到团城子给贺功去，给道喜去，真哥的他能往外撵咱吗？哎，这几个人一听也对，咱就在这儿吧。就这样，他们就一直住在贾家屯没离开。可这几个臭贼呀，他们坐在一块儿没有好事。这贾思正一想，一天大鱼大肉吃着也就是一般般，怎么能招待我这三个兄弟呢？今天可巧，他领这仨臭贼出去遛弯去了，正好溜达到安平寨，行走路过杂货铺，一看从里边出来一老一少俩女人，贾思正用眼睛一溜，呀，我这妞长得不错哎，得了，弄回家去，招待我这仨兄弟，让他们也开开心，我也取取乐子。他们一咬耳朵，冒了坏水了，就这样把姑娘给抢来了。今天晚上，这姑娘就落入魔掌之中，要不是冯渊管闲事啊，就坏了。这也叫不巧不成书。可这四个小在底下说说笑笑，燕飞白菊花抻了抻懒腰，三位我不奉陪了。贾思正一笑，我兄弟你是不是惦记那妞啊？在后院呢，都给你准备好了。好了兄弟，你先陪妞睡觉去吧，我们再坐一会儿。哎呦，斩南侠这爷儿

子气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好小子，你们哪天也不能忘了害人呢，今天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可是谁先下去呢？咱们单说冯渊，脚尖挂住阴阳瓦，正在房后坡上挂着呢。来了个人，您说这位有多缺德，跟谁也没打招呼，把冯渊脚脖子给抓住，日啪给扔前院去了。声音这一发出来，群贼就一阵大乱，才展开一场血战。南侠展昭带着爱虎、白云生、卢真和臭豆腐冯渊，夜探金头虎、贾四正的家，都在房上挂着，正偷听他们谈话。突然来个人，这人发坏，把臭豆腐冯渊从房上给扔下来了。这下摔的这个响啊，好悬没把臭豆腐摔冒了泡。您想，夜深人静，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本来这几个小子就做贼心虚，白菊花脚着几名钩一冒冷气，把桌上的蜡灯吹灭，屋里就一团漆黑。贾四正几个人各甩衣服，拉出家伙，躲到窗后和门后，仔细往院里看着。一瞅院里头躺着个人，时间不大，这个人伸伸胳膊，蹬蹬腿儿，一咕噜声起来了。谁呀？冯渊呢？摔的都起不来了，脑瓜子蒙蒙山响。冯渊心里这个骂：乌鸦混账无比给，这是哪个臭脚老婆演的？你办这事也太损点了，可把老祖摔坏了。仗着冯渊呢有点功夫，没功夫这下真毁了。冯渊站起来想上房都上不了了，可白菊花在屋里头一看认出来了，冯渊哟，三侠五义的人来了。贾德哥，方锦。金头虎一笑：贤弟呀，你是惊弓之鸟，怕什么？在哥哥我这一亩三分地，我不是说句大话，他们来了叫自投死路，看哥哥我的。贾四正冷不丁把门开开，噌跳到院儿去了。他的两个保镖把两把豹尾钢鞭递给他，贾四正为了抖威风，先练了一趟鞭，然后把双鞭一分，亮开门户。他这一仗胆儿，那几个贼这胆子也壮起来。白菊花、小美人尉迟善、莲花仙子纪晓泉紧跟着也跳到院中，四贼一字排开，各拉兵人。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白菊花本来是紫电青霜剑他爹给他留下的宝家伙，可这柄宝剑呢现在已经没了，落到蒋平他们手了。所以他到了贾家屯之后，对金头虎贾四正说明经过。贾四正说没关系，要叫我拿宝家伙我不趁，但是钢口好的这武器我还不少，我家光存着宝剑三口，你随便挑吧。所以白菊花呢从中就挑了。

口折钢宝剑，虽然不是宝家伙，但也锋芒利刃啊。闲言少叙，四寇战好之后，冯渊也抖起精神来了。冯渊一想，想跑是不行了，事到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他抖抖精神，把刀捡起来，先练烫刀，然后把脑袋一拨了，哦呀，混账无比干虎，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冯的老爷在此。贾四正往前跨了一步，一阵的冷笑，臭豆腐，哈哈哈哈，旁人不了解你，你贾的爷还不了解你吗？你是绿林人的叛徒，武林之中的败类。想当初你跟着下武门的门人闯荡江湖，有吃有喝，我们哪点亏待你了？哎，后来你觉着官府打腰提气，半路上你给官府当了爪牙和鹰犬，回过头来跟绿林人为仇作对，特别是仇视下武门的门人。你小子还有点良心，你就忘了盐水思源，盐从哪咸，醋从哪酸呢？你把祖师爷都忘了，今天爷爷把你抓住，要把你碎尸万段。冯渊也乐了，嘿嘿嘿嘿嘿，我说贾四正，你不要给自己找理了，那贼就是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兵分都凑着八百里，杀人放火，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大爷我恨透了，想当初跟你们在一起无非是混碗饭吃而已，我现在要重做新人呢，我要改头换面，变成另一个冯渊冯大爷。有道是三条大路走中央，我走的不算不对。我说今天咱不要斗口，贾四正，我来有两件事，你要答应了就算你捡了便宜，你要牙崩半个输个脖子，今天冯大爷我可翻脸无情。呵，哪两件事？头一个，你把燕飞白菊花交给我，这是国家的要犯，我抓的是他，不是你们。咱们可分清了，只要把白菊花给了我，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冯的老爷转身就走。第二件，听说你抢了一个女子，名字叫李凤莲，你把这女子交给我，周济人家一家团圆，往后你们再别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听明白没？就这两件事。呵，冯渊还来了劲儿了，把眼珠瞪得溜圆，说得像真事儿似的。白菊花一听，大哥别跟他费唾沫星子，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还不定跟着多少人呢，来就有原因，当在速战。好吧，贾四正抡鞭就过来了。你看冯渊呢，狗掀帘子全仗嘴呢，真身手他白给呀。冯渊一看不好，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抬头往房上喊，哦呀，我展大叔你可不够意思，你们怎么还在房坡上趴着，还不下来吧。好，他都给抖了。其实南侠爱虎白云生卢真在房上趴着，又气又笑。
气的是方渊，心说你怎么没挂住啊？你不会珍珠倒卷帘，你使这招干什么？你看挺秘密的事儿，叫你给捅了娄子了，让人家发觉了，这是可气之处，可笑之处。一看这冯渊还真长着出息了，方才这番话说的落地摔三节，当当见响，这家嘴茬子可够厉害的啊！你有什么能耐你敢说这大话呀？正在这时，冯渊这一喊，南侠他们不能再待着了，老少四位抖身轻撑撑撑撑就飘落在院中。白菊花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仔细观看，哦，就五个，再往房上墙上看，没了。白菊花一瞅，没有白眉毛徐良，这心才放下。他就怕这么一个人，别人根本不看在眼内。南侠又把冯渊的话重复了一遍。贾四正说，展老爷别往下说了，今天这就是战场，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慢说两个条件，20个200个全成，要赢不了，不但条件不答应，你们五位是谁也走不了。哥哥兄弟杀！他轮边是直奔南侠，小义是爱虎在旁边看见，爱虎可气坏了，压七宝刀纵身跳到面前，哎，小子，爱虎在此，我陪你走几趟。乒乓乒乓乒乓，贾四正跟爱五爷就站在一处，宝刀会双边，看这样一半时分不出输赢上下。白菊花压剑刚要助阵，南侠亚宝剑跳过来就挡住白菊花，两把宝剑上下翻飞，他们二人也站成一对。要说白菊花的能耐剑术比南侠可高着一块，但是他使的是普通的宝剑，南侠使的是巨雀宝刃，就占着上风。莲花仙子纪晓泉恐怕他俩有失，压刀跳过来就要助战，被粉子都卢真压刀跳过来跟他站在一处。哎，这么说吧，八个人打了四个，打的是难解难分，满院乱转，就剩下个臭豆腐冯渊。冯渊一想，我配不上对儿，这个战场我也伸不上手，我干点什么呢？哎，对，那个姑娘李凤莲还没救呢，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救姑娘？想到这，冯渊压刀顺后墙头跳出去，奔后院。贾思正的家能有多大？一共三层院子，没费吹灰之力找到窝了。这屋里头正有两个下贱的女人在这解劝，叫姑娘服从，你欢欢喜喜陪着各位大爷开心，然后把你送回家去，多给你金银财宝，你要命着不干呢，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这姑娘呢什么也不说，双手蒙着脸，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哭。前院发生的事儿，后院还不知道信儿。冯渊一看这机会是正好，推门拎刀他进来了。哦呀，这俩下贱女人一回头，呀，你是什么人？哦，肉人，从里往外全是肉的，给我趴下。俩女人听着没太明白，你说什么？叫你们趴下。冯渊说着，上面一晃，底下一个枣。

抱堂腿哭床哭洞，哎呦哎呦，把这俩女人蹬倒，然后把他们裤腰带解开给捆上，能烂啥了？像这种人冯源不能动刀，拉床被子把他们盖上，告诉他们不许动，然后奔这姑娘面前来了。这姑娘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呢，吓得直往后躲，你再要靠近我，我一头碰死。哎呀姑娘，不要误会，我是救你来的，你娘委托我来的，快点回家，母女团圆，随我来。到现在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冯源伸手把姑娘的腕子抓住，拽着往外就走。无奈姑娘吓得两条腿迈不开步了，这玩意一个人拽个人，这玩意也够费劲的。冯源急得直冒汗，又一想，算了，这可不算我无理呀，干脆把这姑娘夹在嘎吱窝，飞身形上墙跳到外边了。心说我呀，利用这机会先给他送家去，让他们娘俩相见。另外呢，要有亲戚的话，最好投亲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恐怕将来老贾家人活着要报复怎么办呢？冯源是这么想的，因此夹着这姑娘。这姑娘手刨脚蹬的，不明白她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她刚才说的话是真是假。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正顺着道上跑呢，从对面来个出家的和尚。这大和尚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一桶杯，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身后背着特大号的蒲团，斜挎着鹿皮兜子，这兜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这和尚这脑袋有冯源仨大，脸蛋子好像一面铜锣响似，正迈大步往前走，跟臭豆腐走了个面对面。大和尚一瞅，闹了半天我遇上采花贼了，这小子岁数不大，怎么夹着个姑娘？该着贫僧为民除害。大和尚想到这，把方便连环铲一横，阿弥陀佛，站住！大道上一个人都没有，这和尚这伤也大点，好像晴天打个霹雳相似，又好像敲钟似的嗡嗡带回音儿的，把冯源吓得一缩脖子，一松手，啪，姑娘落地了。这姑娘连滚带爬就跑到和尚身后去了，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姑娘不要担惊，贫僧现在就救你，你先闪退一旁。姑娘躲到旁边去了。像那个这和尚，你问问怎么回事儿？没有，看来这位也是个马大哈，轮铲便砸呀，混账的东西，我叫你做这种亏心事，我把你砸烂了。就这把大铲能有100来斤，拍到冯源身上骨断筋折呀。冯源吓得一步了脑袋跳出圈外，哦呀，混账无比个子，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乃出家人，接铲。他也不容冯源解释，左一铲右一铲就下了绝情了。冯源没办法，就得还手。你想他那把刀怎么能敌得住这条大铲呢？五六个照面，冯源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大铲上的，嘡啷一声飞了，把冯源震得虎口发麻。哎呦呦，乌鸦乌鸦乌鸦，转身刚要走，大和尚往前一跟步，撵上臭豆腐，一脚踹到后腰上，
方圆

0: 还摔了个狗啃屎，动不了地方。这大和尚脚丫子能有一尺多长，就蹬到冯元屁股蛋上了，别动。好啊，都说南阳府一带不太平，今日一见果真不假，这遍地都出采花贼呀、啊！弥陀佛，贫僧开杀戒了，唰，把大铲一竖，月牙朝天，大铲头朝下，奔冯渊这后脖子就要下手。这家冯渊可不干了，五爷等一等，五爷等一等，我有话要说，我是好人。要不说好汉得长在嘴上的，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冯渊这一喊，和尚这铲就没往下落。你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解释？铁证如山，五爷混账无比该死，你个臭豆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我是好人，我乃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不信你看看我这有龙鞭信票。可这冯渊真急了，手这一抓呢，掏出一沓东西来，这兜里什么都有，他往背后一扔，五爷翻开你的狗眼看看，唰，龙鞭心飘落地。大和尚一只脚蹬着他，慢慢哈起腰去，捡起来一看，呀，多悬，都是自己人。插一插发生误会呀、啊！看完了，他把脚抬起来，把冯渊扶起来。大和尚一笑，原来是冯的老爷。哎呀，多有得罪，失敬失敬。你待着你的。冯渊蹲在地上，半天都没起来，心说怎么这倒霉事都叫我碰上了。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扔下去了，现在摔得骨头节还疼呢。叫这大和尚这一脚这一蹬更加重了。冯渊活动活动筋骨，强咬着牙站起来，看看这和尚。和尚太高了，冯渊得仰着头看。乌鸦出家人，你是哪一位？哎呀，贫僧出家在山西铁佛寺，人送绰号生铁佛，我姓刘，叫刘万通。知道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吗？我怎么不知道？那乃是我授业的恩师，我是他的弟子。
1: 对对对，
0: 要不提这个事儿，冯渊想不起来。这一提，冯渊想起来了。欧阳春跟他说过，因为你拜了师了，本门本户，当家当族，三亲六故，亲门尽知，你这些人得做得心里有数。欧阳春跟他讲究过，其中就提到山西铁佛寺的生铁佛刘万通，他有印象。
1: 哦，没想到这位就这模样，好嘛，一见面先揍我一顿。但是不知者不怪，
0: 冯渊转忧为喜。乌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师兄请上受武一拜。免了免了，冯大老爷，这怎么回事？
1: 哎呀，你这个人真够呛的，你也不听我解释，是这么回事。
0: 你早说呀，你让我说。这冯渊呢，气得嘟嘟囔囔，把经过讲了一遍。生铁佛点点头，这么办吧，咱们先把这女孩送回家去，周济她母女团聚。
1: 好，
0: 简短接说，娘俩见面抱头痛哭，不敢在这儿住，打了简单的行李，搬到亲戚家避方去了。这两个人翻回头来，又赶奔贾家屯。一边走，冯渊一边讲，提到燕飞白菊花，大和尚一笑，
1: 方大老爷。

0: 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不？
1: 不清楚。
0: 嗨，我在山西就有耳闻，听说江湖上出了个了不起的采花贼，叫白菊花燕飞。这小子为非作歹，专横跋扈，连官府都不敢奈何于他，这还了得吗？还有点王法吗？贫僧一怒之间让小和尚看守庙宇，这才携带兵刃来到南阳一带。我就是防这个采花贼来的，没想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哦，这贼就在眼前，乌鸦就在眼前，那烦劳你投钱带路，把他交给我了。冯元心说，看这和尚这口气可不小，不行，我得用激将法激激他。冯渊多坏，把脑瓜一拨了，乌鸦乌鸦算了，那个说大话的人我见过多了，别看说的吹五喝六，实际上狗屁不是啊。我说大和尚，你可不是这种人吧？
1: 弥陀佛，
0: 冯大老爷，要不相信咱们就赶紧走，你看看贫僧是吹不是吹。
1: 好嘞，
0: 两个人才要大战燕飞。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手是不是？
1: 公庙啦，伯啦，总是说你给送。
2: 我让大家留言，我不想我有，让他。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守真话。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

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方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早上好，
3: 早
4: 上
3: 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坐在了直播间当中，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2026年下半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的早上的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今天是7月1号了，也是我们正式开启了下半年的第一天，整个城市也是刚刚从夜色当中清醒过来，可能在很多的早市啊，这样的一些早餐店啊，早餐铺都是已经掀开了蒸笼盖，白剂混着豆浆香飘得非常非常的远，包括早班的公交也已经载着第一批出门的人慢慢驶过了还没有热闹起来的街道。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音乐之旅，天文会带着大家慢慢的苏醒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星期当中最中间的一天，星期三。所以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得到不一样的魅力，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更多好朋友们的惊喜，来全新开启这样的一个7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人间》。

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叫做《人间》，可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王菲的歌。很多人都爱听这样的一首《人间》，就是爱听它里面那种软乎乎的包容感。这首歌收录在王菲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音乐。在坊间啊，总有这样的一首传说，说这首歌呢是王菲唱给当时刚刚出生不久的窦靖童的温柔寄语。词里面没有讲什么特别宏大的道理，更像是一句轻轻的叮嘱一样，说可能世界上未必处处完美，风雨过后呢也不一定会有彩虹，但依然值得我们带着期待好好的生活下去，好好的走下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刚刚醒的时刻，来听到这样的一首《人间》，非常温柔的歌又非常治愈的歌，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就很像推开了窗迎面撞来了清晨的风一样，不浓烈但是足够让人慢慢的清醒过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清醒呢？早上的6: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我是天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先来问候了，说这个天文早啊，早安，早上好呀。一叶扁舟也来了，说天文早安，七一快乐，七一快乐呀。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各位快乐。星星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安，周三快乐，周三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58EDV 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嘿，早安，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欢迎各位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梁静茹，暖暖。

同样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女歌手，同样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来自 Fish 梁静茹《暖暖》。其实梁静茹的这首歌，收录在她的2006年的专辑《亲亲》当中。那这首歌呢，也是《周末父母》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有人看过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吗？《周末父母》这首歌的 MV 特意选在了台湾基隆的暖暖车站来取景，小小的旧车站配上了软软的旋律，也刚好应对了歌里面那种质感，就是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全部都是恋爱当中的小小的细节，记得你爱吃的口味啊，懂得你没有说出口的小心思，就很像冬天口袋里面的暖手宝一样，也很像此刻你手里买的一杯热豆浆或者热咖啡一样，温度不烫，但是却又暖得踏实。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评论区当中说，考试之前一定要来听这首歌，说考前听暖暖，考后不凉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后有一些重要的决定，重要的时刻的时候，这个是去完成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暖暖，这样的话就不会凉凉了。早上的6:17，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呀，天文，嗨，早上好，欢迎各位。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天，一周的星期三，欢迎各位，祝各位早安，早上好。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全新的一个月，可以说一说在7月份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小愿望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李健的歌，《风吹麦浪》。

有没有在李健的歌声当中感受得到风吹麦浪的那样的一种麦香翻滚丰收的喜悦的感受呢？其实这样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温柔，也非常非常的低调，就很像李健的人一样。李健虽然是一个学霸，也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走出来的歌手，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呢他优秀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他会觉得说现在节奏生活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他依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用老年机啊，没有微信，所以现在很多的人联系他都是要通过这个短信啊，通过跟他打电话。哇，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神奇。就是不妨想一下，在现在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如果突然把你的智能手机换成了那种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发短信，还会习惯吗？会不会影响你整个的生活节奏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打电话也好啊，联系人也好啊，基本上都是通过微信了突然让你变成只会打电话发短信的这样的一个手机，你会习惯吗？早上的6:22，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来自莫文蔚的歌慢慢喜欢你。

好的作品是录在他的专辑当中《我们在中场相遇》里面。那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李荣浩说，现在大家都在求快，快节奏的生活，快餐式的感情，可是最经得住回味的感情偏偏是慢出来的，慢慢熟悉彼此的脾气，慢慢融入对方的生活，慢慢把一时的喜欢熬成长久的陪伴。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能有一种慢生活吧，慢慢的去感受，感受生活当中的阳光灿烂，感受生活当中的微风拂面，感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美好。最近的莫文蔚真的是又一次圈粉无数，她在国乐无双当中翻唱了这首《坦白门》，唱了粤语版的忐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呢？哇，非常非常的有魅力。莫文蔚真的是一个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她都会觉得韵味十足的这样一位女歌手。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旺福，《两个恰恰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怎么样？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了，一周已经过半了。再坚持今天过完再坚持2天，就要迎来这个周末周六的假期了。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晨欢迎你，全新的一个月，7月份的第一天。再次祝各位早上好啦，也希望各位7月份能够过得顺顺利利，坦坦荡荡，幸福好运全部都伴随着大家。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那后半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依然要填饱你的耳朵。今天呢是7月份的第一天，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7月份到了，在这里面可以说一说你7月份有着什么样的小心愿、小期许、小愿望，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下半个小时的旅程，我们会从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出发，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有让你有想出去玩的决心，想出去走的旅行的一种心情。大山，来自吉克隽逸的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大山》，可以说这首歌唱的呢是吉克隽逸的来处，因为吉克隽逸本来就是这个彝族人嘛，所以他在唱这种带有一点民族风的音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契合。这首歌当中有没有让你感受得到那种出走的决心，想去山里面转一转，想去翻山越岭的这种感受呢？其实这个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姑娘，带着山里人的韧劲儿站在了舞台当中。她说不管走多远，见过多少繁华，但骨子里的底色永远都是故乡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几座，或者是说有一座大山，是故乡，是初心，是走再远也能够回头的根。早上的6:36，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一说七月份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样的一个小期许、小目标。冷漠小狗说了，说希望七月份能够瘦一点点，然后坚持去健身房不犯懒。哎呀，看来这个犯懒，大家办完健身房的卡然后不去是一个常态啊。我也是这样的，我这个一半可能就是推荐说买一年送一年，办个2年的卡，然后算下来一共也没去过几次。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不犯懒啊、哦、让我们一起把这个运动健身恢复起来。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来自拉拉，许佳莹，身骑白马。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身骑白马》，可以说是拉拉徐佳莹的成名之作吧。当年呢，她还是一名普通的护士，抱着吉他站在了选秀的舞台当中，用这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惊艳了所有人。主旋律是非常经典的流行歌，但是一到了副歌，就把这种戏剧当中的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经典唱段加入到了这首歌里面，所以这首歌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反差感。但是也把这样的一份不管不顾走千里的决绝唱得非常的荡气回肠。徐佳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我记得前段时间因为哈尔滨有草莓音乐节嘛，徐佳莹也是来到了，第一次来到了哈尔滨，哇，她也是感受得到了哈尔滨人所有这个歌迷的热情，大家一直说徐佳莹，他说怎么了，就明明已经要唱歌了，他突然停下了，说怎么了，然后大家都在说要开演唱会，他说啊，好的好的，然后跟所有的乐队老师说我们一定要约好哦，下次要来开演唱会。所以真的徐佳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歌手。6:41，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一同爆米花说了，说周三要是休息就好了，我非常非常的同意，我真的非常非常同意。因为这个周三啊，就是前两天后两天在中间当不当正不正的，就是很难受，一定要坚持下来。熊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去早事儿，刚进屋打卡报到，要去做饭了，哇，非常的有生活气息。今天的早上目前来看天气还不错，但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雷阵雨的，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好携带雨具。王赫野的歌大风吹。

这首歌来自王赫野，《大风吹》可以说是王赫野的成名之作。王赫野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这首歌，但是并不是特别的了解王赫野这个人。王赫野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歌手，是我们黑龙江哈尔滨的本地的一位走出来的歌手。其实他也是哈金融毕业的，哇，所以，哎，你这回知道了，他也是我们哈尔滨人，所以你在听他唱《大风吹》这首歌，会不会想他唱的这个粤语到底标不标准呢？但是我们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我们也不会说粤语。好了，6:4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三，也是七月份的第一天，祝各位一切顺利。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本周六，也就是7月4日即将发出的一些短途游的行程，一起来关注一下吧。还有一些名额，如果你想来自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首先我们这次2天1晚的行程，周六出发，7月4日出发，2天1晚，去到的是凤凰山。现在呢是凤凰山

去年的景色也好，体感也好，商家的一个黄金期。这次我们会去到的是凤凰山的4A 级的景区，包括国家森林公园等等，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夏季要比市区的温度要低8到10度，非常的凉爽。那这次的行程我们去到的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看一看高山石海当中绽放的漫山遍野的牛皮杜鹃花是什么样的样子，打卡观景台，登上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外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我们可以看到像六瀑连珠啊，黑龙瀑啊，各种各样的瀑布群，全程清爽凉爽，还可以感受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的滑道等等。那两天一晚我们住到的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吃的呢是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鲢鱼、溜肉段，搭配到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成样，让大家住得好玩得好的同时更要吃得好。那这次的行程两天一晚，7月4号出发，我们的价格是465元，465元。那如果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可以享受得到的是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每个人399元，每个人399元的价格。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名额有限，还有一些名额吧。如果你想逃离城市喧嚣，邂逅20度的清凉夏日，一定要打电话报名，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但愿你。那另外在7月4号出发同时还有一个行程呢，是当天往返的双城的行程，这次我们会带大家一口气打卡双城非常多的景点。7月4号出发，当天往返，我们会去到的是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日惊喜。会带大家去到的是西斯米庄园，这个地方呢也是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搭配到风车，红色的和白色的，非常非常的经典漂亮，随手一拍都是非常非常治愈的田园大片。所以如果去这个地方，去双城的话，你一定要穿得非常的田园，女生的话可以穿那种大裙子，然后戴上那种帽檐特别大的那种草帽，非常非常的出片。也会去到的是我们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有百年汽车文化的盛宴，馆藏非常多的珍稀的古董老爷车，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复古氛围感拉满。那红色溯源我们也会去到的是第4野战军的纪念馆和35国防文化博物馆，感受一下国防红色的教育，回忆一下历史，传承我们的红色精神。那去到双城一定要吃的就是双城的杀猪菜了，这次我们把午餐也是安排的特别的丰盛，就是吃正宗的当地的杀猪菜，满足大家的这样一些口味。我们的价格，成人每个人是158元，15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98元，70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108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继续听歌，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叫做《很爱很爱你》，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是翻唱自日本组合的作品，诗人城来填写的中文词。这首歌当中也是把像成年人的感情当中的体面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就是很爱很爱你，所以不愿意牵绊你，让你往更幸福的地方飞去。所以不是所有的喜欢可能都要有结局的，能够陪我们走过一段路就已经非常的幸运了。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有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
1: 听见心跳已经开始加，
0: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热爱。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热爱。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星期三早上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要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七月份的第一天，希望你接下来的日子能够不慌不忙，温柔踏实，在平凡的日常当中藏着属于你自己的闪光。当然了，也别忘了七月份我们许下的小小的心愿，小小的期待，然后慢慢的去实现就好了。多余的心，今天是星期三，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6点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小七哥，心太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1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1号夜间，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弱分散性的阵雨啊，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呢气温比较高，感觉呢相对比较闷热，请市民朋友呢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雷雨天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呢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的专项整治行动的系列新闻内容。为了持续的规范市区道路交通秩序，有效的整治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盘活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槟城交管全面推进亮剑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严管严查，劝导并举，全方位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环境，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交管部门在此也是提示广大驾驶人朋友，静态交通秩序有序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人的自觉践行，大家呢一定要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停放车辆，养成投齐顺向入位的良好停车习惯，共同维护安全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让城市更安心更舒心。今天呢是7月1号，同时今天周三也是我们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在今天8点20分左右的时候，我们将会请出的是交管消防大队的各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消防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以及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为我们的消防区包括主城区的一些道路交通啊建言献策提出有建设性的异议和意见。那今天的周三我们也答应大家了，要给各位听众朋友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发出我们由交管部门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警察小熊啊。
1: 对，
0: 大家现在在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警察小熊。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提出您对我们的交管方面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啊，我们觉得特别好的或者是被交警部门采纳的啊，您呢都有机会啊，获得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交警小熊。
0: 对，我们的这个小熊就一个今天，但是我们其实其他的一些纪念品
1: 也非常
0: 好，有很多，比如说他那个铁骑的摩托车，还有
1: 书包
0: 啊，就这些礼物一会儿都给大家进行一一展示
1: 啊。
0: 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然后也可以就是您在提出问题建议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因为那儿呢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才能看到，因为你要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进行跟踪和反馈。同时，万一您的这个意见建议被采纳，或者说被选中了，都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警官小熊啊。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2026年6月30号，京沪高铁迎来了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过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客流规模、运输效率以及经济效益屡创新高，安全性能、服务质量和科技创新持续领先，满足了广大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为沿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呢，将在7月1号正式启幕。今年的暑运叠加了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的热度，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啊，这个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呢，预计起降航班 3.1 万架次，运送旅客呢 465.4 万人次。为了充分的满足旅客啊，这个暑运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呢持续的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了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航班，开通广州、哈尔滨、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哈尔滨、宜昌、揭阳等连程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并且呢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途经鸡西到漠河省内的串飞航线，持续的完善省内航空一小时经济圈。国际以及地区航线方面，哈尔滨机场呢通航12个国际以及地区的客运点位，每个星期计划执行航班67班啊。另外呢就是哈尔滨机场通航12个国际以及地区的客运点位，每个星期计划执行航班67班，进一步的丰富旅客出行的选择。

0: 这几天啊，天气都非常的好，不冷不热，我觉得是整个哈尔滨夏天最舒服的，也可以说是整个全国范围之内，就是温度最适宜，然后气候最舒服的时候。
1: 就白天热一小会儿，然后晚上又凉快了。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呢，又这个太阳光又不是特别足，晴朗的时候呢，而天气还好，然后阴天的时候，哪怕是稍微有一点那个阵雨，
1: 对，一会儿就完事儿了，
0: 对，就感觉很清凉，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季节是咱们东北出行太好的时候了。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你看，其实我们从六月中旬之后，基本上每周都给大家安排了好多很优质的这个短途游的项目，其实就是为了趁着咱们的好天儿，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大哥大姐们的爸爸妈妈们，就叔叔阿姨，其实不太愿意在盛夏的时候，你进入到七月下旬了，或者是进入到八月份了，那在酷暑难耐的时候，
1: 有点热，
0: 不太愿意出门的。即便是在咱们北方，那老人就觉得太热了，我可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天气正好，然后赶紧趁着几周天气好的时候，给大家安排很多短途游的行程。比如说我们连发了两周的凤凰山，现在凤凰山呢就是已经都满团了。如果说听众朋友，我们七月四号的这个凤凰山，您还想报名的话，你现在给导播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
1: 加上
0: 位置。
1: 试一试看能不能
0: 加上。
1: 对，
0: 就是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加上的话，差不多能加五个人再往以内。就是你多了是加不了的，
1: 太多加不了。
0: 对，但我们因为只发一辆大巴车嘛，因为大巴车现在是有空座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加个，比如说三五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如果说，人多的话就不再给大家加开
1: 了，加不了
0: 了。凤凰山呢也是我们近期的一个活动的内容，而且短时间内呢目前没有再开下一团的这个
1: 计划。
0: 对，大家如果想报名七月四号的这个凤凰山的话，两天一晚，因为这凤凰山太便宜了，你三四百块钱，你住在凤凰山的大酒店，
1: 对，
0: 然后你玩凤凰山所有经典景点，然后你每一顿正餐都包含。
1: 我们给大家其实算过账，你要自己自驾去的话，你还得自己开车，然后你还得搭上油钱、过路费，然后你自己还得受累开车呢，主要是你跟着我们去的话，你就往车上一坐，你啥不用管了。
0: 对，凤凰山这就不多说了，因为它本身我们也是封团
1: 了，
0: 封团了，现在
1: 是不是？
0: 对，可以再加8211900287997339，你可以给导播打个电话，你问问他能不能报名。然后另外呢，我们为大家现在还有名额的是七月四号这个双城的短途游，双城的一日游，我觉得特别好在哪儿呢？适合那些比如说没有两天。

0: 边时间出门的、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可能周六周日还得上课、
1: 嗯、
0: 那我们只能有一天出门的时间、
1: 嗯、
0: 或者说上班一族、
1: 嗯、
0: 那我周六周日想有一天在家休
1: 休息
0: 然后出去玩一天、
1: 嗯、
0: 就非常适合双城短途游。因为大家可能提到双城，我们好多朋友都去过第四野战军纪念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没去过，今天早上我还跟有亮说，
1: 对，
0: 我说我觉得一定要去一次。那所以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次的双城游，它是一次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到田园风光一直到国防教育、
1: 嗯、
0: 就是所有的都给你穿成线，所以非常适合周末带着老人和孩子出
1: 去
0: 玩一次短途游。
1: 你
0: 想想，如果你周末带着孩子到市内的这个淘气堡，孩子的门票得多少钱，你玩一整天你吃的什么都不含就得一二百块钱。如果说你全家老小在外面吃一顿饭，你想有个包房吃得好，那一个人平均也得一百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双城游一日游的团费一个人听友特惠价158，70周岁以上老人才108，120以下的孩子才98块钱，要比你去各种各样室内的游乐设施要划算的多。而且它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好多的知识是在课本当中
1: 学不到的，
0: 学不到，并且你是需要走进自然去了解红色的历史的。那我们这次双城呢，给大家安排了除了第四野战军纪念馆之外，还有西斯米庄园。西斯米庄园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娃然后出去去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好的时候，因为它是双城网红的田园打卡圣地，万亩的黑土地一望无尽，而且它里面种植了大量的小麦和大麦，还有很多的稻田画，所以这样你可以让孩子去了解，就是风吹麦浪之间，他让他知道小麦和大麦的一个生长周期和过程，甚至是啤酒是怎么酿成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我觉得这个汽车历史博物馆是可以让你我觉得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是应该去看一下的，比如说汽车的发展史啊，每种车型啊它是怎么来的呀，然后最开始您开的这辆车它第一辆车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学习
1: 的，就是它
0: 的
1: 一个发展史，可能从第一代一直到现在大街上你看到的那一代啊。
0: 然后还有35国防文化博物馆，这也是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所以这一整天行程真的是很丰富。同时我们中午还安排了特色的双城的杀猪菜，地道的东北口味满足你全程的味蕾，而是咱们是专车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团队全程的来进行带队的。一天的时间啊，我们游玩听众特惠158，然后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优惠，所以我觉得就等于是你花了一个全家出去聚餐的钱，但是你这样一来你等于是全家都可以出去玩了，开车都不用你开了，什么油钱都不用你去考虑了啊！大家现在报名7月4号双城只有这一团，我们双城只发这一团，甚至是今年夏天我们可能也只
1: 唯一的一个了，
0: 对，也只发这个一团。8211-9002-8799-7337，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8211-9002-8799-7337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然后你让他给你发行程线路啊，8211-9002-8799-7337。你如果打电话，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优先拨打8211-9002，多响两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的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呢串联了7所省内重点的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那面向高考的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了标准化的行程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啊实地探访目标院校。那这次研学线路啊，依托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呢覆盖了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呢梳理了各院校对应的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和院校的地址，形成了完整的出行攻略，省去了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沿线高校按地铁一号线由南向北排序，具体的出行信息呢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哈尔滨医科大学地址呢是在南岗区保健路157号，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在1到2院站3号出口出站，步行360米。第二所院校呢是黑龙江大学，地址呢是在南岗区学府路74号，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黑龙江大学站3A号口出站，步行300米。第三呢是黑龙江职业学院，地址呢是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5号，可以坐地铁一号线理工大学站2号口出站，步行200米。 第四个呢是哈尔滨理工大学，这个地址呢是在南岗区哈西街道学府路52号，可以。

0: 学院站三号出口，然后步行90米就行了。那现在呢，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的高峰期，好多的学生啊，都计划实地走访一下异乡高校。传统的公交自驾路线存在着绕路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自驾还面临着停车难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号线的高校研学专线也打通了轨道交通与校园直达的一个通道，各个站点出行之后呢，步行基本上都。控制在400米内了，
1: 好像都
0: 400米
1: 是400米之内
0: 米
1: 啊，基本上最远的300多米，
0: 有个360米的，所以咱们得严谨。现在呢非常适合单日的多校连续打卡。咱们925交通广播昨天历史微信推送、
1: 也给大家推送了
0: 推送消息了，然后您可以详细看一下怎么走啊，不妨就收藏一下。现在时刻7:26，925交广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46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家呢，如果想知道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上面呢有最新的一些高速路况的文字汇总，比如说哪哪哪有一些封闭的情况啊，但是何时开通，这个呢得是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就是它只有封闭的一个状况和路面的天气情况。目前省内高速公路大部分都是通行正常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写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就可以查询一下您所要走的那条高路高速公路什么样，它下面有张图，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八点钟的时候也会连线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也会给我们做一个这一时段的一个汇总。

0: 今天呢，我特意就穿了一件带领的。哎，你也穿了一件
1: 带、啊，我也
0: 带
1: 领的嘛、
0: 啊。
1: 今天那啥嘛，来嘉宾嘛。
0: 所以就是今天就是家里得穿
1: 来客人来且了
0: 啊，得穿的那个差不多点。主要是咱们今天还得跟警官说，让人家那个
1: 对，提供点礼品啥的，
0: 穿正规一点啊。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夏天吧，就是好多的朋友，比如说上班族啊，不太就是你在工作正式的场合，或者比如说你今天要开会，那你就可能不太适合穿一个圆领的 T 恤衫儿。
1: 对，
0: 你可能，但是你要是穿那种小衬衫儿，它又有个问题，它闷啊，它不吸汗。他可能穿着呢不是那么的舒服，除非呢你工作哎有特殊的需要，需要穿那种小半袖的衬衫，否则的话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一件既透气，然后呢又能看着有商务的这个正规感，同时呢又舒适的一件半袖袖，那一说肯定就是 polo 衫呗。
1: 对，
0: 比如说我其实我穿的这不是正规的 polo 衫，你穿的这是正规的 polo 衫、对 polo 衫呢，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就是线下其实好多的商场吧，如果是你是品牌的，你真的会很贵，因为它的版型和样子确实是不一样。但如果说你随便在网上买一件 polo 衫，你看着就不是那回事儿。它无论是从版型啊，还有就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而洗吧洗我就掏了，因为你像那 polo 衫那个领子，它本身是很挺实的，很好看的。然后它最经典的东西就是在它袖子的这个边的收口，以及它领子的这个立挺。然后但是你洗不洗吧之后，你的领子都立不起来了，
1: 就软塌塌的了，
0: 对呀、
1: 就不好看了。
0: 你说这还叫 polo 衫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应该买品牌的 polo 衫。但是今天我们就真的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的那个刺绣的这个小码的纯色的 polo 衫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

0: 如果线下买一个品牌的 polo 衫，它的价格得达到11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啊，只要299块钱，不到3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了。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然后尺码呢从 S 到 2XL 是全覆盖的，男生女生都能够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短袖，如果你把任意2件加入到购物车的话，你一起付款还能够减10块钱啊，就更便宜一些。如果说你比如说买一件女款或者买一件男款的话，2件一起下单还可以直接减10块钱，或者是说呢你平时经常去穿，那你就可以拍2种颜色。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没有特殊的颜色需要的话，比如说你需要白色或者需要黑颜色，我优先建议大家拍藏青色，因为今天你看我就非常巧，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1: 也穿藏青色
0: 的，然后你也穿了一件藏青色。其实 polo 衫最经典的颜色并不是黑白，它其实是藏青色或者是红色等等，它是这种颜色是很经典的。但是所以我们今天优先推荐大家穿藏青色，而且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穿藏青色。比如说你穿藏青色，你下面配一条藏青色的裤子，或者是配一条白颜色的东西啊，白裤子或者白颜色裙子都很好看，
1: 是不是？
0: 对，很好看，适当的来进行一下点缀。所以我优先推荐大家穿藏青色。但如果说你比如说我经常开会呀，或者说我经常上班呢，那我们更好的是穿黑色和白色，那也没问题啊。你就跟你自己需要选，如果没有特殊颜色需求你就买藏青色，如果有特殊颜色需求拍黑拍白都是可以的。拍白颜色呢，它是处于那种更休闲一点，比如说你平时出去玩也可以穿，出去逛个街，
1: 就多种场合都适合。
0: 是的，如果黑颜色呢，就看着是更正规一点，而且黑颜色是比较显瘦的。这个根据你自己需求。如果说女孩子，你比如说想搭个小连衣裙啊，想搭一个那种小亚麻裤啊，你就选白色。然后男孩子呢，你觉得我就是想穿黑色，然后瞅着更稳重、
1: 更酷，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或者瞅着更高档一些，你穿黑色。但是我们还是优先让你选藏青色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短袖，正品保真，这是正品保真的清仓福利，正码正拍，按照你的身高和体重去拍就行，200多块钱一件啊，它是带那个刺绣标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
1: 短袖
0: 不是半袖、
1: 对，是短袖，
0: 短袖、我们要问问露露啊，露露是不是这2天就可以给我们发货？
1: 喂，露露，露露，
0: 嗯，
1: 哎，电话好像，
0: 行，那反正我就是咱就跟他说吧，反正就是一会儿我们就跟他说，就今天所有拍的听众朋友，我们尽早这2天就给大家来进行发货啊。每款颜色不多，就是你所喜欢的这个尺码也不多，因为我刚才其实不太想提藏青色，我这一提我就怕一下子又卖光。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短袖啊，短袖。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7:3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熬夜看世界杯啊，比如说关注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啊？那我们的东北超啊，在7月11号，沈阳对阵哈尔滨第四轮的比赛即将开启。那这轮的比赛呢，票务预约时间呢是7月2号，明天啊，7月2号的明天一直到7月3号的12点。广大球迷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平台进入到东北超赛事的系统，根据场次来预约购票。比如说辽视通 APP、辽视通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在支付宝直接搜索辽视通或者京东 APP 搜索东北超购票都可以。
1: 对，
0: 票价呢是19.9元每个人。
1: 开放预约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7月3号的中午12点。预约流程，大家进入官方售票平台之后啊，根据自身的这个观赛需求选择对应的这个票。需要如期填写观赛的人员实名身份信息。每个月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申请5张票。提交成功就视为完成了预约登记，然后呢会自动的进入赛事门票的一个摇号池。
0: 对，大家不用着急，因为这是摇号，所以你在这个时间内呢什么时候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中签的结果呢是在

7月4号的中午11点，成功中签的球迷呢将会被推送短信提示，然后中签的朋友24小时登录官方的票务平台完成支付就可以了啊！也祝大家喜欢东北超、喜欢足球的各位朋友们啊，能够顺利的中签。

0: 盛夏时节，哈尔滨城区的主次干道的景观山杏迎来了挂果的成熟期。一串串青黄渐变的杏果缀满了枝头，掩映在浓绿的枝叶间，成为街头一道清新别致的夏日风景线。
1: 29号，在南岗区哈尔滨大街的道路绿化带里边啊，景观山杏树枝繁茂啊，这个圆润饱满的杏果三三两两的簇拥在枝条上，黄绿相间，错落分布，密密匝匝的这个缀满了树冠，不少的市民路过呀，驻足仰头观赏，流连其中。金黄的硕果引得不少的市民萌生了采摘品尝的念头。园林部门也提示大家啊，这个街路绿化带当中栽种的山杏属于景观绿化树种，并非是食用果树。那道路周边的空气呢，常年弥漫着汽车尾气，果实呢非常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所以呢，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文明观果，切勿采摘时捡拾这个枝头的落地的杏果，大家呢千万也不要食用啊，这个可能不太安全啊。
0: 就是你街头巷尾的这些小山杏们，咱别吃。但是有一个地方的杏你一定要吃啊，就是新疆。
1: 新疆的。
0: 昨天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还在吃王征给我们带来那个钓竿杏
1: 啊，
0: 就是因为新疆的水果非常好吃，而且进入到六月份了，它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葡萄啊、西瓜呀、哈密瓜呀，就都下来了，
1: 都下来了，
0: 而且是全年最好吃的时候，包括它各种各样的这个坚果，像巴旦木啊，还有新疆的枣
1: 啊，对，新疆枣特别好吃啊，
0: 这么大个儿，就新疆那枣，
1: 就是晒干了之后那么大，是不是？
0: 圆枣
1: 啊，
0: 枣
1: 啊，
0: 这老大，这老大啊，就对你说那干
1: 晒干了之后的干枣，
0: 不是那鲜枣，鲜枣也有卖的
1: 啊，鲜枣也有卖的，
0: 对，也有卖的，然后还有卖那个葡萄干的，葡萄干。

0: 葡萄干那太出名了。
1: 我是最大个的，我小拇指头
0: 这
1: 么大。
0: 那你想想它是就是没干的时候它得多大。
1: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真的真的是很大，而且超级甜，就没有一个是水了巴叉那感觉。就是我一直跟听众说，前几个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朋友在新疆呢，就是我们是发了三个团嘛，6月17号团，6月24号团，以及我们7月4号的第三团。我们现在第二团的听众仍然在团上，然后他们，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说一定要在街边，就随便找个地方你去买各种各样颜色的葡萄
0: 水果，葡萄
1: 各种各样的水果，在街边随便随便找一个瓜，你就告诉他我现在就要吃，他保准给你挑一个超级超级甜的，就是非常非常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到新疆了，真的是满足你对食物所有的想象，而且你包括新疆的大盆鸡啊、椒麻鸡啊，包括我们的羊肉串啊、烤包子啊什么的，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新疆不仅仅有羊肉串和羊肉，就是它其他的吃的也都很好吃，就是而且它做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包括新疆的冷水鱼，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
0: 也要品尝
1: 一
0: 下，
1: 品尝一下。我们七月四号是近期发的最后一班新疆了，而且我们今年的暑期目前来讲没有排新疆的计划了，因为新疆它那个团费涨得很贵。你会发现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所有的团，能达到我们这个价格的它只去新疆一个地方，就是去北疆直飞，比如说它去喀纳斯和禾木，但是它不去那拉提和赛里木湖，因为它毕竟有一段距离
0: 稍微远一点。
1: 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这一趟线把我们两三次去新疆给它能玩遍的景点我们都给大家在这一次行程当中给大家串联了，也就是说北疆所有的经典行程还有新疆中部就是那拉提空城草原的那一带，伊犁的那一带，我们都带大家去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行程，也是新疆优选的最好的一些风景区了。而且我们这次就是15人以内的小包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个是在市面上很难遇到的。因为你去新疆，不论你是去哪个团，它都会进一些玉石店或者是进一些玉器店，比如说它的团费很便宜，那它一定会用这个购物店啊去给你平衡。但是我们又便宜又没有购物店，如果说能够做到我们新疆的伊犁加上北疆全境都给大家走遍的话，市面上这样的团有购物店的，有三个购物店的，得达到我们价位8-9千，一个购物店都没有的大概是11000-12000，
0: 就是肯定过万啊。
1: 但是我们一个购物店都没有，我们做到了8000多，而且我们到当地坐的是那种豪华座椅，
0: 2+1的，
1: 就
0: 一排三个座椅，
1: 对，左边两个，右边一个
0: 沙发似的那种。
1: 然后你因为我们空座率高，我们就15位听众不到，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就是比如说你仰着呀、躺着都是可以的啊，就你住着非常舒服，你睡
0: 着、
1: 躺着、坐着，而且呢，你还能在旁边那个充电。说到住，我们全程安排的是3钻的酒店的入住，我们上几个团都说体验感很好，但是我们又给大家在7月4号的这个团升级了，
0: 又升级了，
1: 升级了。我们除了保留一晚上的这个那拉提星空民宿之外，就是你在那拉提的风景区里面住，你推开窗子看到的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你就在空中草原里面住。
0: 就是我就发现，在景区当中住一晚，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特别棒。就是你晚上可以晚点回你的这个房间，然后早上一推开窗户一醒来，你就在景区当中，就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惬意。
1: 然后你离远瞅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状态，然后就是蓝蓝的天空，然后白云朵朵，青草漫漫，哎呀太美好了啊。咱俩都去不上，咱们上节目。7月4号我们8天的行程，而且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纯玩，
0: 这个太难得了。
1: 而且如果你是60周岁或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门票还给大家退优免呢。而且我们还是南航的航班，大航空公司给你直飞的，直接落地在乌鲁木齐。这个往返的航班的价钱，航空公司的机票就得是6000多。如果说听众说，哎，我查咋没那么贵呢？你肯定是查错了，因为我们就是定7月4号出发，然后你返回的时间，你按照我们这么算，它势必就是这个价钱啊。因为南航的航班，它正常的价格票价就是高，我们是早出发晚返回的这个时间，就是能让你在新疆待8整天。大家如果景区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不需要
0: 就不用
1: 你
0: 再掏另外的那个零钱什么的了。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里面微信，只有2个名额了，7月4号出发的，我们今天就收团了啊。前两天咨询过的，如果今天不报名，明天就报不上了。8211-9002，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吧，15114518722。报名的话，大家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这不是电话号啊，这是加微信。如果你可以给叔叔阿姨报名，因为你其实 我觉得人一定要去一次新疆的，就是新疆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上班族这个时候有假期，或者中高考结束的，你都可以去选择。
0: 带孩子去的，
1: 对啊，15114518722，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1。

0: 1-451-8722 1-451-8722。
1: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目前的赫哈高速赵家到绥化段解除限速，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红星镇站啊解除限速，还有呢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解除限速。王玉庆发来的信息啊，延兴东路由征宜路往临兴路方向，现在全线都是车多车行缓慢。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那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啊，并且呢特别的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呀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以及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早鸟票呢票价是50元每张，非遗签灯秀占地呢大约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的光影科技以及传统的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要29.9元每张，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听众朋友，稍后呢8:20啊，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振杰，还有东农中队的中队长杨军，以及哈南公路中队长武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辖区的交通管理呀、商圈出行保障、道路改造优化、重点车辆整治，还有静态交通的治理等大家关心的日常的热点难点来进行答疑。那欢迎好朋友呢有关于消防区的一些交通路况的反映问题，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交通标志标线的设施啊、道路交通的管理啊等系列的问题，都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的。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把你要反映的问题梳理清楚，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因为以便我们节目之后更好的来给大家跟踪和反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呢将会汇总一下，就是这几天从周一到周三所有发送我们交通建议规划的合理建议的，
1: 对对，一些可行的或者被我们交警部门能够采纳的这样的这个意见建议，
0: 即便是没有采纳、但是我们觉得这条意见建议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会选出一位听众为他发放我们的由交管部门给我们提供的警官小熊。
1: 对、
0: 啊、
1: 你看在我们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好多人都惦记我们这个警官小熊呢、
0: 对对，然后那个七七也留言了，他说新疆的西瓜真的是超乎了我的想象，哈密瓜之类的各种好吃的瓜都是我们预料的，但没想到西瓜味竟然和咱们完全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咱们北方嘛吃的这个西瓜的味道，即便你吃过很甜很甜的，就是最甜那个品种，你都不及新疆西瓜那个经验。因为我去了很多次新疆，但是我每次去我一定要吃西瓜，就是一定要吃西瓜。大家可能认为你西瓜咱都能吃，吃哈密瓜吧，
1: 那可能味道还不太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对，
0: 真的不一样，
1: 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所以它的那些水果都特别甜啊，
0: 特
1: 别
0: 甜，
1: 特别红
0: 、就是、特别红的颜色、然后你很好吃，甚至你都怀疑这西瓜咋这么红呢，真的是纯天然的然后很好吃，反正你就吃吧。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个别那个西瓜甚至比哈密瓜还好吃。哎，七七是跟着我们一块去的新疆吗？
1: 哎，有可能，有可能。
0: 对、
1: 啊、
0: 大家那个想报名7月4号新疆的朋友，大家那个家里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

好，看到啊，好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短袖了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短袖。夏天呢，大家都需要一件能 hold 得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啊，那绝对就是 polo 衫了。但是呢，大家去商场线下的专柜买 polo 衫，随便一件啊，可能这个好的点的牌子都得七八百啊，稍微再好一点的可能就过千了啊，确实是有点心疼。今天呢，咱们这个大牌捡漏，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短袖啊，短袖，大家呢在专柜可能需要上千的啊，这个经典的颜色的 polo 衫，今天呢只要299啊，不到三折就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呢从 S 到 2CL 啊，全都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呢，大家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呢还能再立减10元啊，到手就更划算。限量的清仓福利，每款的颜色呢都不多啊，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短袖啊，发送关键词短袖来选择你喜欢的这个颜色和尺码啊。因为数量不多，所以说呢先到先得，你喜欢那个颜色到时候尺码再缺货了啊，你可能到时候就买不到了。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短袖啊，发送关键词短袖。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3: FM 92.5
0: FM 92.5